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邵龙为您制作主持的《职涯这条路》。
1: 面对望不到尽头的职场迷宫，你是不是也藏在十字路口，感到焦虑和无助呢？在这里，我们没有复制贴上的成功方程式，只有最真实的职场转折与成长。透过对谈，带给你翻转现状的新启发，陪你拨开迷雾，勇敢地走出属于自己的路。欢迎收听《职涯这条路》。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职涯这条路》，我是节目主持人邵龙。职涯就像你手里没有的拼图，你不需要一开始就知道它的全貌，只要你敢放下第一块手中的拼图，路自然而然慢慢的就会拼出来。那我们今天呢，职涯这条路要讲的主题是，到底是学历重要呢，还是能力重要？不知道正在收听的您哦，有没有因为过自己的学历而感到自卑？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或经验过？也许你只是高中毕业，早早就进入到了这个社会上去打拼，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看着别人分享大学生活，心里总有那么一点点的遗憾。也许你没有念到心目中想要的大学，每当亲戚们朋友们问你毕业学校在哪里时，你总是习惯性的把你的校名含糊带过，哇，微笑中带着一丝的无奈。也许你看着身边的同事的履历，上面都写着各个名校热门的科系硕士啊，甚至是博士，而心里默默想着，我是不是这辈子都追不上他们？我是不是注定就会输在起跑线上、起跑点上？在这样焦虑下呢，学历仿佛成了一道隐形的高墙，阶级的高墙，压得你喘不过气。但这世界往往很有意思，你羡慕别人高学历的同时，那在墙的另一边，其实有坐着另一群人，他们拥有人人称羡的文凭，没有错。毕业于顶尖的名校大学也没有错，甚至呢拥有海外名校的留学经验，带着这个满满的自信回归在旁人眼里呢，他就像人生胜利组一样，这个幸运儿童带着这个梦寐以求的人生剧本。可是呢，这群人呢进入到社会之后呢，却惊觉的发现，现实世界并没有想象中像学校的剧本那样的演出。有人的工作

我换了一份、哦、又一份，始终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到底在哪里。那有人发现自己的薪水其实跟旁边非名校的朋友或同事们、哦、是一模一样的。更有人面对这个高压的职场环境时，发现主管他其实根本就不会因为手上的文凭就对你自己或对别人特别照顾，甚至因为你的名校光环反而承受了让你承受了更多的你不是高材生吗？你怎么连这个都不会的严苛检视。这时候高学历它不再是保护伞，而是反而变成了一个沉重的枷锁。一边缺乏着学历的自卑，然后不停的追赶，另一边呢则是带着这个光环的四处碰壁，迷茫与焦虑。这最后呢，这两个天平的两端的人呢，竟然会站在同一个职场的困境里相遇。所以到底学历重要吗？还是能力重要吗？如果学历是一个敲门砖，那为什么有人进了门却走不远？如果能力是真功夫，那为什么有人的才华总是因为学历不够而被埋没？今天我们不着急下任何的结论跟定论，我们也不会去说一些心灵鸡汤啊大道，也不讲大道理，而是我想要邀请在听众在这个节目的面前的您坐下来好好的听听，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了解，抽丝剥茧的聊聊在学校没有教考卷上没有考的职场战场上真正做决定真正决定你未来发展拉开人生差距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在这个开始之前呢，主持人呢想要分享一下两位朋友的故事他们的起点非常的不同，甚至呢可以说是两条完全平行的人生轨道上。第一位我们叫他阿哲，阿哲是那种标准别人家的小孩，从小到大呢都毕业于非常有名的大学里，他的成绩永远都是名列前茅，毕业证书像是一张金下下的通行证，家人朋友们都以他为荣。不出所料，他跨出校门的第一步就顺利进入了一家知名的大型企业上班。那时的他西装革履出门呢出入高级的写字大楼，那所有的人都非常的羡慕他觉得他人生一定会一帆风顺的直接通往成功的道路。那另一位朋友呢我们就叫他阿豪好了。他的起点在很多人的眼里呢可能有点小小的落后小小的落后于其他的朋友们。他的高中没有毕业，因为他家庭因素，所以他要早早的进入到社会工作。没有大学的文凭的他，没有光鲜亮丽的履历，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物流公司里的仓储人员，做搬货员的工作。那几年的夏天，他每天汗流浃背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那几年他拿着微薄的薪水，从基层的体力劳动生活体力劳动工作摸爬滚打，就这样过了十年，时间过去了。这十年长度对每个人来说都一样，但留下的痕迹却全然不同十年后，两人的人生发生了让人意想不到的翻转。阿哲依然是在当初那家知名的大企业里那不可否认他的薪水确实是不错过着精致且又稳定的白领生活。但如果你坐下来跟他喝杯咖啡聊聊天，你会发现他整个人充满了负能量他每天都在抱怨工作无聊抱怨主管不长眼抱怨整个公司的文化跟体系僵滞僵化抱怨为什么那些不如他的人都能升迁
自己却还

在原地踏步。那张曾经骄傲的名校文凭，现在成了一座精美的牢笼哦，让他高不成低不就，空有满腹牢骚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反看另一边的阿豪，这十年来啊，他没有因为学历低而就认命，他是在仓库里看懂了那些物流的流程啊，在送货时学会跟不同的客户打交道啊，他一路从搬货员做到这个组长哦，再被提拔成部门主管，累积了足够多的底气后呢，他抓准了一个机会，自己创业了。现在的他是一家发展中的公司老板啊，手下带的大概二十几位的员工，每天过着充满干劲的生活。有一次呢，聚会，有人半开玩笑的跟阿豪说：“哎，你当年连大学文凭都没有毕业，怎么能把公司管得那么好啊？”阿豪听了也不生气，只是笑笑的说了一段话，让人至今都难以忘怀。他说：“你知道吗？出了社会之后，没有人会每天问你哪间学校毕业的，客户啊也不会在乎你的毕业证书，员工也不会看到。”什么在校成绩之类的，大家都坐在这里，然后只在乎一件事，我们能不能把问题解决，能不能把事情做好，这句话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一直一直让问他的这个人呢，一直记到很久很久的以后，因为他狠狠的戳破了这个所谓对学历的盲目崇拜，并提起了我们一件无比残酷却又无比真实的职场法则。学历确实像一张 VIP 通行证，能用最快的速度帮助你打开人生的第一扇门，但是当你走进这个那个竞争残酷的职场赛场后呢，这张通行证就会慢慢慢慢的失效了。真正能让你走过那扇大门，为你一直敞开的，甚至让你走更远、登更高的呢，永远不是拿过去什么什么什么奖牌、什么什么学、什么什么证书，而是你现在手里握的真功夫，就是你现在的实质能力哦。好，那如果现在的您啊，正在因为自己的学历而感到一些不自信呢，那我们先接下来希望听听这首歌。希望这首歌可以让你沉下心来，好好陪伴你，舒缓一下你这种对于学历焦虑的事情哦。因为真正的价值从来不是在自己身上贴标签，而是每天愿意努力成为什么样的人哦。那我们来听一首歌。

好好好，欢迎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主持的现场。那稻香杰伦的周杰伦的稻香送给各位听众朋友们。那希望这首歌呢能缓解一下大家对于这个学历与能力的这个焦虑跟烦恼。那无论是学历还是能力，那我们继续来一起来探讨这件事情。我们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常常会陷入一个误区。这个误区是什么呢？习惯把学历跟能力放在这个非黑即白的对立面，仿佛支持学历的人他就是古板，强调能力的人才是前卫，但事实上他们并不是敌人，他们并没有冲突，反而更像是一栋房子的两层楼，各有各的风景，也各有各的功能。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情，学历就像一张高铁的商务舱门票，尤其是你刚走出这个校园，出入职场的时候，你是一张白纸，而企业对你一无所知，尤其是面试官，只有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他要认识你这个人，所以在这个现实的情况之下，他往往会看学历，他们并不知道你的极限在哪里，可能更不知道你更不会通灵哦，知道你有多聪明。这个时候呢，企业只能透过你的学校哦，你的在校成绩哦，你考取的证照来做一个有效的初阶筛选。名校的学历呢，代表的是你是过去这几十年高度自律与高压的竞争环境下所交出来的自我成果。所以，如果你现在还在求学阶段呢，千万不要因为网络上的那些什么学历无用论，这种偏激的言论呢，就轻而放弃这样一个学历的上面的努力哦。这张门票呢，在人生的赛局的前期呢，它确实是能帮你省去很多的敲门等待或自我证明的力气哦。它依然很重要，但是当你进检票站的时候，正式上了这个职场的列车之后呢，游戏规则就彻底改变了。一年两年过去了，当大家都站在同一个办公室里，名校的光环会开始慢慢的褪色。这个时候呢，主管和老板看你的眼神呢，不再带着学生的期许，而是赤裸裸的绩效检视。他们开始看的是，当你发生冲突来临时，你有没有独立解决问题、收拾残局的能力？在跨部门合作时，你有没有高情商的沟通能力，能把这个冲突化为共识？在面对这个交办任务，你有没有把事情做到最好的责任感？还是你只是想要敷衍了事？当产业的技术反复的运算时，反复的更新时，你还愿不愿放下身段，保持着像海绵一样学习的热情？最重要的是呢，你的存在呢，能不能让你的团队变得更好？还是你只是一个自私的独行侠？这一切关于的是你的实战、你的抗压、你的情商，还有你的视野的综合考验。没有任何一

张毕业证书能够替你去回答这个问题。关于这一点呢，有一位这个资深的老板哦，曾经说过一句话，讲得非常的透彻。他说：“我录取一个人是因为他学历上的这个学历足够亮眼啊，但我决定留下他，是因为他在试用期展现出来的实力与能力哦。而我最后决定升迁他，培养他成为这个核心干部哦。”绝对是因为他的工作态度。这三句话就像职场上的三道过滤网，哦，值得每一个身在职场其中的人呢，反复的用心的去琢磨这句话。履历决定你的起点，哦，能力呢决定你的立足点，而态度则决定你最终能爬到多高的天花板，哦，人生在不同的阶段，社会筛选你的核心指标都不一样。如果我们第一开始呢，在第一阶段的门票，就误以为可以在第三阶段躺平，那你就有可能会被现实淘汰哦。只是这个时间早晚的问题。那有时候呢，我们总是把这个光亮眼的自己，哦，总是把这个眼光呢放在自己没有的东西上面。却忘了好好的培养自己的能力，拥有的能力。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呢交给音乐呢，希望这首歌呢，能够陪你思考，陪你一起想想自己有什么能力，有什么价值。那我们来听一首歌。

好好好，晴天这首歌，周杰伦的《晴天》送给大家。那这首歌呢，希望在这首歌时间里面，大家可以好好想想呢，不要总是看自己，眼光只放看到自己没有的东西，却忘了好好培养自己拥有的能力哦。这样其实是很可惜的。那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如果今天有一位年轻人问我说，学历重要吗？我的答案是重要，但不是全部。如果今天有一位35岁的人，叔叔们问我说：“能力重要吗？”我的答案也是非常重要，但也不是全部。那真正重要的是呢？真正重要的是什么？真正重要的是你的学习能力。因为学历呢，只代表你曾经学过，你曾经经历过；但能力呢，代表你现在做得到；而学习能力，代表你未来还能走多远。现在很多工作呢，5年前它根本的不存在，像是 AI 的应用短影音的发起自媒体的运作，还有一些数位行销，世界变得很快很快。如果还停留在我以前学过什么，你很快就会被这个时代追过去。那真正厉害的人呢，不是最聪明的人，而是一直有意愿、愿意学习的人。曾经有一位50多岁的大哥，别人开始退休了，他开始剪影片，开始研究 AI，开始拍短影音。有人笑他说："哼，都这个年纪了，还学这些干嘛？"他只是笑笑地说："我不是怕老，我完全不怕老，我是怕我自己停止成长。"一年后，他的收入比以前增加了不少，不是因为他突然变得聪明了，变天才了，而是因为他没有停止学习。这就是能力最最最迷人的地方。他不受年龄的限制，他不受学历的限制，只要你愿意开始呢，每一天都可以让你变得更强。那在最后呢，节目的最后的这个尾声的时候，我想送几句话，送一句话给大家。很多人一直很羡慕别人的文凭，但其实呢，更值得羡慕的是别人的习惯，因为学历是人生的。

段经历啊，人生七八十岁，学历可能只占了你20年、30年这样的一个岁月，但能力呢是每天累积出来的结果啊。如果今天你有很好的学历，但请你不要停止学习。那如果今天你没有漂亮的学历，也请不要否定你自己，因为人生呢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看谁跑得最快，而是看谁愿意一直跑下去。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就一句话，学历呢可以替你争取一个机会，能力呢才能替你创造无数次机会。好，那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愿上帝在你身边。我是节目主持人邵荣，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呢，跟您又在空中相聚。今年的暑假呀，大家是不是觉得天气特别热？几乎每天都是烈日高照，光是在外面走一会儿就已经满头大汗了。而暑假到了，也是许多孙子孙女回来陪伴爷爷奶奶的日子。相信不少爷爷奶奶和我一样，一方面很期待孩子回来，一方面也开始想，这个暑假我可以陪孩子做些什么呢？现在的孩子其实他的暑假一点也不轻松，很多家长平常要上班，所以会安排孩子参加夏令营、才艺营、运动营、科学营、美术营、舞蹈营，希望孩子利用暑假多学习、多体验，也过得充实。有些家庭还会安排旅行，带孩子去看看各地不同的风景，留下美好的回忆。而我们爷爷奶奶陪伴孩子的方式其实也可以很多，天气太热不一定非要到户外去，我们可以带孩子去室内游泳玩水，也可以利用暑假到博物馆、美术馆、科学馆参观，很多地方都还有专门为孩子设计的活动。现在有不少的百货公司也有大型的室内游乐空间，设计了一些寓教于乐的游戏，也有专人看管孩子，这样子孩子玩得开心，大人也放心一点，也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其实我觉得最珍贵的活动不一定要花很多钱，也不一定要跑很远的地方，在家里就可以创造出美好的回忆。例如我们可以邀请孩子一起做家事，不要把家事变成工作，而是变成全家一起完成的任务，一起整理房间、擦桌子、折衣服、浇花，孩子也会觉得自己是家里重要的一份子。如果孩子已经上小学了，就可以一起下厨，一起洗菜、做沙拉、包水饺、烤饼干、做小点心，孩子吃自己亲手做出来的食物总是特别有成就感，也会吃得特别开心。如果喜欢阅读，也可以找一本绘本、一个童话故事，大家一起分配角色，即兴演唱戏。没有剧本也没有关系，想到什么就演什么，往往笑声比故事还精彩。我自己因为做广播，所以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玩法。

0: 现在每个人几乎都有手机，不妨和孩子一起做一个家庭的 podcast， 让孩子当小小主持人、小小记者，他可以采访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问一下我们小时候玩什么游戏啊，在以前没有手机没有电脑的年代是怎么过暑假的，也可以请孩子介绍他最喜欢的一本书、一部电影、一个玩具，甚至我们可以走到社区、公园、市场，录下他们的观察和发现。也许录得不够专业，也许讲话还有点结结巴巴，但多年以后再拿出来听，这就是一份最珍贵的家庭声音记录。我一直觉得暑假最重要的不是去了多少地方，而是有没有留下一段全家人在一起的快乐时光。想到这里，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段我们家珍藏多年的回忆。6年前的6月15号，我和我先生带着我的女儿一家三代到太婆婆家吃饭。太婆婆也就是我的妈妈，这样算起来应该是四代了啊。那一年呢，大外孙5岁，大外孙女2岁，小外孙女才出生4个月了。没想到在去的路上，大外孙突然说，我想演小红帽。大家一听都拍手叫好，决定吃完晚饭就来一场即兴小剧场。饭后我们把客厅和书房变成了舞台，大外孙穿着红色 T 恤，戴着妹妹的小帽子，他演小红帽，而公公呢，他抱着2岁大的大孙女一起演大野狼和小野狼，而孩子的妈妈她演奶奶，还故意把声音装得老老的。而我呢，就抱着4个月大的小孙女，我们组成了大猎人和小猎人猎人组，没有剧本也没有排练，全家临场发挥，故事越演越有趣，台词呢往往会偏离原来的内容。那时候5岁的大外孙正值换牙，说起话来特别可爱，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最后谢幕时呢，他还因为太投入，一个不小心在鞠躬的时候跌坐在地上，全家笑成一团。最珍贵的是，这一切呢都被我的女婿用手机一镜到底完整的拍下来，留下的是最真实、最自然也最幸福的家庭回忆。虽然年过去了，而太婆婆也在影片拍摄后的一年离世了，当年的场景不复存在，但是好在有着珍贵的影片，让我们能够想到这段的时候心里暖洋洋的。现在我就把影片的音频播放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
1: 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
1: 哈哈哈哈
2: 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我要吃小红帽，把它关起来，锁起来。
2: 怎么可以这样子？
1: 把它锁起来，锁起来。
2: 小红帽，你不要听他的话。
1: 小朋友来，
3: 来小红帽，来
1: 小红帽，
3: 要出来吗？
1: 好，小红帽。
4: 你看，我是
1: 在敲门。外面是谁呀、啊？
4: 我是小红帽。
1: 请你敲门。
4: 奶奶在吗？
1: 就是奶奶，我就是奶奶。
4: 你不是奶奶。你的牙齿，奶奶的牙齿为什么那么尖呢？你不是奶奶，你是
1: 大野狼。现在
4: 奶奶的牙齿改尖了。你是大野狼，
2: 你
4: 变了。
1: 看我的手，我是不是奶奶的手？
4: 不是。
1: 为什么？
4: 因为你直接尖尖，奶奶的指甲没有那么尖。你是大野
1: 狼。太可怕了，我们去吃它。叫猎
2: 人，有没有人叫救命啊？
4: 救命啊！
2: 我刚才刚飞了一个小，我叫刚救了一个小孩，那小孩的妈妈不见了，有
5: 小
2: 叫
4: 救命啊！救命啊！
2: 救命吗？
4: 救命啊！
2: 好，他是小猎人，小猎人好像有人叫救命，对不对？救命！救命！有没有啊？

0: 一个人怎么就要走路？
1: 因为我抱了一个小孩嘛。哈，你
2: 后来我们就吃大点，
1: 放心，放心，哇哇，放心，给我，给我，我叫做猎人，大猎人跟小猎人。
2: 干猎人干什么？
1: 小猎人踢踢踢踢，大猎人拿枪，
3: 蹦蹦蹦
1: 蹦，
2: 打我！快点跑呀！先生，先生，谢谢大家观赏，一二三，鞠躬。
0: 大家听了以后，有没有被我们的笑声所感染了呢？最近呢，有一些听众朋友希望我在暑假能够播出一些适合亲子一起欣赏、一起互动的内容，所以我今天特别把一集我所制作过的《动物狂欢节》重新的播出。有一位大陆的朋友告诉我，当他们听到这一集《动物狂欢节》的时候，每当不同的乐章响起，孩子们就随着音乐模仿狮子、大象、乌龟、袋鼠、天鹅等各种动物的动作和神情，一边听一边演，玩得不亦乐乎。现在呢，就让我先来介绍这首由法国作家圣桑所作的充满童趣和想象力的动物狂欢节。在许多管弦乐的作品当中啊，有不少的乐曲都喜欢用乐器音响的效果让观众比较容易产生共鸣，所以啊，这些音乐普遍用作小孩子入门的古典音乐。众多的管弦乐曲的作品中啊，有几个代表作啊，包括1936年俄国的普罗高菲夫他做的《彼得与狼》，描述的是彼得和狼之间的故事。然后呢，是1945年英国的布列顿他所做的《青少年管弦乐曲指南》，还有今天我们要介绍的1886年法国作曲家圣桑他所做的《动物狂欢节》。圣桑啊，是一个博学多才的音乐家，他除了作曲演奏钢琴以外，他还对诗歌、文学和天文学都有研究。有一次啊，他到奥地利萨尔斯堡旅行的时候，做了这个曲子《动物狂欢节》。这个乐曲由14个乐章组成，每个乐章就有动物，以多个动物的标题为乐章的名字。这个可以帮助小孩子在欣赏音乐的时候呢，容易将乐器和不同的角色联系起来，启发他们对音乐的兴趣。这个曲子用简单的乐团编制，规模呢是属于室内乐的小组，由双钢琴为主导，配以长笛、单簧管、木琴和玻璃琴和各种弦乐的乐器。但是现在呢，玻璃琴比较少见，所以通常呢，演奏的时候都用铁片琴而代替。虽然这些动物啊，在圣桑的笔下描写的栩栩如生，但呢，这个乐曲中间的有些啊讽刺的意思，对象呢，竟然是当时候部分有名的音乐家。那为了不引起他的朋友误会，有损自己的名气啊，那圣桑呢，在世的时候不准人家去出版他的这个乐章，除了有一首曲子叫《天鹅》，直到1922年2月25号，这个曲子才能够首演。那我们现在一边欣赏这个音乐，一边介绍乐器中代表的是什么。首先呢是序曲，序曲呢是告诉观众和听众朋友，

然后呢是《狮子进行曲》，就想起来是由双钢琴来弹奏的，用钢琴和弦乐来奏出万兽之王的狮子带领了其他的动物进入狂欢节。这时候会有低音的弦乐中的八度半音的音阶表达狮子的咆哮，哗哗，这个旋律呢也会跟钢琴轮流来演奏。让我们仔细听听什么时候狮子进场，什么时候又有狮子的咆哮声。

接着呢，是公鸡和母鸡要建场了。钢琴的高音部分代表公鸡的角色，而单簧管就代表母鸡，而弦乐伴奏中的重复音就是鸡啊，好多鸡一起来争着来啄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中间会有些装饰音做点缀，非常的热闹。来，我们来听听公鸡和母鸡。

接下来这个曲子呢，原本称作疾驰的动物，就是一直在跑，很快的在跑动物。后来呢，这个乐章被改为名叫野驴。它主要是以两部钢琴来演奏上下行的音阶，描写驴子啊在宽广的草原上奔跑，快速的音符呢，那必须两个钢琴家需要一气呵成来挑战他们对音阶是否很纯熟。

接下来呢，这个乐章是以慢板来开始，跟前面的鲜明的对比。那这个弦乐缓慢的主题呢，它代表什么动物啊？慢慢的动物啊，对了，就是乌龟。但你细细的听啊，它竟里头竟然会有放慢速度的坑坑舞，坑坑舞也就我们讲康康舞，噔噔哒哒哒哒噔噔哒哒哒哒噔噔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很快乐、很欢快的康康舞。但是呢，这个圣桑这位作曲家很幽默，他用慢的康康舞的旋律来表现动物狂欢节里头的乌龟上场了。

龟呀、慢慢地上场，然后头慢慢地看着大家。哦，你好啊。

乌龟真的是动作很慢，而且很有耐心。接下来呢，上场的动物也是慢吞吞的，但是呢，要代表它的动作的，通常都是会用大提琴。那我们来听听是哪一种动物啊？

想象一下，想象一下，好像大象妈妈在模仿着娇小的芭蕾舞蹈家跳着轻快的舞。

哦，袋鼠上来了，两部钢琴交替了演奏，表现袋鼠灵活跳动的身体。袋鼠妈妈的肚子里还会有小袋鼠，咚咚咚咚跳进来了。

啊，现在水里的动物也来参加了，用钢琴的演奏来表现鱼缸里头流动的水，加上钢片琴叮叮咚咚的声音，带领大家进入魔幻的水底世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群热带鱼，一群游来，又一群又游去，好像在跳舞一样。

这时候长笛进来了，长笛刻画在水中游的鱼，它非常的悠游自在。

的曲调，两个小提琴中间交替的乐句，好让大家听起来好像驴子的叫声。这是莎士比亚的剧里头啊，有驴头人身的一个动物，那它的叫声

哦，布谷鸟来啦！单簧管好像是躲在清幽的森林里来吹奏，布谷鸟的啼声。我们仔细的来听，布谷鸟在叫唤着它的朋友。仔细听，哪里有布谷鸟的声音哦？

布谷鸟终于飞远了，现在是大鸟笼这个乐章。长笛很快地来演奏，代表雀鸟正在飞翔。

小鸟走了，飞走了。还有种动物呢，是人。这时候呢，圣桑就用钢琴家，两个钢琴家反复的弹奏，来讽刺学生啊，要将钢琴练好的时候，必须有必修的课，就是音阶的弹奏要变得很熟练，一直在练习。所以他就把钢琴家这个乐章来演出来。

越练越快，越练越快，就快弹完了。哦，现在呢，这首叫做《化石》，圣三呢用自己的骷髅舞来表达，用钢琴和钢片琴的节奏呢来演出主题。你有没有听到嘎吱嘎吱的钢琴片的声音呢？就是刻画出骷髅跳舞的场面。

时跳完舞，现在该最优雅的天鹅上场啦。用大提琴的独奏来表达天鹅浮出水面，展现高贵的身姿。天鹅展开翅膀，转身在湖里慢慢的、悠游的、优雅的游着水。而钢琴呢，在这里就代表了湖水

现在呢是最宗的乐章了。大家可以听听，有各种的前面的动物都会出现，最后还有狮子也最后也会出现，大家一起欢乐的兴高采烈的来结束狂欢节。

在乐曲结束的时候，我们应该拍手说 Bravo Bravo， 好棒好棒，好厉害呀。不只是演奏的人很厉害，编曲的人更厉害。圣桑呢，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惊艳，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作曲家，能够把古典音乐的乐器用这么样生动活泼的方式介绍给小朋友，这个真是值得大家一听再听的。我想跟着小朋友一起能够反复的听的话呢，孩子更能够体会到这个乐曲中的所代表的意思，也会开始喜欢古典音乐。那在这里呢，我要再继续介绍一下这个动物狂欢节这个曲子对后人的影响。最有名的呀，就是著名的俄罗斯的芭蕾舞星安娜·波夫罗娃，她是在1881年出生，1931年去世，就是50岁。50岁之间呢，她曾经以刚才我们动物狂欢节的曲子里头的天鹅为灵感，设计了2分多钟的独舞。但是呢，她这个天鹅却是不一样的一个表达，就说这是一个垂死的天鹅。到现在呢，垂死的天鹅已经成为每个芭蕾舞星啊，就每个学习芭蕾舞的女孩，或者是芭蕾舞女伶啊 ，ballerina 必须挑战的经典舞码。而我呢，在小学4年级的时候，我有一天看电视，看到了英国的舞蹈家马克方廷，他在跳天鹅湖，我从此就开始喜欢上了芭蕾舞。然后随着年龄渐长，接触的舞种也多了，我就喜欢了各种的舞蹈。而在动物狂欢节最后的一段曲子非常的欢快和轻巧，就被利用在1940年华德迪斯奈公司出品的卡通影片幻想曲 Fantasia 里头，运用作一个片段。这个片段非常有意思，就是一群火鹤鸟在跳芭蕾舞。大家可以想象啊，芭蕾舞的跳舞的女星，她必须要穿上硬跟的鞋子，把脚尖起来。而火鹤鸟它本身就是长长细细的脚，一群火鹤鸟模仿芭蕾舞女星在跳芭蕾舞，然后一会儿在湖中滑，一会儿游，一会儿脚上跳起来，所以这是非常有趣的片段啊。那在这里呢，我就要介绍一下华德迪斯奈在1940年所制作的一部卡通影片，叫做《幻想曲》，非常的有意思。那这个影片呢，主要有8个古典的音乐组成了，然后是由美国有名的费城交响乐

来演奏。那这些音乐呢，它的动画内容有的是抽象的图像，有的是故事性的，有些呢还有现场指挥和交响乐团。

都是非常的有意思。这里头呢，虽然是有些古典的名曲啊，但是它不一定会按照这些曲子的原著来表达。那所以呢，后来这个幻想曲呢，在1998年，美国的电影协会呢，把它列为100年第58位最伟大的美国电影和10大名单中的第5大动画电影。1990年，大家票选，然后保存在国家图书馆，是因为这部影片具有文化、历史或美学的意义，这也值得大家在暑假的时候去欣赏哦。在暑假的时候，大家能不能抽空全家出去一起旅行，带孩子到田野之间，到乡村之间，去享受上帝所带给我们的美丽的世界？我就想到介绍大家一首歌曲，叫做《这是天父世界》，英文版本的名字叫 This is my father's world， 这是我父亲的世界。这个曲子呢，原来是由美国的长老会的牧师巴伯考克所作词的，而曲调呢是改编自英国的儿歌。这首曲子充满了轻快，也充满了喜乐，从1915年出版以来呢，至今传唱超过100年。这个作者呢，巴伯考克牧师，他是住在美国纽约州，然后他家附近呢有尼尔加拉大瀑布旁边的悬崖。那这个悬崖呢，是在美国5大湖盆地中间所形成的最突出的一个悬崖，里头有北美东部最古老的森林生态系统和树木，现在呢已经被联合国科文组织认定是世界生物的圈的保护区。巴伯牧师呢，平常在服侍，但是有空的时候，他经常在这个悬崖上去散步，在那里看着湖光山色，也看着尼尔加拉大瀑布的壮丽风景。同时呢，他也很爱观察大自然和世间万物，他能够识别多达40多种的小鸟。那么他的这种爱好呢，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喜欢听小鸟用歌声赞美神。而平日呢，在他的口中经常说了一句口头禅，就是我想出去看天父的世界。所以呢，在这样的环境和心情下，他写下了这首赞美神和神所创造的大自然美景的著名的诗歌。歌词是这样的：这是天父世界，我们侧耳要听，宇宙歌唱四维回应，星辰作愿同声。这是天父世界，我心满有安宁，树木花草苍天碧海述说天父全能。这是天父世界，小鸟展翅飞鸣，清晨明亮好花美丽，证明天理精深。这是天父世界，他爱普及万千，风吹之草将它表现，天父充满世界。这是天父世界，求主叫我永不忘怀，罪恶虽然好像得胜，但是天父却仍掌管。这是天父世界，我必不忧伤，我主作王，天地同唱，歌唱充满万方。现在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这是天父世界》。

听了这首曲子，大家是不是觉得应该全家到户外去走一走？趁着假期，我们去享受天父所赐给我们的美好的世界呢？接下去是我们惯常的默想时间，我现在选了我们华人最有名的大提琴家马友友先生的所拉的刚才我们所介绍的天鹅。好，我们现在来想一想，我们有什么需要感恩的，还有我们是不是需要天父赐给我们力量，我们祈祷他能帮助我们有精有体力，有喜乐，有健康，有平安的过一个暑假呢？好，现在我们来欣赏。

首播，重播的时段是星期四下午5点，星期六的晚上9点，还有隔周周一的早上5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收听《天爱心》是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的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w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w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制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跟闽南语、台语相关的点点滴滴。好，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动脑筋。欸，其实一个礼拜动一次脑筋很少呢。
1: 安内好，
0: 好，但是总比没动好。
1: 对对对，好，小小动。
0: 嗯，好，我们今天要怎么动嘞？
1: 嘿，好，来摇白菜。好，咱今仔日要摇白菜，第一个迄个米面哈，是安内哈，唔惊水，唔惊火。透早到暗，拢得甲人比长短。
0: 要猜什么？
1: 要摇一个甲人体，就是咱的人的身体有关系。
0: 器官吗？
1: 不是器官，甲身体有关系，甲你的身体。
0: 跟身体有关系，但是不是器官。
1: 嗯。
0: 然后你说他不怕水。嗯。唔怕水，唔怕火。
1: 对。
0: 不怕水，不怕火。
1: 嗯。
0: 然后都在跟人家比长短。
1: 哦，跟人比长短，
0: 跟人有关，但是又不是器官，有押韵诶，
1: 嘿对，所以这就是有阿文啊，会个对，
0: 没有器官，不是器官，
1: 嘿，
0: 那是
1: 不是嘿
0: 家人吗？可是家人比长短，对啊，家人很爱比来比去，可是不怕火，不怕水，
1: 对，
0: 人会怕，
1: 对，所以你说如果比长短啊，可能我们在说啊，针头啊，
0: 可是你说不是器官啊，
1: 对，
0: 手指头是器官啊，
1: 对，
0: 不是器官，
1: 对，
0: 跟人又有关系，然后要比长短，
1: 透早到暗，对。对，你透早到暗，
0: 那就是有
1: 暗时就要休困啊。对，所以表示是
0: 晚上看不到，
1: 嘿，表示了日时呀，对不？对，日时到暗，哈，透早到暗，啊，就是日时，
0: 所以晚上就没有，
1: 暗时要休困，
0: 休息，
1: 暗时免比啦，嘿，暗时免比，
0: 不用比，
1: 对，
0: 所以是。晚上没有的，那白天才有，有光的时候吧，因为白天有光嘛，晚上没有光，那有光的东西，比长短，那就影子啦，
1: 好，咱的影，对，
0: 是跟人有关，
1: 影就是跟人有关系，
0: 每一种东西都有影子啊。
1: 好，比长短，就是那个影，有长有短，
0: 对。

0: 因为人的身高不一样。
1: 啊，哥，等于讲每一个时段无同款，
0: 哈，
1: 对，你透早啊，哎，八九点的影，
0: 嗯，比较长，
1: 十一点、十二点的影
0: 比较短，
1: 对，
0: 不一样，
1: 同款，
0: 跟那个日晷，
1: 哎，好，对，所以这就是好
0: 影子
1: 影，
0: 人影，
1: 对，
0: 所以它不一定跟人有关呐，因为万物
1: 就是讲。跟人比等地哈，咪跟物件比等地
0: 对，嘿，
1: 因为伊是跟人比等地，所以就是迄个影当然是人哈，啊，当然物件嘛是伫有光线的所在，当然嘛是有影哈，啊咧，嘿，看你啊，跟刀啊，哈，啊就是跟刀啊比等地，好，跟椅啊，椅啊比等地，
0: 因为我们上次讲那个藕刀嘛，
1: 嗯，
0: 藕刀里面有讲到那个光影的变化。嗯会随着日光的角度不同，有不同的变化。
1: 对，
0: 应该就是影子啦。
1: 对，就是影。对啊，当然每一项物件拢有光线的所在，都有伊的影。
0: 对，
1: 对，所以特别热天的时哈，咱若行伫路呢，拢爱去
0: 有影子的地方，树影。或是红绿灯印，
1: 还是讲迄个哈路边迄个嘿那较悬的厝
0: 哈，
1: 对，迄个影
0: 高楼大厦，小心有风切，
1: 当然，对，不过那热天有风切是足凉
0: 的，那新竹的风比较恐怖。然后，所以不怕火，不怕水，
1: 嗯，
0: 然后这个透早到暗拢咧比长短，
1: 对，
0: 甲人比长短，
1: 对。
0: 有时候我们也会小朋友啦，也很喜欢玩踩影子的游戏嘛，
1: 对对对，哦，细汉我嘛是常常耍，
0: 对
1: 对，好，所以安尼耍了哈，规个人拢抓起来，
0: 对。因为你一定要在太阳底下才有影子，然后你又要在跑来跑去追来追去，然后就会热了。
1: 没错，有运动哦，那个运动量蛮大的，
0: 小孩很喜欢，
1: 哎，
0: 很好，很好放电。好，所以这是影子哦，
1: 人影，
0: 人影，
1: 因为是跟人比等的。
0: 好，所以我们这一题就是专指人影，人的影子，因为跟人比长短，
1: 对，
0: 好，我们还有一题哦。
1: 来用一半，
0: 没有啥，
1: 有一字
0: 哦，一个字，
1: 对，用一半，
0: 用一半，用是用处的用，用途的用嘛，
1: 对，
0: 然后它
1: 用一半，
0: 用
1: 一半，所以我有特别讲用一半，我没讲用一半。
0: 那个 P 友这样有点难呢，
1: 安尼吼，对，
0: 这个
1: 我要强调这个哈，就是用一半，好，所以这个用在我的这句话里面是名词，
0: 它是
1: 对
0: 哦，
1: 啊那是用一半，可能起歌用一半，散文用一半，哈，哎，什么物件用一半，好，嘿，是动词。
0: 哦，
1: 哎对，
0: 所以一点点不一样，
1: 一半哈，我们又一字，
0: 好，要猜一个字，那等于是把用猜一半喽，把用这个字猜一半喽，因为是名词嘛，不是形容词，不是动词，我把什么东西用一半，什么牙膏啦。或是洗碗巾、洗发巾，你已经用掉一半了。不一样。
1: 对。
0: P.O. 这有强调，不是把东西用掉一半哦，是用这个字的一半哦。好，那我们就从用来看咯。如果上下切，一半。
1: 就这
0: 阿丹吗？那个契丹人的丹，但下面就没字了，下面就变十，可是这样只要拆一个字，这样变两个字了，上下拆就变两个字了，

0: 左右拆。
1: 嗯，
0: 哦，那就一半了。
1: 嗯，
0: 就是月
1: 啊，
0: 月亮的月。
1: 对，一个月两个月，哦，是不是多好用的一半？
0: 那我们上次讲那个六十天呢、
1: 啊？嘿，对，还是
0: 两个月，两个六十天，不、啊，两个月。
1: 嘿，对，不过，不过那个米面不用用呢，哈。
0: 对啊，所以我们那时候应该可以猜用哈，
1: 用。
0: 我们上次是猜朋友的朋嘛，
1: 对，
0: 所以要真的黏在一起是用，
1: 对，对，
0: 或者是测，哎，测多一个月。看车一车，
1: 看车一车，不是，看车一车，
0: 它是九十天，三个十，好，所以多一个月，
1: 对，所以六十天有哪一天要用，
0: 用哦，那用的一半是月，
1: 对，还是一个月而已，
0: 几个月，几个月，
1: 几个月而已，
0: 对，三十天而已。
1: 对
0: 啊，两个月、嗯、哦，我们上次的谜面是两个月啊，六十天嘛，我们猜的是朋友的朋，
1: 对
0: 啊、哦，但其实如果黏在一起变黏体音的话，就变成用，
1: 是用，
0: 嘿，我们
1: 真好哦，
0: 两周的谜题又给它连在一起，
1: 真好。
0: 然后这题相对容易啦、嗯、就是如果对汉字有了解的话，
1: 对，
0: 好、嗯、那我们刚刚那个
1: 不过我们在说谜面的时候那个音调要聊准，
0: 这个就有点难了。
1: 那是说用一半，
0: 嗯
1: 嗯，这样这样可能很难有的、嗯、什么东西用一半呢、嗯、对，这是可能人都会问说，哎，哈，啊，是什么东西用一半？
0: 对啊，
1: 啊，剩的那半是什么东西？对，
0: 而且那个用的一半，
1: 嗯，
0: 如果上面好像那个日元的铜哦，日元的单位，日币，
1: 那个是一点，
0: 哦，对，
1: 对，
0: 有点像。
1: 没挖没挖、嗯、
0: 对，日文的汉字。好、嗯、所以这今天的两题、
1: 嗯
0: 欸、也是有一点脑筋急转弯哦。好，我们再熟悉一下哦。
1: 来，不怕水不怕火，透早到暗都在跟人比长
0: 短，
1: 要要跟、人的身体有关系，
0: 不怕水不怕火，哦、不怕水不怕火，透早到暗都在跟人比长短、哦、从早到晚都在和人比长短、嗯、那是要猜和人体有关系的、
1: 嗯、所以是人影，
0: 人影不是器官哦。讲到人体就会想到器官。好，第二题、
1: 嗯、来，用一半，
0: 用一半，要猜
1: 要一字
0: 一个字。好，这个注意哦，是用哦，不是用，用了一半。
1: 不是
0: 不是，好，所以是单指这个字的一半。所以使用的用的一半，就是
1: 月
0: 月，
1: 好，月
0: 月，对，
1: 一个月一。
0: 几个月，几个月，
1: 几个月的月，
0: 对，一个月的月，月亮的月，对，所以月的连体音就是用，用处的用，用途的用，使用的用。好，这果然汉字博大精深啊。邀请您继续收听阿麦威，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石姬。
0: 嗯，人生快乐的基数很马该，就马该做的是很快乐啊。你今天讲到礼拜四耶，礼拜四。
1: 对啊，以前的人说什么东西是这个幸福啊？嗯，什么东西就是好命啊？嗯啊，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方向，就是让你有快乐的基数产生，而且不断产生。
0: 对，
1: 你说外面的钱财都是有时哦，你要像就是说哦，股票涨了很快乐，股票跌了就很不开心。
0: 对啊，像这几礼拜的哈，上上下下起起落落，吓不吓人呢？
1: 对啊，但是呢，我说身外之物的这种快乐都没有办法，可以，你可以可控。
0: 对，
1: 好，可以增加，但是我们这个礼拜所讲的这几个，它都是可以让你自己想办法就可以产生出来，而且就在日常生活，如果你天天都这样做，我觉得这才叫做幸福的基础，
0: 是
1: 快乐的人生，其实不是那么空虚了，也不是只是在劝人啊，也不是只是在那边说教，所以这个确实是有迹可循的，真的可以让你快乐，
0: 对啊。
1: 所以根本你
0: 要讲嘛，该给咪讲脑内啡，
1: 脑内啡就是脑内吗啡的那种
0: 止痛激素，
1: 止痛
0: 啡吗啡就让你止痛
1: 的。对啊，很多那种癌症患者，最后都要打吗啡。
0: 对啊，止痛。
1: 那但是其实不用从外面打进来，
0: 对，
1: 你里面就可以自己产生出来那种脑内啡，就是脑内吗啡的意思。
0: 止痛激素是什么呢？
1: 就是第一个大笑，
0: 大笑胎笑，
1: 胎笑啊，
0: 大笑让你止痛，
1: 这真的能够找，
0: 难怪笑会笑出眼泪，是不是
1: 也排毒嘞？
0: 我发现越老越容易笑出眼泪，你有没有发现？
1: 还会笑出鼻涕。
0: 还会笑出奇怪的什么声音啊，猪叫声，就很好笑这样。
1: 对啊，
0: 大笑也会让
1: 你，如果看一个 老先生或老太太，两个笑的这样，人
0: 会笑到那种没有声音的，你有没有？就是好像没有吸到空气，这样子。
1: 对啊，能够这样大笑，原来它就可以产生
0: 止痛
1: 激素，
0: 脑内啡。
1: 对啊，所以也要能够，他说不是叫人家每天三大笑吗？
0: 对，
1: 对不对？每天三大笑会怎样？
0: 就是keeps doctor away， 就跟吃苹果一样，都不用医生了啦。每天大笑都不用看医生，
1: 对对对，真的。你有没有发现，你大笑的时候你的内脏都在动？
0: 对啊，就是按摩内脏啊，大笑就是按摩啊。
1: 对啊，一直抖动啊，
0: 还有唱歌也是按摩内脏啊。
1: 对对对对 对，所以这个都可以做得到的。
0: 对啊，
1: 以前我先生几乎一段时间，好像还是，反正他有时候上班的时候，他就会传一简讯给我啊，不是那时候不是简讯，反正就是传 LINE 或者传那个 email， 然后他就传一大堆笑话，
0: 真的。
1: 有时候晚上我如果因为他在新竹上班嘛，所以有时候我在那个晚上吃饱饭在台北那个官邸，士林官邸那边散步，然后他就会打电话，然后就跟我讲很多笑话，然后我就发现我像疯子一样，一面走了没有别人，然后自己在那边
0: 一直笑
1: 对，所以大笑，
0: 对，
1: 会有笑话，常常来来刺激一下也不错。
0: 还有就是洗热水澡，你说真的很金手水。哎呦，大哥，金手水啊，就泡热水
1: 啊，金手水啊，
0: 洗热水澡，金手水，
1: 台语就叫金手水，
0: 也是一样哈，
1: 金手水啊，
0: 你看洗热水澡，我觉得洗完会让你有一种
1: 通
0: 放松的感觉，有没有？
1: 对，
0: 然后你会觉得整全身的疲惫更加疲惫，因为你只想躺着，而且你身上会

0: 很热呀嘛，要散发热气
1: 啊。对啊，对对，那应该冬天比较好，
0: 冬天
1: 夏天不想洗热水澡。
0: 没有，通常我们在台湾的人也是冬天也是洗热水澡，
1: 夏天呢、啊？
0: 夏天也是洗热水澡。对，
1: 其实那个什么，台湾更好一点、嗯，就是到处都有温泉可泡，嗯 嗯, 嗯，哦，
0: 对，
1: 随时还有很多人一年365天都在泡温泉，
0: 是是是，
1: 就是泡热水澡，嘿嘿，嗯，
0: 所以呢。你看哦，那个洗热水澡，
1: 对，
0: 然后冥想，
1: 大笑冥想，
0: 大笑冥想，嗯，哎，冥想就这个对我来说有一点比较难一点，我不知道怎么冥想，
1: 比较抽象哈，
0: 对，比较抽象。
1: 其实现代很多人都会静坐打坐了，
0: 对啊，
1: 啊，打坐好像怎么打？
0: 但是冥想要想多久啊？
1: 冥想其实你知道吗？就是 out of space， 啊，就是你即使是躺着还是坐着，你脑子里面呢、嗯、你就是不会想任何的俗事，什么事都不想，嗯嗯，其实那个叫冥想。
0: 是啊、哦、我都差不多一分钟就结束了、哎、我的冥想持续不了超过一分钟
1: 啊，不然你脑子里面都出现什么？
0: I don't know， 就什么都有啊，我现在要做什么我就想什么啊、
1: 嗯、啊，你如果不做什么呢？
0: 不做什么的时候就睡着了
1: 睡着也可以算，
0: 睡太的，
1: 睡太的，
0: 哎呀，
1: 睡母啊，
0: 像
1: 睡母啊，
0: 睡猛啊，
1: 睡猛，
0: 对
1: 对，冥想其实应该就是叫你这个清空你的脑内。
0: 对啊，我就说有些人
1: 说杂思，
0: 有些人
1: 胡思乱想，
0: 他每天都冥想，
1: 嗯、就是、，meditation，
0: 对，就是每天他都晚上有的什么打坐，有的什么。反正很多啦，
1: 对啊，
0: 我觉得哦好厉害哦，我说到底要想什么我不知道，
1: 不用想啊、冥想就是那个冥，就是
0: 我就知道就是要放空嘛
1: 对，放空，
0: 但是放空一会儿
1: 不要胡思乱想的意思，
0: 但是我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持续不了几十秒钟，我就突然就又会想到某些事情，
1: 对，他就会跑进来，
0: 对，
1: 所以他那个他就是在比如说教人家打坐或冥想的、就是让你能够静下来，然后你的杂念就会一直跑，对不对、然后你就不要想着去控制这个杂念，说、我不要想我不要想，因为你不要想本身就是在想的嘛、
0: 对啊、
1: 所以你也不用去想说哦，它怎么又跑出来，你就是让它像天上的云飘过来就让它飘走，飘去就让它飘去，
0: 所以就是放空的意思，
1: 放空，然后它如果飘进来就让它走，你也不要太急着说、哦，因为有时候我们一个念头来它就会产生另外一个念头，再一个念头来它就会产生两个念头，
0: 又会连接到另一边去
1: 啊。有时候它简直啊，所以你知道曹植然后曹植有一篇赋嘛，它叫做神思赋，
0: 神思赋，
1: 神思赋，我们的思想、我们的那个人的心思啊，它简直是可以随便一跳就跳几千万里之外、
0: 很跳痛，可以跳
1: 非常的
0: 天马行空跳来跳去，
1: 对对对对，所以那个真的是你如平原走马一放难收，
0: 是
1: 你要把它收回来很难，那他其实打坐就让你让这个静下来的时候，你就会学的你有一个本体，就是因为你如果想啊就想东想西，你就没有你就不知道到底是自己在想还是，那如果你觉得我都不去管他去走哪里他要往哪里走，保持住那个自己原来不动的那个东西，好，就好像天空的云一直飞来飞去，但是天空还是蓝的，对不对？白云的背后一定是蓝天吗？
0: 白云的背后一定是天空，
1: 天空一定是
0: 蓝的，
1: 天空不是云的话，没有云，你知道万里无云的时候，你觉得那个天空什么颜色？
0: 多半是蓝色，浅蓝或是深蓝，
1: 对，我就觉得哇，每次我看到那个蓝天我就觉得哇，难怪以前会有一首歌，
0: 所以底色都是
1: 蓝色，你蓝蓝的天，
0: 哦，我以为你要说天天天蓝
1: 也是，对，
0: 天天天蓝，
1: 对对对， 所以那个。

0: 个就是说你要守住那个本来的一个、好像什么都没有、但是杂念来就让他来去就不管他、能够守住这个
1: 对
0: 你就进入冥想
1: ，
0: 这就是常常练，你就觉得，哎，我可以不去想它了，
1: 对，
0: 而且我不会被这个杂念拖着走，
1: 这样子。可是这样子我会睡着啊，
0: 睡着也没关系。
1: 所以我应该这样子、我应该是很会冥想啊。
0: 对对，一下就睡着
1: 了，不然我怎么那么快就睡着了？
0: 对啊，对对对对对啊，对啊，
1: 还以为我不会，其实我很会，现在懂了。本来想说怎么冥想啊，
0: 所以睡着以后就跑到梦境去了、
1: 是是是，
0: 其实梦境也是意识在流动。
1: 所以你说你一放空你不就是爱捆了吗？
0: 不一定、欸、有时候
1: 可以这样一直放空都没有睡着，所以我就觉得很难、
0: 就是你放空了以后呢，你就觉得好像头脑很轻松，很空白，
1: 真的，
0: 对不对？你就不会被然后一下想到那个，比如说你一坐下去，搞不好你就想到股票，哦，一想到股票又在东想西想，然后就被这个念头带着走了。
1: 是啊，
0: 所有的信仰，包括佛教、禅宗，他们都是要杀一个念，
1: 杀
0: 念头。他说一个念来一个杀一个，
1: 来一个，来一双，来两个杀一双这样子。
0: 对对对，就像你打球一样。
1: 对，
0: 所以他就是觉得我们的念头有时候起起伏伏很不定嘛、人就是受这个念头的这搅扰比较多嘛，所以有的越想越害怕、有的时候又越想越开心，
1: 是
0: 其实有时候都是非常不稳定嘛、所以那个冥想的时候你越深层的时候呢、那个脑内啡就会越分泌的越多了，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
1: 冥想是很大的一个学问，我觉得。
0: 哦，对啊，
1: 是不是？
0: 对，所以在佛教他就讲说静坐、打坐，道家也是要静坐打坐、但是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就更简单，我们就只要回到灵里，就是哦，主耶稣，主耶稣，然后让主耶稣在你的脑里面。充满在你的整个念头里面就更简单，就像有时候我就东想西想、然后我就想啊不要想，可是不要想你还是一下就又想了嘛，
1: 对呀、很难说你不要想就不要想，
0: 但是我如果一有这个念头我就常常练，如果这个念头来我就啊主耶稣主耶稣，我就跟主耶稣讲话、我就主耶稣主耶稣，我也不要去跟主耶稣就主啊我现在发生什么事你要做什么事，没有，就是呼求主耶稣的名，他就把你带到那个灵里。
1: 是哦，
0: 这种就是让我们心是更清明一点。所以这个都是很好的让脑内啡增加的方式。
1: 是，
0: 时间有多哎，
1: 时间多哎哈。
0: 哦，懂个。
1: 感谢给明太开始堂，我是放空了嘛。安之岁张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1: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ed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 Need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以及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驳网络的所在，不论是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你

子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忱。

forgive him.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念伟制作主持的《就爱放音乐》。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 Neil， 很开心今天再次跟好朋友们一起在节目当中来分享非常多好听的音乐。这首歌曲我想很多朋友应该都还有印象，这是出自一部这个2016年出品的这个大片，好莱坞年度巨片，可以这么说。La La Land， 我们中文的翻译叫做越来越爱你。在当年当届的奥斯卡奖项当中，实在是南瓜了非常非常多的奖项，从金球奖一路杀到这个奥斯卡奖，当中获得无数的奖项，也让当时候大家再一次掀起了一波这个所谓歌舞片的这个热潮。其实歌舞片在这个电影界并不是什么很新鲜的事儿，但是在近期因为这个许许多多的电影的发展，歌舞片的比例其实比以前少了很多。以前这个歌舞片其实我觉得数量上并不是真的特别的少，而是说因为现在各式各样的电影太多了，所以以至于像歌舞片的这样子的作品呢，就相对来讲比例是变得比较少。但是因为当时候La La Land的推出可以说让很多的人再次眼睛为之一亮，说啊，原来歌舞片是这么的激荡人心，而且这当中叙述了一个浪漫的故事嘛。虽然这个浪漫的故事呢的结局呢是蛮令人出乎意料，但是我想这样子的一个音乐在当中穿插的安排，让非常多的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当然其实我们的节目从好多年前开始就一直陆陆续续的在跟朋友们介绍一些在电影里面出现的音乐，甚至我们也介绍了好多部的这个所谓歌舞的电影，有音乐的电影。好，那这个所谓音乐电影，而不是说这个电影里面它当中出现一两首歌曲，而是说音乐在它的整个电影的过程当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而且它里面很多都是用唱的。其实这样的形式我想对于musical 对音乐剧有了解的一些朋友就知道，这个形式其实是在百老汇那边非常非常的普遍，大多数的剧当中都是这样子呈现的形式，只是把它拍成电影，那就是有另外的一种手法。当然我们曾经跟大家讨论过说，这个把音乐剧搬到大荧幕上面，它当中必须要有很多重新的考量，当然有一些是佳作，有一些的效果就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好，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在电影当中唱歌跳舞这件事情，我想确实是非常

非常吸引人，然后我想这是很大部分的朋友我相信都一定觉得确实是这个样子。好，我今天呢没有要跟大家来讨论 La La Land， 因为我们在之前的节目，我想朋友们如果你有听过的话，我们就曾经有两集的时间跟大家好好的来讨论过这个电影。但是今天呢我要讨论别的。好，谈到这个在舞台上面的舞蹈歌舞的魅力，我觉得有一部电影可以说实在是非常的具代表性。那这部电影呢其实也有一点年纪了，我们先来听听看它的歌曲。我不知道朋友们你有没有看过一种在舞台上的一种服装，就是穿着很亮的这种西装，好，女生可能是开的很，就是穿的那种很短的这种裤子，好，所以露出很长的腿，男生也是穿的很亮的金色的西装，然后重点来了，一定要戴一个高高的帽子，好，这个戴一个高高的帽子，而这个帽子呢是在他们在舞蹈的中间很重要的一种道具。我不知道朋友们你有对这样子的我所形容的这种服装有没有印象，这部电影就是这个服装跟这样子舞蹈的滥觞。我们来听听看，待会跟朋友们一起来介绍一下。

哇，真的是很振奋人心的一首歌曲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One。好，那它来自于一部非常有名的一个电影，好，更准确的来说，它来自于一个很精彩的一个剧。那这是一个百老汇的一个剧，我想很多人听到这个音乐，你就能够想象得到，它是在1975年就开演的一个musical， 它的名字叫做《歌舞线上 A Chorus Line》，叙述的就是一群在百老汇试镜的一群。舞者哈，其实他所谓没有所谓舞者，就是演员。你要会演，你要会唱，你要会跳哈。那整个故事就在讲他们整个试镜的过程，然后这个试镜的最后啊，就他们就演了，就唱了这首歌，然后跳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这个帽子舞哈。那就整个剧情在讲这件事情。后来呢，把它改拍成电影，然后我记得当时候很有名，饰演这个舞台总监，就是当时 audition 这群演员的这个角色的这个演员，就是 Michael Douglas。 好，我们今天也没有要跟大家来分享 A Chorus Line， 因为这个剧非常的精彩，我希望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 再好好的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今天要给大家听了一个电影，好，这个是在这个季之前的这个所谓拉拉链旋风之后，哈哈，又再起的我觉得另外一个比他更大的一个旋风，虽然他在这个得奖的表现上并不如拉拉链，但是我最近好的看了好几次这样子这一部电影，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少，已经很多年没有让我这么兴奋的一部电影了，而且我觉得他的不管是从他的整个拍摄的过程到他所有的安排，甚至到他的选角到他的音乐，都让人觉得是非常佳作的一部电影。所以呢，我今天呢很开心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而且好好听这些音乐真的让人非常的享受。这一个作品呢叫做 The Greatest Showman， 是在2017年靠近圣诞节的时候所上映的一部传记的歌舞剧的电影。好，我们中文的翻译叫做大娱乐家。他在讲的故事呢，其实就是来自美国的一个传奇的马戏团，叫做 Ringling Brothers， 我们叫做零零马戏团。他的创办人这个 P.T. Barnum， 对不起 ，P.T. Barnum 的他的故事哈。那当然，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因为他的这个P.T. Barnum 是这个1810年的出生的人，所以是19世纪，是上上世纪的人，所以当然他的故事有一些改变，一些美化，但是他的很有趣的是，在这个故事，这个他虽然看似是他的传记的电影，但是他其实里面提到了非常非常多很特别的一些观点，我觉得对于现在的这个世界，在现在的社会来讲，还是有很多很宝贵的意义，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好，而且重要的是他的音乐很好。好，谈到这个 show， 我觉得为什么我们刚刚前面要听一下 chorus line， 这个 chorus line 的这个角色他的样子，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当中的这个主人翁是由这个 Hugh Jackman 休杰克曼所饰演的这个 P.T. Barnum， 他的这个角色的样子就跟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 chorus line 很像，穿个西装外套，很帅的这个很闪亮的衣服，长裤，然后这个中间还甚至还有做很多的修饰，然后戴一顶高高的帽子，而特别的是他手上还拿一个权杖一样的这个有点像拐杖的一样的这个东西，所以他呢是一个指挥整个秀的一个 key man， 一个很关键性的一个角色。他曾经这个 P.T. Barnum 曾经讲到，他在他的这个演艺事业中把他的秀当时候给他了一个名字，叫做 The Greatest Show， 所以这个 The Greatest Show 的 honor 就是 The Greatest Showman。 到底要用什么音乐，怎么样呈现出来 The Greatest Show 呢？我觉得我真的很佩服在这个里面的这个导演以及这个作曲家，他们用这样的方式让大家知道说这是一个 The Greatest Show。 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歌曲，就是一开始的歌曲就让人非常的震撼，不知道在你的心里面，我们光听音乐，你能否感受到 The Greatest Show is coming？ 一起来听。

This is the greatest show.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旧爱方玉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要跟朋友们一起来用音乐来旅行。我们要来看看这个秀哈。The greatest show， 到底世界上最棒的秀长什么样子呢？不知道一开始的这个歌曲是不是让你有对这个 最棒的秀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想象。好，这个电影呢是在2017年上映的这个传记歌舞的一个电影。好，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整个的剧当中有超过十首歌，所以你就知道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歌舞的一个电影。那它当中讲的这个故事呢，是美国的一个传奇的马戏团的创办人叫做 P.T. Barnum 他的故事。好，他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之所以让人很感动，就是说其实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在那个环境里面其实是比比皆是。好，在 P.T. Barnum 他在这个1810年的时候出生。好，那他是一个裁缝师的一个儿子。那当时候呢，他们这种裁缝师就是到人家很多大户人家里面去这个帮人家做衣服这样子，所以基本上并不是社经地位是不高的。那他就在一个大户人家里面认识了他的女儿，人家的富家千金可以这么说。那当时候他们就等于说变成小时候的好朋友，但是这个他追求他的这个过程是百般的受到阻拦，因为他的这个他的这位女生这个富家千金的这个爸爸呢，一定是很看不起他这样子的一个一个这种可以说劳工阶级吧，蓝领阶级的这样子的一个小孩，而且他们家又很穷。后来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位富家千金被送到外地的寄宿学校，而这个P.T. Barnum 他的父亲就生病过世，而他自己成为了在街头挣扎求生的一个孤儿。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个过程，因为那个我其实我能够想象，就是在那样子的环境当中，其实这个小孩能够不变坏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但是他就是在那个地方要打拼。其实这个也就是我很多人说到美国去觉得那个地方有价值的事情，就是不管你的出身怎么样，但是只要你打拼，你就有机会可以有成就。虽然我们都知道，在只要在美国生活过的人就知道，他们说没有阶级，没有歧视，其实是假的，因为这没有办法，其实这是人性。我其实觉得你要说怪那个地方，就是说啊，他们怎样，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因为不是只有美国这样，是全世界都是这个样子。只是因为美国把说他们，只是把美国把他们没有阶级，没有这个歧视这个挂在嘴边，所以让人家会觉得更加的觉得好像不是这么回事。但其实这就是人性的一环，但是你只要努力，你就有机会在那个地方耕耘出你的一片天地。我觉得这样子的精神还是很值得被鼓励、被称颂。好，在这个 P.T. Barnum 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一个支持他的对象其实就是他的这位青梅竹马，这富家千金叫做夏绿蒂。那他们就透过书信的往来一直保持得很好的关系，直到他们长大，而这个 P.T. Barnum 去把他娶回家这样子。这整个的过程其实他是一个从小到大的一个历程。其实你要把它讲清楚也要花一些篇幅，很不容易，但是我觉得这个电影最棒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用一首歌就把这个东西全部都解释了。从他们从小他们怎么相识、相知、相惜、相熟，最后他们在一起成立家庭。在 这个当中他用了一首歌曲，我特别想跟大家来分享这首歌曲，因为这首歌曲是这一整个剧当中最先创作的一首歌曲。他的名字叫做 A Million Dream， 就是这个 P.T. Barnum 这个落魄的穷小子，他在这个他的整个人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唱的这首歌告诉观众说，我有 a million dream， 我有100万个梦想，那这些梦想是支持我走下去的力量。所以当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拥有这100个梦想，当我长大了之后，我就要去追逐这些梦想。其实我觉得小的时候要
有一些愿景是绝对正确，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鼓励小孩子你大方的做梦没有关系，只是这个，不过我有的时候觉得有点有趣，我们在我们华人的孩子呢常常听说，哎，你长大你想做什么，他们都说我想当科学家，我想当总统。

总统。但是有的时候你去问一些，尤其在美国的一些小孩，他可能他的这个梦想就是我希望我可以开一个餐厅，好，或者我希望我可以当一个司机，别人会觉得说你这算什么梦想啊？但是其实这个的梦想对他们而言就是这就是一个他想做的事情嘛，你何不就去鼓励他呢？对不对？好，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哈，我非常非常的喜欢，从小到大，你可以听到年轻时候的 P.T. Barnum 以及成长长大之后的 P.T. Barnum 是不一样的声音。当然，长大这个角色就是由我们最爱的 Hugh Jackman 所来饰演哈。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非常好听，叫做《A Million Dream》，100万个梦想。

0: million dreams for the world we're gonna make.
1: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歌曲是来自于一部2017年所上映的一个歌舞片，它的名字叫做 The Greatest Showman， 我们中文的翻译叫做大娱乐家，当中所饰演的这个主角呢是由 Hugh Jackman 担纲，那还有这个Michelle Williams， 然后 Zac Efron， 然后Zendaya 千代雅以及这个 Rebecca Ferguson。 我们刚所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Million Dream。 这首歌曲我觉得它很棒的一件事情，就是一首歌曲，但是它让整个剧情从小从这个 Petey Barnum 他小时候跟他的这个玩伴这个夏绿蒂两个人长大，然后一直到成家，最后他们拥有小孩。所以我们刚刚听到的后面一小段就是他的女儿所演唱的。其实，就是拥有，我真的觉得拥有一个家庭是很美好的。我特别对于这个当中饰演这个 Petey Barnum 的太太这个 Michelle Williams 这个角色我非常的，因为怎么讲呢？我觉得很羡慕吧这个一个女性她怎么样支持她的这个先生，支持这个家庭我们听可以听到她的最后面有一小段，这个是这个。Michelle Williams 唱的我念一下这个歌词。好，他说 However big, however small, let me be part of it all. Share your dream with me. You may be right, you may be wrong, but say that you'll bring me along to the world you see. 我觉得这段歌词令我特别的感动。我那个时候看的时候，我甚至有一度觉得就是快要哭了哈！我觉得一个太太对先生的支持，不过就是这样子嘛。意思就是说，不管他很大，或者他很渺小，让我就成为这其中的一部分，让我跟你分享你的梦想。你或许是对的，你也或许是错的，但是带我一起前往那个你所看到的一个世界。因为这个 Petey Barnum 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一个人他想要做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但是他想做的那些事情不见得是在那个环境底下是被允许甚至是被鼓励的，所以我能够想象那个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辛苦。所以但是他的太太，他原先出生是一个很富裕的家庭，是大户人家，所以对他而言，他大可以在他的这个家庭里面去安稳去度过他的生活，但是没有，他跟一个穷小子跑出来了。但是跑出来之后，他的甚至在电影当中的一小段，就是这个Petey Barnum 想要把他这个太太带从他家里带出来的时候，他的岳父还就是等于说揶揄他，就是告诉他说你等着，我的女儿很快就会回头了，因为他会受不了跟你过那一贫如洗的生活。那但是这个太太她没有后悔，她就是告诉他说，不管你身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让我参与你的生活，就是对我来讲最满意的事情了。我觉得这个真的得妻如此，夫复何求，可以这么说。好，后来呢，他们拥有了一对可爱的女儿。那这个可爱的女儿就这个等于说是他们喜乐的泉源，可以这么说。好，之后 Petey Barnum 展开了他的生活。其实在他的生活当中，他一开始就是一个在船运公司任职的一个打字员嘛。但是他并不安于此，因为他觉得这个打字员的事情实在是非常的无聊，每天就做同样的事情。其实在那个还没有这个电子化的时代，其实就是很多的很需要很多的作业员嘛。好，那因为他们当时有很多东西还是必须要靠人力，虽然已经有机械的产生了，但是这种细活它基本上就是靠人力来做嘛。他就做他当中其中一个打字员，但是呢，他的公司破产了。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消息传来，他们是这个他们是一个船运公司，他们的船在中国南中国海就全部沉掉了，所以他们就全部被解雇了。但是呢，他就用了一个小手段。跟银行贷款了一笔钱，让他开始有机会可以开始他自己的一个 等于说他算是他自己的一个事业吧，他想要成立一个 museum， American museum， 所以他就找了许许多多非常多很奇怪怪异的东西，尤其很多是蜡像，对，放在那里面想要做一个博物馆，但是这个博物馆却不被看好，非常的不看好，很多人就是都不来哈。虽然他跟他女儿是发传单，我常常觉得啊，那个小朋友都不用念书，就跟着爸爸妈妈到处跑哈。但是他就是反正跟他的就是女儿就是四处发传单，希望有人可以来看这个 museum 来赏光，但都没有。虽然他的太太在开始的时候告诉他说，哎，我们还有很多的需要负担的事情，而且你搞了这个东西，他并不是。做出来就只要赚就可以赚钱嘛，因为他必须要有客源，然后他还有平常每日的开销，其实那都是很多的钱哈。但是 anyway， 他就毅然决然去了，他的太太也就支持他。但是当他遇挫的时候，他的女儿的一段话就点醒了他。他女儿告诉他说：“爸爸，你的这个博物馆当中太多死的东西了哈。”你需要一些活的东西，活的东西才比较有趣，这开启了他的一个 crazy 的想法，因此他开始四处去找那些奇人异士，很奇怪的人，他身上有一些特殊的才能的人。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就是这个在整个P.T. Barnum 在把他的 museum 从死到活翻转的一个过程。这首歌曲它的名字很有趣，就叫做 Come Alive， 让你的这个整个博物馆活起来，你需要活的人，你需要有特殊的人来帮助他。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 Come Alive。

Common Life，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周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很开心跟好朋友们一起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一个我觉得很棒很棒的一个剧哈。这个剧是来自于2017年所上映的好莱坞的一个歌舞电影，叫做《The Greatest Showman》。我们中文的翻译叫做大娱乐家。那当中呢所饰演这个主角的呢 就是我们知道非常善于歌舞表演的 Hugh Jackman， 休杰克曼，还有 Zac Efron、 Michelle Williams、 Rebecca Ferguson、 Zendaya， 好几位非常知名的演员。那这个故事主要所讲的呢是美国的一位传奇性的一个这个马戏团的创办人，他的名字叫做 P.T. Barnum， 他的故事。好，我们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就是 Common Life， 就是活起来。好，那为什么呢？因为在他原先办了一个这个他的比如说 museum 嘛，他搞了一个 museum， 但是他在 museum 里面这个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其实真实的这个P.T. Barnum 的这个Museum 它就叫做 American Museum， 美国博物馆，里面真的有很多很不一样的东西。其中有一个就是他们说当时候的一个很代表性的东西，就是来自于斐济的美人鱼的骨骸。OK， 那里面当然有很多蜡像。好，那后来呢，他就因为他的女儿的一句话就点醒了他，说你这个museum 里面太多死的东西，你需要一点活的东西，活的东西才有趣嘛。因此他就开始征求了许许多多的奇人异事，然后把他们搞在一起，开始了他的这个基本的这个班底。那其实真实的他的生活当中，就是他的原先 P.T. Barnum 所办的这个 museum 当中，真的有很多奇人异事。其中我想很多人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像我自己小时候就听过，他当时候有一对很有名的连体婴，就是叫做暹罗连体婴吧，他是当时是这样讲的。那就是他们是一对兄弟，然后他们的下半身连在一起，但他们都各自有双，只是他们的大概腰部的部分是连在一起的。那当时候的科学医学的技术没有办法把他们分开，因此他们就这样长大。后来他们就在这里面表演，然后而更有趣的事情是他们都各自结婚哦，他们就是娶了一对姐妹。好，所以这一对兄弟娶了一对姐妹这样子，但是他们是连体婴，很好玩。而且这对暹罗的这个连体婴，他们好像活到六十几岁吧，我的印象是。好，然后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呢，他就是叫做 The Tom Thumb， 好，他们叫做拇指汤姆。好，就是一个等于说他就其实就是侏儒了，就是长得很小只的这样子。那另外呢还有这个全世界最高的人啊，好，那还有另外一位是当中在这个剧里面所担纲演出的这个其中一位是长了胡子的女性。就真实的

这个 Petey Barnum 的 American Museum 有两位这个长了胡子的女性，真实是有，那她其实就是她的身体特别的，可以说她特别的构造吧，所以她就是这样子。当然很多人说啊，你这个就是拿这种的他们的这个身体有残缺的人来等于说来捞钱嘛，意思是这样。但是这个举动

0: 到底这样子的，这种行径对 PT Barnum 来说是利还是弊呢？他的策略有成功吗？其实从结果来看，可以说是一边的人爱他，一边的人在骂他哈。其实我觉得很多在这个环境里面做开创性的人都是这样子哈。像以前的这个Weber 早期就是很有名的音乐剧的剧作家韦伯，他一开始早期做了很多很多很争议的剧，当中也是一半的人，就是全美国一半的人爱他，全部一半的人骂他哈。好，哇，时间好快哈。好，我们没有办法跟朋友们介绍太多了哈。我最后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哈。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 The Other Side。 在 PT Barnum 他的 Museum 开始越来越多越来越成功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些剧作家就是剧评家应该说剧评家就开始在报纸上骂他，就说你们这就是马戏团什么。这个事情反而点醒了他，他就干脆心一横，就把他自己的 Museum 改成他就是 Circus， 他就是一个马戏团。因此在这个情况底下，他希望他不只是做这种好像只有杂耍或者是只有一些很奇怪的东西的一些内容，他希望慢慢的让他的东西能够往上跃升，而且他希望能够这个就触到了他最心里面的这个最深的渴望，可以跟上流社会互动。因此他碰到了一位这个年轻有为的一个也是一个剧场界的可以说是剧作家吧，好，就是由 Zac Efron 所饰演的 Philip Carlyle。 好，那他是一个就是名门出身的这个年轻人，他在 PT Barnum 看到他身上的才华，但是他就觉得他常常郁闷不乐，他常常做完他的作品之后他觉得并不是很快乐，因为他在当时候就已经形成一种阶级，好像这个剧就应该长什么样子，所以对他而言他很并不快乐。因此这个 PT Barnum 就大胆的向他提出来，何不你来加入我，加入我的行列，让我们一起打创一个新的一个未来。因此他们就在酒吧里面进行了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谈判，当然这个精彩的谈判里面是有载歌载舞。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The Other Side。 今天我们节目很快在这个地方就要告一个段落了，但是我们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剧，这剧当中还有非常非常多很精彩的这个歌曲。两位年轻有为的这个作曲家 Benji跟 Justin 两位的合作，为这个剧打造了十首非常精彩的歌曲。好，话不多说，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吧。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周爱芳音乐继续跟大家来分享 The Greatest Showman 大娱乐家当中精彩的歌曲。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1: Right here, right now, I put the offer out. I don't wanna chase you down. I know you see it. You run with me, and I can cut you free out of the treachery of walls you keep in. So trade that typical for something colorful, and if it's crazy, live a little crazy. You can.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你的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的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制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跟闽南语台语相关的点点滴滴。好，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动脑筋。诶，其实一个礼拜动一次脑筋很少呢，
1: 这样齁。
0: 好，但是总比没动好。
1: 对对对，好，小小动。
0: 嗯，好，我们今天要怎么动呢？
1: 嘿，好，来摇白菜。好，咱今天要摇白菜第一个那个米面，是这样，不怕水，不怕火，透早到暗，都在跟人比长短。
0: 要猜什么？
1: 要摇一个跟人体，就是我们的人的身体有关系。
0: 器官吗？
1: 不是器官，跟身体有关系，跟你的身体。
0: 跟身体有关系，但是不是器官。
1: 对。
0: 然后你说他不怕水，不怕水，不怕火。
1: 对。
0: 不怕水，不怕火。
1: 嗯。
0: 然后都在跟人家比长短。
1: 跟人比长短，
0: 跟人有关，但是又不是器官，有押韵嘞，
1: 嘿对，所以这就是有阿文啊，会个对，
0: 没有器官，不是器官，
1: 嘿，
0: 那是
1: 不是嘿
0: 家人吗？可是家人比长短，对啊，家人很爱比来比去，
1: 好。
0: 可是不怕火，不怕水，
1: 对，
0: 人会怕，
1: 对，所以你说比长短，可能我们在说，针头啊，
0: 可是你说不是

0: 是器官啊，
1: 对，
0: 手指头是器官啊，
1: 对，
0: 不是器官，
1: 对，
0: 跟人又有关系，
1: 嗯，
0: 然后要比长短，
1: 套炸告暗，哦，嗯，对，对，对，套炸告暗，
0: 那就是有，
1: 对，暗时就爱休困啊，哦，对，嗯。所以表示是
0: 晚上看不到，
1: 嘿，表示了日时呀，对不？对，日时到暗，哈，透早到暗，啊，就是日时。
0: 所以晚上就没有，
1: 嗯，暗时爱休困，
0: 休息，
1: 暗时免比啦，嘿，暗时免比，
0: 不用比，
1: 嗯，对，
0: 啊，所以是晚上没有的，
1: 嗯，
0: 那白天才有，有光的时候吧，因为白天有光嘛，晚上没有光。
1: 嗯，
0: 那有光的东西，哎、嗯欸，比长短，
1: 嗯，
0: 那就影子啦。
1: 嗯，好，咱的影，哎、欸，对，欸、
0: 对、哦，是跟人有关，
1: 哎，影就是跟人有关系，好，
0: 每一种东西都有影子啊，
1: 对，好，啊，比长短，哈、哦，就是迄个影，哈、哦。有长有短，
0: 对，
1: 好、
0: 啊，因为人的身高不一样，
1: 阿哥等于讲每一个时段无同款，
0: 对对对 对,
1: 对，你透早啊，八九点的影，
0: 嗯，比较长，
1: 十一点、十二点的影
0: 比较短，
1: 对，
0: 不一样，
1: 同款，
0: 跟那个日晷，
1: 好，对，所以这就是好
0: 影子
1: 影，
0: 人影，
1: 对。
0: 所以它不一定跟人有关啊，因为
1: 万物对对对，不过就是讲跟人比等待哈，每个物件比等待、
0: 啊啊、对,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因为伊是跟人比等待，所以就是迄、那个影当然是人啊，啊当然物件嘛是伫有光线的所在，当然嘛是有影哈，啊咧嘿。看你啊，甲刀啊，哈，啊就是甲刀啊比长短，哈，甲椅啊，椅啊比长短。
0: 因为我们上次讲那个藕刀嘛，
1: 嗯，
0: 藕刀里面有讲到那个光影的变化，嗯、会随着日光的角度不同、嗯，有不同的变化。
1: 对，
0: 应该就是影子啦。
1: 对，就是影。
0: 嗯，
1: 哦、对啊，当然每一项物件拢有光线的所在，都有伊的影、嗯。
0: 对，
1: 哦，对，所以特别热天的时候，哈、哦，哎，咱啊行伫路呢，拢爱去
0: 有影子的地方，
1: 啊、对，哈、哦，
0: 树影。或是红绿灯印，
1: 还是讲迄、那个哈路边迄、那个迄那较悬的厝哈，对，迄、那个印啊，
0: 高楼大厦，小心有风切，
1: 当然，对，不过那热天有风切是足凉的，
0: 哦，那新竹的风比较恐怖。然后，所以不怕火，不怕水，
1: 嗯，
0: 哦、然后这个透早到暗拢咧比长短，
1: 对，
0: 甲人比长短，
1: 对。
0: 有时候我们也会小朋友啦、嗯，也很喜欢玩踩影子的游戏嘛，
1: 对对对，哦，细汉我嘛是常常耍，
0: 对
1: 对，好，所以安尼耍了哈，规个人拢抓起来，
0: 对。因为你一定要在太阳底下才有影子、
1: 嗯、
0: 然后你又要在跑来跑去追来追去、
1: 嗯、
0: 然后就会热了、
1: 哦、没错有运动、哦、那个运动量蛮大的、
0: 欸、小孩很喜欢、
1: 哎、
0: 很好很好放电好所以这是影子 哦, 哦
1: 好人影
0: 人影
1: 因为是跟人比等的
0: 好所以我们这一题就是专指人影人的影子、
1: 嗯
0: 哦、因为跟人比长短
1: 对、
0: 嗯、好我们还有一题哦
1: 嗯来用一半
0: 没有想
1: 有一字
0: 哦一个字
1: 对用一半
0: 用一半用是用处的用用途的用嘛
1: 对
0: 然后它
1: 用一半
0: 用
1: 一半所以我有特别说用一半我没说用一半
0: 那个 P.O. 这样有点难耶
1: 这样齁对
0: 这个
1: 我要强调这个就是用一半、嗯哦、所以这个用在我的在我的这句话里面是名词
0: 它是、
1: 哦、对
0: 哦对、
1: 啊、如果是用一半、可能起歌用一半、
0: 嗯
1: 哦、十文用一半
0: 对、
1: 哦、什么东西用一半哦、嗯，是动

0: 足
1: 哦，
0: 哎对、哦，
1: 所以一、这个、一点点不一样，
0: 一半哈、哦，我们又一字，
1: 好，要猜一个字，那等于是把用猜一半喽，把用这个字猜一半喽，因为是名词嘛，
0: 嗯，
1: 不是形容词，不是动词，
0: 嗯，
1: 要把什么东西弄。用一半、哦、什么牙膏啦、
0: 嗯、
1: 或是洗碗巾洗发巾、哦、你已经用掉一半了、
0: 嗯、
1: 不一样
0: 对、
1: 哦、Pio 这有强调、哦、不是把东西用掉一半哦、
0: 嗯、
1: 是用这个字的一半哦好那我们就从用来看咯、
0: 嗯、
1: 如果上下切
0: 嗯
1: 一半，
0: 就这
1: 阿丹吗？那个契丹人的丹，
0: 嗯
1: 但下面就没字了，下面就变十，
0: 嗯，
1: 可是这样只要拆一个字，这样变两个字了，上下拆就变两个字了，
0: 嗯，
1: 那左右拆，
0: 嗯，
1: 哦。那就一半了、
0: 嗯、
1: 就是月、
0: 啊、
1: 月亮的月
0: 对、嗯、一个月两个月、哦、是不是刚好用的一半、嗯、
1: 那我们上次讲那个六十天、啊、
0: 嘿对那是
1: 两个月两个六十天两个月
0: 嘿对不过那个谜面不用用呢、欸、
1: 对啊所以我们那时候应该可以猜用、
0: 啊、用
1: 我们上次是猜朋友的朋嘛、
0: 欸、对
1: 所以、嗯、要真的黏在一起是用、
0: 嗯、对对
1: 或者是测哎测多一个月跨车一车
0: 跨车一车不是跨车一车
1: 它是九十天三个十好所以多一个月
0: 对所以六十天我哪能当用
1: 用哦，那用的一半是月
0: 对还是一个月而已
1: 几个月几个月
0: 几个月而已
1: 对三十天而已
0: 对
1: 啊两个月哦，我们上次的谜面是两个月六十天嘛我们猜的是朋友的朋
0: 对
1: 哦、但其实如果黏在一起变黏体音的话就变成用
0: 用
1: 我们
0: 真好哦
1: 两周的谜题又给它连在一起
0: 真好
1: 然后这题相对容易啦、哦嗯、就是如果对汉字有了解的话
0: 对
1: 好、哦、那我们刚刚那个
0: 不过我们在说谜面的时候那个那个音调哈，哎，抓好准，
1: 这个就有点难了。
0: 那是讲用一半，
1: 嗯
0: 嗯，安尼可能足歹用诶，哈、嗯，什么物件用一半嘞？哈、哦，对，这是可能人拢会问讲，哎、欸，哈，啊是什么物件用一半？对，
1: 对呀、啊，
0: 啊，剩的那半是什么物件？对，嗯，
1: 而且那个用的一半，
0: 嗯。
1: 如果上面好像那个日元的铜哦、嗯、日元的单位、嗯
0: 哦、
1: 日币
0: 那是一点、
1: 哦、对,
0: 對
1: 就有点像
0: 没挖没挖
1: 对日文的汉字好、嗯、所以这今天的两题、
0: 嗯
1: 欸、也是有一点脑筋急转弯哦好，我们再熟悉一下哦。
0: 来，唔惊水，唔惊火，透早到暗，拢咧甲人比长
1: 短。嗯，
0: 要药甲啊人诶身体有关系。
1: 嗯，唔惊水，唔惊火，哦，不怕水，不怕火，透早到暗，拢咧甲人比长短。哦，从早到晚都在和人。比长短那是要猜和人体有关系的、
0: 嗯、所以是人影
1: 人影不是器官哦讲、嗯、到人体就会想到器官好、嗯啊、第二题
0: 来用一半
1: 用一半

0: 要猜
1: 油一字
0: 一个字。好，这个注意哦，是用哦，不是用用了一半。不是，好，所以是单指这个字的一半。所以使用的用的一半，就是
1: 月
0: 月，
1: 好，月
0: 月，对，
1: 一个月，
0: 几月，几个月，
1: 几个月的月，
0: 对，一个月的月，月亮的月，对，所以月的连体音就是用，用处的用，用途的用，使用的用。好，这果然汉字博大精深啊。邀请您继续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娇，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

0: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呢，跟您又在空中相聚。今年的暑假呀，大家是不是觉得天气特别热？几乎每天都是烈日高照，光是在外面走一会儿就已经满头大汗了。而暑假到了，也是许多孙子孙女回来陪伴爷爷奶奶的日子。相信不少爷爷奶奶和我一样，一方面很期待孩子回来，一方面也开始想，这个暑假我可以陪孩子做些什么呢？现在的孩子其实他的暑假一点也不轻松，很多家长平常要上班，所以会安排孩子参加夏令营、才艺营、运动营、科学营、美术营、舞蹈营，希望孩子利用暑假多学习、多体验，也过得充实。有些家庭还会安排旅行，带孩子去看看各地不同的风景，留下美好的回忆。而我们爷爷奶奶陪伴孩子的方式其实也可以很多，天气太热不一定非要到户外去，我们可以带孩子去室内游泳玩水，也可以利用暑假到博物馆、美术馆、科学馆参观，很多地方都还有专门为孩子设计的活动。现在有不少的百货公司也有大型的室内游乐空间，设计了一些寓教于乐的游戏，也有专人看管孩子，这样子孩子玩得开心，大人也放心一点，也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其实我觉得最珍贵的活动不一定要花很多钱，也不一定要跑很远的地方，在家里就可以创造出美好的回忆。例如我们可以邀请孩子一起做家事，不要把家事变成工作，而是变成全家一起完成的任务，一起整理房间、擦桌子、折衣服、浇花，孩子也会觉得自己是家里重要的一份子。如果孩子已经上小学了，就可以一起下厨，一起洗菜、做沙拉、包水饺、烤饼干、做小点心，孩子吃自己亲手做出来的食物总是特别有成就感，也会吃得特别开心。如果喜欢阅读，也可以找一本绘本、一个童话故事，大家一起分配角色，即兴演唱戏。没有剧本也没有关系，想到什么就演什么，往往笑声比故事还精彩。我自己因为做广播，所以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玩法。现在每个人几乎都有手机，不妨和孩子一起做一个家庭的 podcast， 让孩子当小小主持人、小小记者，他可以采访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问一下我们小时候玩什么游戏啊，在以前没有手机没有电脑的年代是怎么过暑假的，也可以请孩子介绍他最喜欢的一本书、一部电影、一个玩具，甚至我们可以走到社区、公园、市场，录下他们的观察和发现。也许录得不够专业，也许讲话还有点结结巴巴，但多年以后再拿出来听，这就是一份最珍贵的家庭声音记录。我一直觉得暑假最重要的不是去了多少地方，而是有没有留下一段全家人在一起的快乐时光。想到这里，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段我们家珍藏多年的回忆。6年前的6月15号，我和我先生带着我的女儿一家三代到太婆婆家吃饭，太婆婆也就是我的妈妈，这样算起来应该是四代了啊。那一年呢，大外孙5岁，大外孙女2岁，小外孙女才出生4个月了。没想到在去的路上，大外孙突然说，我想演小红帽。 大家一听都拍手叫好，决定吃完晚饭就来一场即兴小剧场。饭后我们把客厅和书房变成了舞台，大外孙穿着红色 T 恤，戴着妹妹的小帽子，他演小红帽，而公公呢，他抱着两岁大的大孙女一起演大野狼和小野狼，而孩子的妈妈她演奶奶，还故意把声音装得老老的。而我呢，就抱着四个月大的小孙女，我们组成了大猎人和小猎人猎人组，没有剧本也没有排练，全家临场发挥，故事越演越有趣，台词呢往往会偏离原来的内容。那时候五岁的大外孙正值换牙，说起话来特别可爱，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最后谢幕时呢，他还因为太投入，一个不小心在鞠躬的时候跌坐在地上，全家笑成一团。最珍贵的是，这一切呢都被我的女婿用手机一镜到底完整的拍下来，留下的是最真实、最自然也最幸福的家庭回忆。虽然六年过去了，而太婆婆也在影片拍摄后的一年离世了，当年的场景不复存在，但是好在有着珍贵的影片，让我们能够想到这段的时候心里暖洋洋的。现在我就把影片的音频播放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
1: 哈哈哈哈，来，咚咚咚，
2: 是谁呀？
1: 行，
2: 有啊。
1: 有，你们家今天有没有客人？
2: 有啊。
1: 有谁要来？
2: 小红帽。
1: 小红帽要来干嘛？
2: 你为什么问我这么多问题呢，大野狼？
1: 我要吃小红帽，把它关起来，锁起来。
2: 怎么可以这样子？
1: 锁起来，锁起来。
2: 小红帽，你不要听他的话。
1: 小朋友来，
3: 来，小红帽来，小红帽要出来吗？
1: 好，小红帽。
4: 你看我是哥哥，是
1: 谁敲门？哎，外面是谁啊？
4: 我是小红帽，
1: 请你敲门。
4: 奶奶在吗？
1: 就是奶奶，我就是奶奶。
4: 你不是奶奶啊？你的牙齿，奶奶的牙齿为什么那么尖呢？你不是奶奶，
1: 现在奶奶的牙齿改尖了。
4: 你是大野狼，你变了。
1: 看我的手，我是不是奶奶的手？
4: 不是。
1: 为什么？
4: 因为你尖尖，奶奶的指甲没有那么
1: 正，
4: 你是大野狼。
1: 啊！太恐怖了，我们去吃它。
2: 叫
4: 救命啊！救命啊！
2: 救命吗？
4: 救命啊！
2: 好，他是小

0: 是大爷，是小宝，叫我
1: 妈。放心，
0: 哇哇！
1: 放心，给我，
0: 这个人是谁？
1: 我叫做猎人，大猎人跟小猎人。
0: 干猎人干什么？
1: 小猎人踢踢踢踢，大猎人拿枪，
2: 蹦蹦
1: 蹦蹦，
3: 然后快点跑呀！
0: 牵手，就哥哥牵手。谢谢大家观赏，一二三，鞠躬。
4: 大家听了以后，有没有被我们的笑声所感染了呢？最近呢，有一些听众朋友希望我在暑假能够播出一些适合亲子一起欣赏、一起互动的内容，所以我今天特别把一集我所制作过的《动物狂欢节》重新的播出。有一位大陆的朋友告诉我，当他们听到这一集《动物狂欢节》的时候，每当不同的乐章响起，孩子们就随着音乐模仿狮子、大象、乌龟、袋鼠、天鹅等各种动物的动作和神情，一边听一边演，玩得不亦乐乎。现在呢，就让我先来介绍这首由法国作家圣桑所作的充满童趣和想象力的《动物狂欢节》。在许多管弦乐的作品当中啊，有不少的乐曲都喜欢用乐器音响的效果让观众比较容易产生共鸣，所以啊，这些音乐普遍用作小孩子入门的古典音乐。众多的管弦乐曲的作品中啊，有几个代表作啊，包括1936年俄国的普罗高菲夫他做的《彼得与狼》，描述的是彼得和狼之间的故事。然后呢，是1945年英国的布列顿他所做的《青少年管弦乐曲指南》，还有今天我们要介绍的1886年法国作曲家圣桑他所做的《动物狂欢节》。圣桑啊，是一个博学多才的音乐家，他除了作曲演奏钢琴以外，他还对诗歌、文学和天文学都有研究。有一次啊，他到奥地利萨尔斯堡旅行的时候，做了这个曲子《动物狂欢节》。这个乐曲由14个乐章组成，每个乐章就有动物，以多个动物的标题为乐章的名字。这个可以帮助小孩子在欣赏音乐的时候呢，容易将乐器和不同的角色联系起来，启发他们对音乐的兴趣。这个曲子用简单的乐团编制，规模呢是属于室内乐的小组，由双钢琴为主导，配以长笛、单簧管、木琴和玻璃琴和各种弦乐的乐器。但是现在呢，玻璃琴比较少见，所以通常呢，演奏的时候都用铁片琴而代替。虽然这些动物啊，在圣桑的笔下描写的栩栩如生，但呢，这个乐曲中间的有些啊讽刺的意思，对象呢，竟然是当时候部分有名的音乐家。那为了不引起他的朋友误会，有损自己的名气啊，那圣桑呢，在世的时候不准人家去出版他的这个乐章，除了有一首曲子叫《天鹅》，直到1922年2月25号，这个曲子才能够首演。那我们现在一边欣赏这个音乐，一边介绍乐器中代表的是什么。首先呢，

是序曲。序曲呢，是告诉观众和听众朋友，我们的动物狂欢节要开始咯，大家收收心，做好准备，专心的听咯。

然后呢是《狮子进行曲》，就想起来是由双钢琴来弹奏的，用钢琴和弦乐来奏出万兽之王的狮子带领了其他的动物进入狂欢节。这时候会有低音的弦乐中的八度半音的音阶，表达狮子的咆哮，哗哗。这个旋律呢，也会跟钢琴轮流来演奏。让我们仔细听听，什么时候狮子进场，什么时候又有狮子的咆哮声。

接着呢，是公鸡和母鸡要建场了。钢琴的高音部分代表公鸡的角色，而单簧管就代表母鸡，而弦乐伴奏中的重复音就是鸡啊，好多鸡一起来争着来啄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中间会有些装饰音做点缀，非常的热闹。来，我们来听听公鸡和母鸡。

接下来这个曲子呢，原本称作疾驰的动物，就是一直在跑，很快的在跑动物。后来呢，这个乐章被改为名叫野驴。它主要是以两部钢琴来演奏上下行的音阶，描写驴子在宽广的草原上奔跑，快速的音符呢，那必须两个钢琴家需要一气呵成来挑战他们对音阶是否很纯熟。

接下来呢，这个乐章是以慢板来开始，跟前面的鲜明的对比。那这个弦乐缓慢的主题呢，它代表什么动物啊？慢慢的动物啊？对了，就是乌龟。但你细细的听啊，它里头竟然会有放慢速度的铿铿舞。铿铿舞也就我们讲康康舞，噔噔哒哒哒哒噔噔哒哒哒哒噔噔哒哒哒哒哒啦啦啦啦，就是很快乐、很欢快的康康舞。但是呢，这个圣桑这位作曲家很幽默，他用慢的康康舞的旋律来表现《动物狂欢节》里头的乌龟上场了。

龟呀、啊，慢慢地上场，然后头慢慢地看着大家。哦，你好啊，母鸡、公鸡、野驴，你们好啊。它慢慢地走，慢慢地跟大家点头。

乌龟真的是动作很慢，而且很有耐心。接下来呢，上场的动物也是慢吞吞的，但是呢，要代表它的动作的，通常都是会用大提琴。那我们来听听是哪一种动物啊？

提琴代表大象笨拙的身躯，但是呢，又给我们一种亲切的感觉。

想象一下，想象一下，好像大象妈妈在模仿着娇小的芭蕾舞蹈家跳着轻快的舞。

哦，袋鼠上来了，两部钢琴交替了演奏，表现袋鼠灵活跳动的身体。袋鼠妈妈的肚子里还会有小袋鼠，咚咚咚咚跳进来了。

啊，现在水里的动物也来参加了，用钢琴的演奏来表现鱼缸里头流动的水，加上钢片琴叮叮咚咚的声音，带领大家进入魔幻的水底世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群热带鱼，一群游来，又一群又游去，好像在跳舞一样。

这时候长笛进来了，长笛刻画在水中游的鱼，它非常的悠游自在。

哦，现在上来的是一个驴头人，用怪异的曲调，两个小提琴中间交替的乐句，好让大家听起来好像驴子的叫声。这是莎士比亚的剧里头啊，有驴头人身的一个动物，那它的叫声

布谷鸟来啦。单簧管好像是躲在清幽的森林里来吹奏布谷鸟的啼声。我们仔细的来听，布谷鸟在叫唤着它的朋友。仔细听，哪里有布谷鸟的声音哦？

复古鸟终于飞远了，现在是大鸟笼这个乐章。长笛很快地来演奏，代表雀鸟正在飞翔。

小鸟走了，飞走了。还有种动物呢，是人。这时候呢，圣桑就用钢琴家，两个钢琴家反复的弹奏，来讽刺学生啊，要将钢琴练好的时候，必须有必修的课，就是音阶的弹奏要变得很熟练，一直在练习。所以他就把钢琴家这个乐章来演出来。

越练越快，越练越快，就快弹完了。哦，现在呢，这首叫做《化石》，圣三呢用自己的骷髅舞来表达，用钢琴和钢片琴的节奏呢来演出主题。你有没有听到嘎吱嘎吱的钢琴片的声音呢？就是刻画出骷髅跳舞的场面。

时跳完舞，现在该最优雅的天鹅上场啦。用大提琴的独奏来表达天鹅浮出水面，展现高贵的身姿。天鹅展开翅膀，转身在湖里慢慢的、悠游的、优雅的游着水。而钢琴呢，在这里就代表了湖水

现在呢是最宗的乐章了。大家可以听听，有各种的前面的动物都会出现，最后还有狮子也最后也会出现，大家一起欢乐的兴高采烈的来结束狂欢节。

在乐曲结束的时候，我们应该拍手说 Bravo Bravo， 好棒好棒，好厉害呀。不只是演奏的人很厉害，编曲的人更厉害。圣桑呢，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惊艳，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作曲家，能够把古典音乐的乐器用这么样生动活泼的方式介绍给小朋友，这个真是值得大家一听再听的。我想跟着小朋友一起能够反复的听的话呢，孩子更能够体会到这个乐曲中的所代表的意思，也会开始喜欢古典音乐。那在这里呢，我要再继续介绍一下这个动物狂欢节这个曲子对后人的影响。最有名的呀，就是著名的俄罗斯的芭蕾舞星安娜·波夫罗娃，她是在1881年出生，1931年去世，就是50岁。50岁之间呢，她曾经以刚才我们动物狂欢节的曲子里头的天鹅为灵感，设计了2分多钟的独舞。但是呢，她这个天鹅却是不一样的一个表达，就说这是一个垂死的天鹅。到现在呢，垂死的天鹅已经成为每个芭蕾舞星啊，就每个学习芭蕾舞的女孩，或者是芭蕾舞女伶啊 ，ballerina 必须挑战的经典舞码。而我呢，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有一天看电视，看到了英国的舞蹈家马克方廷，他在跳天鹅湖，我从此就开始喜欢上了芭蕾舞。然后随着年龄渐长，接触的舞种也多了，我就喜欢了各种的舞蹈。而在动物狂欢节最后的一段曲子非常的欢快和轻巧，就被利用在1940年华德迪斯奈公司出品的卡通影片幻想曲 Fantasia 里头，运用作一个片段。这个片段非常有意思，就是一群火鹤鸟在跳芭蕾舞。大家可以想象啊，芭蕾舞的跳舞的女星，她必须要穿上硬跟的鞋子，把脚尖起来。而火鹤鸟它本身就是长长细细的脚，一群火鹤鸟模仿芭蕾舞女星在跳芭蕾舞，然后一会儿在湖中滑，一会儿游，一会儿脚上跳起来，所以这是非常有趣的片段啊。那在这里呢，我就要介绍一下华德迪斯奈在1940年所制作的一部卡通影片，叫做《幻想曲》，非常的有意思。那这个影片呢，主要

有八个古典的音乐组成了，然后是由美国有名的费城交响乐团来演奏。那这些音乐呢，它的动画内容有的是抽象的图像，有的是故事性的，有些呢还有现场指挥和交响乐团的实际的演出画面，还有主讲人。然后到了2000年呢，又出现了新的版本。我也建议大家有空的话跟孩子们一起来看一看1940年版的幻想曲和2000年版的幻想曲，都是非常的有意思。这里头呢，虽然是有些古典的名曲啊，但是它不一定会按照这些曲子的原著来表达。那所以呢，后来这个幻想曲呢，在1998年，美国的电影协会呢，把它列为100年第58位最伟大的美国电影和10大名单中的第5大动画电影。1990年，大家票选，然后保存在国家图书馆。是因为这部影片具有文化、历史或美学的意义，这也值得大家在暑假的时候去欣赏哦。在暑假的时候，大家能不能抽空全家出去一起旅行，带孩子到田野之间，到乡村之间，去享受上帝所带给我们的美丽的世界。我就想到介绍大家一首歌曲，叫做《这是天父世界》，英文版本的名字叫 This is my father's world， 这是我父亲的世界。这个曲子呢，原来是由美国的长老会的牧师巴伯考克所作词的，而曲调呢是改编自英国的儿歌。这首曲子充满了轻快，也充满了喜乐，从1915年出版以来呢，至今传唱超过100年。这个作者呢，巴伯考克牧师，他是住在美国纽约州，然后他家附近呢有尼尔加拉大瀑布旁边的悬崖。那这个悬崖呢，是在美国5大湖盆地中间所形成的最突出的一个悬崖，里头有北美东部最古老的森林生态系统和树木，现在呢已经被联合国科文组织认定是世界生物的圈的保护区。巴伯牧师呢，平常在服侍，但是有空的时候，他经常在这个悬崖上去散步，在那里看着湖光山色，也看着尼尔加拉大瀑布的壮丽风景。同时呢，他也很爱观察大自然和世间万物，他能够识别多达40多种的小鸟。那么他的这种爱好呢，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喜欢听小鸟用歌声赞美神。而平日呢，在他的口中经常说了一句口头禅，就是我想出去看天父的世界。所以呢，在这样的环境和心情下，他写下了这首赞美神和神所创造的大自然美景的著名的诗歌。歌词是这样的，这是天父世界，我们侧耳要听，宇宙歌唱四维回应，星辰作愿同声。这是天父世界，我心满有安宁，树木花草苍天碧海述说天父全能。这是天父世界，小鸟展翅飞鸣，清晨明亮好花美丽，证明天理精深。这是天父世界，他爱普及万千，风吹之草将它表现，天父充满世界。这是天父世界，求主叫我永不忘怀，罪恶虽然好像得胜，但是天父却仍掌管。这是天父世界，我必不忧伤，我主作王，天地同唱，歌唱充满万方。现在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这是天父世界》。

听了这首曲子，大家是不是觉得应该全家到户外去走一走，趁着假期我们去享受天父所赐给我们的美好的世界呢？接下去是我们惯常的默想时间，我现在选了我们华人最有名的大提琴家马友友先生的所拉的刚才我们所介绍的天鹅。好，我们现在来想一想，我们有什么需要感恩的，还有我们是不是需要天父赐给我们力量，我们祈祷他能帮助我们有精神，有体力，有喜乐，有健康，有平安的过一个暑假呢？好，现在我们来欣赏。

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播出时间是星期四的早上9点是首播，重播的时段是星期四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

0: 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人生快乐的基数，基数是马街，就马街做的是很快乐。啊，你今天讲到礼拜四耶，礼拜四。
1: 对啊，以前的人说什么东西是这个幸福啊？嗯，什么东西就是好命啊？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方向，就是让你有快乐的基数产生，而且不断产生。
0: 对，
1: 你说外面的钱财都是有时哦。你要像就是说哦，股票涨了很快乐，股票跌了就很不开心。
0: 对啊，像这几礼拜的哈，上上下下起起落落，吓不吓人啊？
1: 对啊，但是呢，我说身外之物的这种快乐都没有办法，你可以可控，
0: 对，
1: 好，可以增加，但是我们这个礼拜所讲的这几个，它都是可以让你自己想办法就可以产生出来，而且就在日常生活。如果你天天都这样做，我觉得这才叫做幸福的基础。
0: 是，
1: 快乐的人生其实不是那么空虚啊，也不是只是在劝人啊，也不是只是在那边说教，所以这个确实是有迹可循的，真的可以让你快乐。
0: 对啊，
1: 所以根本你
0: 要讲马街，给你讲脑内啡，
1: 脑内啡就是脑内吗啡的那种，
0: 就是止痛激素。
1: 止痛
0: 非吗啡就让你止痛的。
1: 对啊，很多那种癌症患者最后都要打吗啡。
0: 对啊，止痛。
1: 那但是其实不用从外面打进来，
0: 对，
1: 你里面就可以自己产生出来那种脑内啡，就是脑内吗啡的意思。
0: 止痛激素是什么呢？
1: 就是第一个大笑。
0: 大笑胎笑。
1: 胎笑啊。
0: 大笑让你止痛。
1: 真的、啊、能够找
0: 笑、啊。难怪笑会笑出眼泪。是不是
1: 也排毒嘞。
0: 我发现越老越容易笑出眼泪，你有没有发现？
1: 还会笑出鼻涕。
0: 还会笑出奇怪的什么声音啊，猪叫声，就很好笑这样。
1: 对啊，
0: 大笑也会让
1: 你。如果看一个 老先生或老太太，两个笑的这样，人
0: 会笑到那种没有声音的，你有没有？就是好像没有吸到空气，这样这样子。
1: 对啊，能够这样大笑，原来它就可以产生
0: 止痛
1: 激素，脑内麻，
0: 脑内啡。
1: 对啊，所以也要能够，他说不是叫人家每天三大笑吗？
0: 对，
1: 对不对？每天三大笑会怎样？
0: 就是keeps doctor away， 就跟吃苹果一样，都不用医生了啦。每天大笑都不用看医生，
1: 对对对，真的。你有没有发现，你大笑的时候你的内脏都在动？
0: 对呀、就是按摩内脏啊，大笑就是按摩啊。
1: 对啊，一直抖动啊。
0: 还有唱歌也是按摩内脏、啊。
1: 对对对对 对，所以这个都可以做得到的。
0: 对啊，
1: 以前我先生每几乎一段时间，好像还是反正他有时候上班的时候，他就会传一简讯给我啊，不是那时候不是简讯，反正就是传 LINE 或者传那个 email。然后他就传一大堆笑话，
0: 真的、
1: 啊。有时候晚上我如果因为他在新竹上班嘛，所以有时候我在那个晚上吃饱饭在台北那个官邸士林官邸那边散步，然后他就会打电话，然后就跟我讲很多笑话，然后我就发现他

0: 我像疯子一样一面走了，没有别人哦，自己在那边
1: 一直
0: 笑，
1: 在笑
0: 对、嗯，所以大笑，
1: 对，
0: 会有笑话，常常来、来刺激一下也不错。
1: 还有就是洗热水澡，你说、真的很金手水。哎呦，大哥，金手水啊，就泡热水
0: 啊啊，金手水啊，
1: 嗯，洗热水澡，金手水、
0: 台语就叫金手水，
1: 嗯，也是一样哈，
0: 金手水啊，
1: 你看洗热水澡，我觉得洗完会让你有一种
0: 通
1: 放松的感觉，有没有？
0: 对，
1: 然后你会觉得整全身的疲惫更加疲惫，因为你只想躺着，而且你身上会很热，有没有？要散发热气啊。
0: 对啊，
1: 对对，
0: 那应该冬天比较好，
1: 冬天
0: 夏天不想洗热水澡。
1: 没有，通常我们在台湾的人也是冬天也是洗热水澡，
0: 夏天呢、
1: 夏天也是洗热水澡。对，
0: 其实那个什么台湾更好一点，就是到处都有温泉可泡，
1: 对，
0: 随时还有很多人一年365天都在泡温泉，
1: 是是是，
0: 就是泡热水澡，
1: 嘿嘿，
0: 嗯，
1: 所以呢。你看哦，那个洗热水澡，
0: 对，
1: 然后冥想，
0: 大笑，冥想，
1: 大笑，冥想，冥想就这个对我来说有一点比较难一点，我不知道怎么冥想，
0: 比较抽象哈，
1: 对，比较抽象。
0: 其实现代很多人都会静坐打坐了，
1: 对啊，
0: 打坐好像怎么打？
1: 但是冥想要想多久啊？
0: 冥想其实你知道吗？就是 out of space， 就是你即使是躺着还是坐着，你脑子里面呢、你就是不会想任何的俗事，什么事都不想，其实那个叫冥想。
1: 是啊、我都差不多一分钟就结束了，我的冥想持续不了超过一分钟
0: 啊，不然你脑子里面都出现什么？
1: I don't know， 就什么都有啊，我现在要做什么、我就想什么
0: 啊你如果不做什么呢？
1: 不做什么的时候就睡着了
0: 睡着也可以算
1: 睡特的
0: 睡特的
1: 哎呀，
0: 睡母啊，
1: 像
0: 睡母啊，
1: 睡猛啊，
0: 睡猛，
1: 对
0: 对，冥想其实应该就是叫你这个清空你的脑内。
1: 对啊，我就说有些人
0: 说杂思，
1: 有些人
0: 胡思乱想，
1: 他每天都冥想，
0: meditation，
1: 对，就是每天他都晚上有的什么打坐，有的什么。反正很多啦，
0: 对啊，
1: 我觉得哦好厉害啊，我说到底要想什么我不知道，
0: 不用想啦、冥想就是那个冥就是
1: 我就知道就是要放空嘛
0: 对，放空，
1: 但是放空一会儿
0: 不要胡思乱想的意思，
1: 但是我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持续不了几十秒钟，我就突然就又会想到某些事情，
0: 对，他就会跑进来，
1: 对，
0: 所以他那个他就是在譬如说教人家打坐或冥想的、就是让你能够静下来，然后你的杂念就会一直跑，对不对、然后你就不要想着去控制这个杂念，说、我不要想我不要想，因为你不要想本身就是在想的嘛、
1: 对啊、
0: 所以你也不用去想说哦，它怎么又跑出来，你就是让它像天上的云飘过来就让它飘走，飘去就让它飘去，
1: 所以就是放空的意思，
0: 放空，然后它如果飘进来就让它走，你也不要太急着说、因为有时候我们一个念头来它就会产生另外一个念头，再一个念头来它就会产生两个念头，
1: 又会连接到另一边去
0: 啊。有时候它简直啊，所以你知道曹植然后曹植有一篇赋嘛，它叫做神思赋，
1: 神思赋，
0: 神思赋，我们的思想、我们的那个人的心思啊，它简直是可以随便一跳就跳几千万里之外、
1: 很跳痛，可以跳
0: 非常的
1: 天马行空跳来跳去，
0: 对对对对，所以那个真的是你如平原走马一放难收，
1: 是
0: 你要把它收回来很难，那他其实打坐就让你让这静下来的时候，你就会学的，你有一个本体，就是因为你如果想啊，就想东想西，你就没有，你就不知道到底是自己在想，还是那如果你觉得我都不去管他，他去走哪里，他要往哪里走，保持住那个自己原来不动的那个东西，好，就好像天空的云一直

0: 飞来飞去，但是天空还是蓝的、对不对？白云的背后一定是蓝天吗？
1: 白云的背后一定是天空，
0: 天空一定是
1: 蓝的。
0: 天空不是云的话，没有云，你知道万里无云的时候，你觉得那个天空什么颜色？
1: 多半是蓝色、浅蓝或是深蓝。
0: 对，我觉得哇，每次我看到那个蓝天我就觉得哇、难怪以前会有一首歌，
1: 所以底色都是
0: 蓝色。你蓝蓝的天
1: 哦，我以为你要说天天天蓝，
0: 也是对，
1: 天天天蓝，
0: 对对对。所以那个就是说，你要守住那个本来的，一个好像什么都没有，但是杂念来就让它来去，就不管它，能够守住这个，
1: 对，
0: 你就进入冥想，
1: 冥想，
0: 这就是常常练，你就觉得，我可以不去想它了，
1: 对，
0: 而且我不会被这个杂念拖着走，
1: 这样子。可是这样子我会睡着
0: 啊，睡着也没关系。
1: 所以我应该这样子、我应该是很会冥想哦。
0: 对对，一下就睡着
1: 了。不然我怎么那么快就睡着
0: 了？对啊，对对对对对啊，对啊，
1: 还以为我不会，其实我很会，现在懂了。我还想说怎么冥想啊？
0: 所以睡着以后就跑到梦境去了。
1: 是是是，
0: 其实梦境也是意识在流动。
1: 所以你说你一放空，你不就是爱捆了吗？
0: 不一定耶，有时候
1: 可以这样一直放空都没有睡着，所以我就觉得很难啊。
0: 就是你放空了以后呢，你就觉得好像头脑很轻松，很空白，
1: 真的，
0: 对不对？你就不会被一下想到那个，比如说你一坐下去，搞不好你就想到股票，一想到股票又在东想西想，然后就被这个念头带着走了。所有的信仰，包括佛教、禅宗，他们都是要杀一个念，
1: 杀
0: 念头。他说一个念来一个，杀一个，
1: 来一个，来一双，来两个，杀一双，这样子。
0: 对对对，就像你打球一样。
1: 对，
0: 但他就是觉得我们的念头有时候起起伏伏，很不定嘛。人就是受这个念头的这搅扰比较多嘛，所以有的越想越害怕。有的时候就越想越开心，
1: 是，
0: 其实有时候都是非常不稳定嘛，所以那个冥想的时候，你越深层的时候呢，那个脑内啡就会越分泌的越多了，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
1: 冥想是很大的一个学问，我觉得，
0: 对啊，
1: 是不是？
0: 对，所以在佛教他就讲说静坐，打坐。道家也是要静坐打坐，但是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就更简单，我们就只要回到灵里，就是主耶稣，主耶稣，然后让主耶稣在你的脑里面充满，在你的整个念头里面，就更简单。就像有时候我就东想西想，然后我就想不要想，可是不要想，你还是一下就又想了嘛。
1: 对呀，很难说你不要想就不要想。
0: 但是我如果一有这个念头，我就常常练。如果这个念头来，我就主耶稣，主耶稣，我就跟主耶稣讲话，我就主耶稣，主耶稣，主耶稣，我也不要去跟主耶稣，就主啊，我现在发生什么事，你要做什么事？没有，就是呼求主耶稣的名，他就把你带到那个灵里。
1: 是哦，
0: 这种就是让我们心是更清明一点。所以这个都是很好的让脑内啡增加的方式。
1: 是，
0: 时间有多
1: 时间多哈。
0: 懂了，
1: 感谢金明太开属堂，我是放空了嘛，安之 C 张磊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银客诀。
1: 丹银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银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我是仁翠。今天我们在上海，然后请到林世阳，我们应该称你总监吗？
1: 我 title 是 principal，
0: 这边叫董
1: 事。
0: 哦，董事。
1: 对，但总监也行。
0: 林董你好。
1: 就叫林老师也行。
0: 可以介绍，短暂介绍一下 Hustle 的背景。
1: 可以，就是 Hustle 其实是一个澳大利亚开始的一个设计公司，然后是1938年就成立的，所以其实很久了，已经八十几年。然后我们在澳大利亚的每一个基本上大的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事务所，包含悉尼、墨尔本、Brisbane 跟 Perth。然后在亚洲区的话是上海、香港、新加坡，然后加上伦敦，所以我们几个 studio 总共有五六百个设计师吧，对，人还是蛮多的。
0: 嗯，它是一个结合景观的一个建筑公司。
1: 就是我们其实是一个综合设计公司，就是我们其实在澳洲也是建筑、景观、室内、城市设计都挺强的，都有完整的设计团队。所以我们大家可能在国内啊，在中国会觉得我们是一个景观更强一点的设计公司，但其实我们基本上是涵盖建筑、景观、室内。
0: 嗯，
1: 对，
0: 因为你们好像跟别的公司不同，你们会自己主动做 research
1: 啊。对对对，就是我们有一个理论，就是我们除了说我们要带给很多，就我们的最大的理念就是说，我们 design best places people love， 就我们要创造为人所爱的场所。那这个也是为了说，我们可以有追求一个更好的未来。那从设计层面来看，除了说上创意设计之外，我们还觉得很重要的是，它创意设计的背后一定会有很重要的这种知识的洞察。那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除了每做项目之外，我们有一个 research 团队固定的会有不同的这种主题，然后对于这种主题做一些 research， 包含说我们之前做的像城市廊道的研究，包含办公的灵活办公的这种研究。
0: 城市廊道能研究什么？
1: 就包含说城市里面有很多廊道系统，就线性的系统。
0: 什么叫廊道？
1: 包含说像河道。
0: 哦，
1: 河道就是一个线性的
0: 哦
1: 的空间。然后包含铁路，包含这种街区街道，就是它是一个线性的城市空间。然后我们对于这种空间去分析人跟城市的一些关系。
0: 嗯，
1: 对，然后这个就会引申出来，就我们如何去透过我们现在的项目，比如说我们之前是包含上海西岸，然后包含这个深圳龙岗河，包含这个杭州大运河，我们都做了这些公共空间的改造设计，然后我们就把我们设计的内容跟研究的成果变成一个，等于是结合变成一个我们归纳，然后又去跟甲方啊，跟很多甲方业主去我们有好几次的这个论坛，等于是说我们办了圆桌，把甲方也拉进来，把我们合作方也拉进来，然后跟我们的设计师就坐在一起，我们去讨论说，哎，类似这样的项目，类似这样的空间，你们在操作上面遇到什么问题？因为它是不同的甲方，等于是说我们有无锡的甲方，还有跟深圳的甲方，跟上海西岸的甲方，就可能坐在一起，然后去看说，哎，我们在推进这种项目的时候遇到了什么问题？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除了说从垂直上面去做设计的成果之外，还会是横向的去看不同项目里面，对，你要怎么样可以打造更好的一个场所。对，这个是就是廊道那一个事情。对，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就是我们最近最新的也是有关这种商业未来的综合体开发。
0: 嗯，
1: 就比如说 PAC 是一种，然后未来的综合，因为现在其实在国内很多的这个商务楼其实租赁都不是很好，然后综合开发其实是没有像以前那种大拆大建很快的去很有很多高品质的建筑综合体出来就有很多人来。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说大家往后看，
0: 嗯，
1: 那我们未来的综合体会是需要什么样的方向去开发。
0: 嗯，
1: 比如说一方面可能更像这种社区化的，你就是服务周边的这种人群，
0: 像 PAC 这块，
1: 对，像 PAC 这一种，这是一种类型，它不仅是社区化，可能更社群化的一个运营方式的一种开发模式。
0: 等于像一个主楼办公楼周边围着商业体，
1: 围着
0: 商业体，
1: 对，因为这个是很原本就是你商业 办公楼甚至 加公寓的等放在一起它就会成功，但现在其实不是、
0: 哦、
1: 就你要再去考虑说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来，像 PAC 是很它的定位很清楚，它就像自在生活嘛。因为我就跟他们说在上海，其实上海是整个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然后静安区又是整个上海最国际化的区域，
0: 同意，
1: 对，然后所以我们在做整个项目的时候 PAC 也是希望说把这种更国际化的氛围跟设计语言空间感带进来，然后它又新加坡开发商嘛，所以其实我们从你如果从街区外面一进来看得到是整个沿着常德路上面是一个甲 A 写字楼，就是很高级的这种形象，但是转到这个街道里面，哎，看到是红砖的立面，看到这个很舒服的街区，像
0: 熟悉的上海弄堂，
1: 对，上海弄堂的感
0: 觉，但是是新的，
1: 但是新的，就我们在那个整个立面的颜色上面，它的质感还有它的尺寸，我们都做了一些变化，所以让人感觉加上绿植，加上这些空间店家的一个互动的关系，所以它变成你在发现一种上海很特别的小弄堂，就很热闹的地方、
0: 嗯、
1: 然后这个整个运营上面他在招商的时候也是都招这种更国际化的，其实可以看到土耳其的餐厅也是非常有名，在义乌是 number one 的
0: 义乌，
1: 对，因为义乌有很多很多
0: 进货
1: 的国际的人群，然后还有像那个地中海餐厅啊，然后还有
0: 绍兴西班牙
1: 绍兴菜都有，就是他招的这些店家也都让，还有新疆菜也有，就高级的新疆菜，
0: 嗯，
1: 所以就发现说就周末或者下班之后在这个街区里面走，我们就说它的含氧量是很高的，
0: 嗯，
1: 就很多外国人，
0: 嗯，
1: 因为他们也觉得说除了这个空间是很舒服的之外，他在里面消费的这些餐厅，哎，他也觉得是 authentic，嗯，我说他就很真实，因为服务员都是外国人，
0: 哦，
1: 的那种感觉，
0: 哦，
1: 所以就更去倾向于就是他整个从氛围调性跟他的这种运营业态都一起去打造这样的一个街区，所以这样的项目可能未来才会更成功，就是从社群的服务，从社群的这种人群去兜起来的这样的这种体量，这个是一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可能更偏公共建设，就未来大家在想说房价哪里会涨，现在可能想说不跌就好了，但就是你如果往后面看的话，就是你说这些房子是靠近公共建筑公共投资的地方，它是有支撑的，它是会涨的，有未来长期来看的话，比如说地铁，就是 TOD 就是其中一个，就我们现在也做了蛮多 TOD 的项目，就 TOD 是一种，就你沿着地铁的开发，或者是你沿着公园的，家前面有个大公园，对吧，政府投资在那边有一个很舒服的公园，那这个地方未来一定不会差的，
0: 对，
1: 对吧，然后还有水岸边啊，或者是像这种
0: 医院，反正水岸也是，
1: 对，医院学校这种地方，就是它的开发如果是跟这些配套是结合在一起的，那它的未来性其实是有保障的，对，这个是我们说第二种。那第三种是因为现在开发可能就需要再去考虑以后的变化的灵活性，就是现在因为市场不是很明显，
0: 不明确导向也不明确，
1: 对，然后你如果把东西做满，设计新的开发都做满，你可能
0: 成本高变动不容易，
1: 以后又要改又很难，所以像我们现在做很多项目都会保留一定的弹性，就是你以后是可以变动的，可以改的，就有些像空间比如说像水电好了，就有些水电你要保留说看它以后比如说它是分层租出去，或者它可以变换成不同的这种分隔方式，然后比如说像公共空间里面我们有一些东西比如说树下的区域或者是广场区，我们会留出来让它不要坐满，然后甚至是说我们因为我们说一个项目在建造的时候它是从零开始的时候，这个建设部门就比如说开发商也好，他的建设部门他其实是跟运营部门的思路不太一样的，
0: 脱钩的，
1: 对，他其实是把它建出来，他考虑到的是十年二十年的一个场景，但其实从运营的角度来看他可能就是一年两年他就要回本了，他就要运营下去，他持续要有人来的，所以他可以支持就是我东西不用说我放二十年，我放个五个月一年两年的材料也可以用，对吧，我可以很

0: 灵活的去换一些 tenant， 换一些这种装置的东西都可以。就像楼下，他有之前第一档，他有跟英国的这个插画师做了一个这个装置艺术，然后他就是把就是把这种自在的生活结合在里面。然后最近他又换了一个，就是他把常来 PAC 的这些宠物狗，他把它变成这个艺术的形象，然后放在街区里面，拿下去可以看得到，然后就看到，哎，这只狗我看过，因为这边的狗真的很多很特别的，很多都长得很特别，可能大家一看都知道它叫什么名字。我同事有时候中午下去都会去撸不同的狗，对，先看到不同的熟识的人，对，所以下面就它这种社群的氛围啊，像这种老人小孩的这种在这边游逛啊，这玩或者是带宠物的非常多。
1: 那你觉得像景观面，那 PSC 周边做了什么呢？因
0: 你
1: 为
0: 说
1: 景观，
0: 像这个 PAC 本身跟周边的，就
1: 我觉
0: 像，
1: 得景观对一个人能不能在里面散步很重要。
0: 对对，而且就是一些很细致的人的体验吧。就比如说，坐地铁来的话，从地铁站到 PAC 项目上，就你进到这个办公楼之前，就不是一个像很多这种甲 A 写字楼，你就进到一个很高级的一个这个 canopy 洛克区，我们其实是设计了在街角有一个树镇，我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它是一个树镇广场，就是你是冬天是有阳光的，夏天是有遮阴的，而且秋天会变颜色，所以你每个季节经过其实是不同的感受的。然后你经过之后，其实就我们就说它有点像是帮你洗去班位一样。对，你每天经过的不是就是冷冰冰的这种办公楼，
1: 大楼，
0: 对，你是穿过一个舒服的这种自然的环境，
1: 被
0: 然后
1: 芬
0: 再
1: 多精灵了一
0: 有一
1: 下。
0: 点那种感觉。对对对，这个是从办公这一边，然后进到街区里面，我们中间也留了一个小广场，但那个广场现在是开水的，就是夏天它就有水了。
1: 就
0: 现在，
1: 给小朋友玩的
0: 对对
1: 打
0: 对
1: 水
0: 对，
1: 仗。
0: 打水仗，它现在周末都会办活动，就旁边有泳池什么的，小泳池。但它冬天是盖起来的，它冬天盖起来之后，它又可以办活动，办读书会啊，办这种不同东西，就是你要保留这种灵
1: 可
0: 活
1: 变的
0: 性。
1: 余地。
0: 对，灵活性。然后它周边其实是，我就说，我们很多时候设计的时候，不在于说我在广场中间填了什么，重点是我在旁边留了什么。
1: 这很重要
0: 对，因为广场就是一个空的东西，你是其实重要的是它边界，你的边界有商业，有这种大台阶，有这些小的商铺等等的，那它就会形成这个广场空就空的有意义了。所以很重要的是，像我们在 PS 也有很多留设这种弹性的空间，跟它边界去处理，让它很舒服，可以待得下来，看着人在里面活动的空间，
1: 就反而边界还要有一些特别的设计，让人留得住。
0: 让你留
1: 有一
0: 得
1: 个
0: 住。
1: 第三视角，好像有一个秋千椅呀、刚好看到那个圆形的，可以盘在上边，盘腿坐在上面秋千椅，就这种点状的小物，就这样，我们就举例讲，比如有社恐的人不想在中央广场，他自己找到自己的角落，在周
0: 对对
1: 边
0: 对，是的，
1: 待着。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里面设计一些公共性很重要，就是比如说这个项目其实它的公共空间不大，但是我们就是类似像做了一个公园在二楼，就在露台上面，其实就像一个公园，就是它是留的有玩的地方，有聚集的地方，社区交流的地方。然后我们在这个项目背后啊，就还有一个小森林，如果去走的话，就是它本身也是一个规范的要求，但是我们把它变成一种，你可以在林下穿梭，感觉你上班的中间中午吃完饭，大家都很喜欢在那边绕一
1: 散
0: 圈，
1: 步，
0: 而且就小小一个地方，你可以从露台、从这个森林就看，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体验。
1: 静安区，
0: 对，
1: 居然
0: 静
1: 有
0: 安区，
1: 树林可以散步。
0: 对，所以我们就说这个是很难得的这
1: 很
0: 种
1: 难
0: 城
1: 得，
0: 市的小森林。
1: 非常难得。那你们公司在做之前，然后一定有看你们自己的 research 嘛，对不对？
0: 就这个项目吗？
1: 对，这个
0: 这个
1: 项
0: 项
1: 目，
0: 目其实是我们做了10年。很久，
1: 太久了
0: 对，
1: 吧？
0: 10年，就从一开始竞赛到后面方案到落地嘛。但中间有一轮，因为它以前是静安跟闸北区合并了，所以它从200米高的塔楼变成180米，所以整个调规了之后，设计换了一次，就是它重新做了一轮。所以后面在做的时候，我们现在是把它变成我们 research 的一部分，就很多项目很多的 research 其实是 base 在我们的已经做好的项目里面。对，所以有一些这个 research 还可以被别的项目去 去延展。
1: OK， 了解。对，那你做那么多，你看那么多 research， 你会觉得那是一个很艰难的东西吗？很难入门？

0: 给它读进去。
1: 其实，因为我们可能看多了吧，
0: 对啊，
1: 没有，倒没有那么难。但我发现好像就是没有什么，没有太多人沉得下心去看这些字。但我每次，比如我们会出去跟甲方分享，跟这个论坛上分享的时候，其实大家听的还是非常有，就是他听的时候，他是非常有感触的。他说：“哦，你真的是把这个东西整理出来了，原来是这种道理的感觉。”
0: 因为我说我们走在 research 已经被消化过设计完的空间，我们觉得理所当然很漂亮。可是很多东西理所当然是要你，是很多的过滤层次的结果后的结果。所以说就是说这个research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量体跟它的叙述方式？
1: 就是说，比如说，因为我们在国内外有很多不同的项目，然后像是说，我们之前也做了一个类似像，六大城市特质，就是什么样的城市特质才会吸引人，这是一种，然后我们去把它定义成可能有6种，然后比如说，未来商业也是，比如定我们之前也是定义从6种不同的模式，你要是你这些未来的商业要有注意什么才会成功，比如说它从。那个建筑的立面需要整个街区是要吸引人的，你要把人能引进来，然后你要留着灵活的空间，你要有这些不同的这种我们说在地化的一些特质，就等等这些东西，就是你会发现，哎，我们把这个整理出来，一方面从我们项目整理出来，一方面我们又会从这个整理出来的这个逻辑再回去看我们之前的项目有没有达到这些东西，所以就是一个反复论证的过程，对。所以蛮有意思
0: 很有趣哎，那这些东西只有 in-house 可以用，对不对？
1: 没有没有，我们其实是放在网上的。就你如果登入 hustlestudio.com，
0: 大家都可 以
1: 大家都可以
0: 用。
1: 连上去看，
0: 那
1: 都
0: 也
1: 可以
0: 太
1: 看得到。
0: 好了吧，
1: 对，
0: 就
1: 但因为
0: 是
1: 有很多
0: 免
1: 也
0: 费。
1: 是英文的，不用钱的，对，都免费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但我发现大家可能看书的人不多，所以我后面可能会想说，也是看怎么把这个东西录下来，
0: 你可
1: 就
0: 以
1: 是
0: 当一个
1: 分
0: 说
1: 享大
0: 书
1: 家。
0: 人，
1: 对对，
0: 对，
1: 类
0: 我们
1: 似
0: 都
1: 就
0: 会
1: 是。
0: 喜欢那种被人家解读过的，那
1: 对对
0: 就
1: 对
0: 是直接你告诉我吧。
1: 对对，对，结果说答案啊，对，
0: 对，
1: 类似像这种，就我也考虑到后面去跟大家介绍怎么样比较容易的去理解我们那些 research 的内容，
0: 所以除了更新的层次之外，就是说城市的更新，比如住宅或是医院，这些方方面面都有吗？
1: 都有，不，但住宅因为我们。每一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澳洲其实最近做了很多医院，所以医院的这行最近是在研究把这个变成一个 research，然后因为我们澳洲最近 Brisbane 也开始做这个Olympic，就是下一个2032年的主场馆，所以现在偏运动的这个类型，可能我们也在。
0: 做研
1: 也在
0: 究。
1: 研，因为国内其实也很多这种运动的场地。我现在跟 Nike 也合作，跟 Adidas 也合作，然后就做一个像盐湖公园，就我们做了像把 Nike 的鞋子回收做的材料，然后放成这个弹性地垫，变
0: 哦，
1: 成
0: 是
1: 运动场，
0: PU 跑
1: 变成一个
0: 道。
1: 篮球场，然后就等于是回收材料变成一个这个空间上面可以用的一个新的东西，
0: 我踩
1: 赋
0: 在我
1: 予
0: 的
1: 新
0: 旧
1: 生命。
0: 球鞋上。
1: 对对对，类似像这样，然后就也是配合他们品牌发布啊，或什么之类的，对，还蛮有意思。
0: 那这些都是自己养的团队做研究，
1: 啊，
0: 内
1: 对对，
0: 部
1: 我们有一个 research 的 team，
0: 在
1: 在不
0: base。
1: 同地方，我们上海有一位，然后比如伦敦啊、Brisbane 还有美国都有 research，就他们其实是形成一个 research 的一个 team，所以会不定时的，比如说香港。或者我们不同的 studio 觉得，哎，哪一种话题或哪一个类型的项目是最近值得去做一个梳理，或者是做一些新的研究，那他们就会去花时间去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0: 登录不用密码是
1: 登入不用密码，他们会
0: 超
1: 跟我们
0: 出
1: 讨
0: 我
1: 论，
0: 的。
1: 就是因为做的过程之中，他们因为你光从事研究是不太有。就跟可能跟四大行的就不会有太大差别，四大行可能又更多的是这种数据化的东西，它就很清楚。但我们还是偏向于设计要用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是结合我们落地的项目，或者是说我们正在做的项目，会去形成这种你是有理论支撑，但是你又有可以实际
0: 你
1: 落
0: 又可以
1: 地，
0: practical 的实行
1: 对，这
0: 落实，
1: 才有说
0: 才有
1: 服
0: 意
1: 力，
0: 义
1: 才
0: 嘛？
1: 有说
0: 对，
1: 服
0: 你
1: 力，
0: 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你做的事才。

0: 欢迎回来。那我们再聊一下，到底景观是什么？
1: 对，因为这个对于大家来说，可能建筑室内，但我们公司是都有建筑室内景观城市级，可能也大家都分，有些人分不太出来哪里是什么。但就是对于专业的部分，其实是有一定的这种界面的，就是比如说建筑可能就是建筑本身嘛，室内就是建筑里面嘛，景观可能就建筑外面，大部分这么理解。然后所以我说，我跟人家说什么是景观呢，就是你除了看到建筑跟它里面的东西之外都是景观，就是你从街区，你的广场，或者是你到公园，你到水岸海岸，这个度假区，其实大部分都是景观。
0: 外墙之外都是景观，
1: 外墙之外大部分都是，虽然我们现在景观有时候做到室内去了，对，但就是你用了一些植物的材料，就会看到植物，看到户外空间。就现在还是越来，我是觉得越来越被大家重视，但大家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比如说现在上海大家很喜欢去西岸，觉得那个地方很松弛，
0: 对，
1: 很有艺术感，但它其实可能这些东西不是靠单看几个建筑或是那条河建出来的，它其实是整个空间感，整个户外的空间感，跟水岸跟这个城市的界面，它还有很多的是它在水岸上面的一些小的建筑物，在景观里面或整个空间里面的小建筑物去搭配起来的。所以很多项目是我们除了做了，就像我们最近也在我不知道也这边知不知道这个上海张江有一个水环，也是这两个月才开始的，
0: 知道，
1: 就我们去年开始，应该去年底吧，今年初开始做的。
0: 什么空间？
1: 因为张江高科其实是一个科技园区，
0: 很干的一个，
1: 就是一个很硬的，在张江南，对吧？就是很硬核的一个，
0: 是普通的，
1: 就是普通普通的张江。然后因为它有一个水岸嘛，我们今年帮他做了一个改造，现在改完之后，我礼拜天自己也再去了一次，就人非常多，大家在那边滑桨板，很多人滑桨板。然后很多人在旁边，他有一池这个花园，有一个咖啡店，然后还有这个周边有这种跑步道啊，这种这个追光跑道之类的。
0: 什么是追光跑道？
1: 就是晚上的灯，你跑过去的时候，灯会跟着你亮。追光跑道，类似这样，
0: 可以鼓励
1: 有一点互动的这种感觉，
0: 慢跑，
1: 对对，
0: 散步，
1: 对对，有点科技感，
0: 这个有点诱惑
1: 对，然后
0: 跑步
1: 他也有可以去，就是划桨板、划船啊什么，就很多。

0: 人，然后现在网上已经叫他上这个张江九寨沟，
1: 这么酷，
0: 可以搜一搜，对对对，就非常有趣。就你会发现，哎，我们这个地方改造完了之后，
1: 反而有人来了，
0: 反而大家没有想象出，就是没有想象得到，以前这个地方可以变成是这样。所以，因为这也是公共空间的一些很重要的意义在嘛，就是大家会因为这个空间变得更亲切了，或者是更有体验感了。所以人会，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个保留，张江以前不是有这个有轨电车嘛，后来不做，没有再运营了，所以我们后来拿了一个有轨电车放在那边，现在里面可以吃饭，可以喝餐，在电车里面吃饭，喝咖啡，然后外面有这种休息的空间，
1: 那餐那边除了餐饮，所以有商业体。
0: 也有商业，所以它是用一个我们做了那个建筑，然后里面是一尺咖啡一尺花园在运营，所以它就是可以把整个地方从水岸空间到它的这种餐厅啊、餐饮的服务，然后还有租船的地方，就它变成联动起来的一个休闲区域吧，也可以这么说。
1: 所以其实景观在背后的意义上，对于建筑塑造、空间改造，其实它是很强的角色。
0: 对，在很多程度上面，其实是很，
1: 很强
0: 而
1: 的。
0: 且是一个我们说花小钱办大事的概念。
1: 对，我相信所有的预算，景观应该是留最低
0: 很
1: 的
0: 多
1: 吧。
0: 时候，但很重要就是怎么样去控制它，让它花了这些钱是，哎，整个是改观的。就我们说种树，我们最会的就是种树，就种树也是有难度的。
1: 为什么？
0: 对，因为你树来的形态，然后它的尺寸，然后它的树种，然后它在的这个位置，其实跟你的空间、跟人的环境互相的互动的关系都还蛮重要的。然后去创造出真的是你，因为我们说，张江水环现在因为它很舒服，是因为不只是我们只种几棵树，是因为它的水的宽度加上树的高度，然后再加上建筑往后面的一个存在的
1: 退的
0: 尺
1: 那
0: 度，
1: 个，
0: 所以其实是整个
1: 都
0: 联动
1: 设
0: 关
1: 定
0: 系
1: 出
0: 的，
1: 来的，
0: 对对，所以整个氛围是这么去创造出来。当然水也很干净，就是它是一个二类水还是三类水，就很干，就人会在里面游泳的。就是昨天去也是，礼拜天去也是，就是很多人划船桨板之外，就看到有人突然出现，不见出现
1: 真的在里
0: 在
1: 面游泳不
0: 有蛙
1: 脏，
0: 式，就类似他就在那里游着，
1: 水是
0: 好多人。
1: 没有颜色的，不是黄
0: 所以
1: 色。
0: 之前有一点蓝蓝的，因为现在下雨多了之后，就稍微没有那么蓝了，所以就有点像九寨沟这么来的。
1: 很厉害耶，这个项
0: 是
1: 目
0: 的，蛮。
1: 目前还没有在
0: 目前可能小红书搜得
1: 没有
0: 到，
1: 看
0: 会搜得
1: 到，
0: 到的，就是开始，刚开始，因为它还没有完全完工，就已经很多人了。
1: 那你们会预留的那种树长起来的时间
0: 对对
1: 吗？
0: 对，是的。
1: 大概会留多久？
0: 看树种，有些不一样，就是有些树，我们是希望说它如果即时效果的话，它其实来了就是要相对比较大的树，对
1: 那
0: 吧？
1: 价钱会比较
0: 啊，
1: 贵，
0: 会
1: 对不
0: 会
1: 对？
0: 也会的，但也要看树种。有些像水杉那种树生的，它可以用几，像我们的后面小森林也是一样，落羽杉、水杉，它其实是高大的，但它长得快，然后它又可以很快的，又可以种的密一点，它就可以成林，就我们说还可以变成一个森林。对，所以不同搭配方式，像有的是像如果这边进来看到一个乌桕等等的，就是它其实是一棵单植的，它就可能站在建筑的旁边，跟它搭配起来，你会发现，哎，它们两个的这种搭配关系是一种很舒服的一种画面，这个是重要的。就是种树也有很多不同的讲究。
1: 对，就是台湾喜欢摆罗汉松，
0: 罗汉松，
1: 对，
0: 对对，
1: 在那个
0: 很
1: 建
0: 多，
1: 筑的门口啊
0: 对。
1: 或周边
0: 就是比较也
1: 有
0: 是
1: 寓
0: 偏日
1: 意，
0: 式的一种做法，而且就是有寓意嘛，
1: 对，有
0: 对
1: 寓
0: 对对，
1: 意，
0: 而且它是经过修剪，那可能住宅会多一点，可能比较多这种，但公共空间很逻辑又不太一样，对，而且我们很多时候因为上海跟台湾就是四季如春，对吧？每天都很热，
1: 很不分明的冬天跟秋天。
0: 对对，但上海就是。四季是分明的，就它虽然说冬天跟夏天比较短，很长，就是春夏秋冬其实都会有不同的这种植被的体现，比如说在 BAC 可能也都可以看得到，就秋天其实会变金黄色一片，就可能银杏都会黄色的，在街区上面就看到，哎，这个完全有一种秋色的这种也不是萧条，就秋
1: 就
0: 色的这种浪
1: 很，
0: 漫的感觉，
1: 对，
0: 对。
1: 很提亮，因为
0: 而且
1: 秋
0: 它
1: 天的
0: 的
1: 黄很
0: 银
1: 亮，
0: 杏又是很直立的嘛，它的树形
1: 很
0: 是很
1: 挺，
0: 挺的，

0: 所以会
1: 很精神。
0: 对对对，就跟建筑搭配起来，它就有不一样的形象在。
1: 嗯，
0: 然后比如街区里面，我们种了很多樱花。
1: 嗯，
0: 然后所以春天的时候又可以看得到整片都是樱花开了，
1: 嗯嗯，
0: 就粉色白色的，
1: 哦，
0: 所以就会就是你会透过四季去打造一个人体验不同的这种空间感。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景观里面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嗯。那你如果在大学，如果你还留在台湾的话，也很难。你的出处是什么？对对对对，因为我就听到景观好像会出来，不是说做花园啦、园艺类
0: 啊、因为台湾毕竟它的这个尺度比较小，就它的大的案子比较少，但很多比如说是森林公园也有一些的，就是更偏自然一点的，
1: 嗯、
0: 或什么日月潭啊。对，其实它周边都会有，比如像自行车道，像我们之前可能在巴黎那边也有自行车道啊的项目、
1: 嗯、
0: 然后比如说城市里面的公园的这种改造也会有、嗯、但就没有像比如大陆这边，从国内有很多不同的尺度大小的项目、嗯、甚至像这种跟建筑结合的很好的比如商业综合体的这种，像我们最近也在那个前湾印象城系列，就是它也是类似像虽然是商场，但是他做的把自然的元素带到里面去，有这种自然山水，我们说穿山行水的体验在商场里面、
1: oh.
0: 就是他除了说建筑本身，他也做了有一些更流动的线条，
1: 对，
0: 然后沿到户外去，又有沙城广场，又有水，然后又在 Costco 旁边、
1: oh.
0: 就是在那个上海 Costco 旁边。
1: 那举个直观例子，可能像 Vegas 里面赌场里面的那种水系森林
0: 啊，有点
1: 像澳门的威尼斯人里面的水系，
0: 也都是要结合到景观的。
1: 对，
0: 虽然有些是在室内、嗯，但它也是要跟景观的结合，就有点像室内景观。
1: 嗯，那你个人就像景观都跨到建筑类。
0: 对，因为其实景观在国外也是叫 landscape architect。
1: 嗯，对，它是结合在一起的，
0: 它其实就是
1: 没有被分开，
0: 用景观来达到建构方式的。一个模式，就可能从建筑本身是结构为主，从建构的逻辑是比较强硬的、
1: 嗯、
0: 但是从景观来说可能更软化下来的、
1: 嗯、
0: 还是从环境的层面，从这个人跟环境的关系去出发的、
1: 嗯、
0: 所以会有一些切入点的不一样，但现在很多像建筑大师对吧，也都提倡以自然为这个学习的对象、啊、以水为什么
1: 对对，
0: 都是类似像他想更强调说这个自然带给你什么样的灵感，
1: 是的是的，像那个天幕里它四周都是高楼嘛，都是写字楼、啊、然后中间流的薄薄一层水，
0: 水泥对水，
1: 然后中间是一堆一堆的那个银杏树，
0: 对对对对
1: 对，它的四季就是看银杏来的，
0: 是 的、嗯、看起来是很简单，它其实是四季，而且尺度把握的是让你觉得哎，这个建筑搭配起来是非常舒服的一种模式。
1: 我们就是来研究一个很好玩的现象，商业体居然退了这么远，因为在建筑皮层里嘛、
0: 嗯、
1: 也顶多是在建筑皮层外开了个门这样、嗯、明明离得那么远，然后中间广场那么大，但却没有商业体的时候那么多人在那边走动走动走动、
0: 啊
1: 对，
0: 啊、对
1: 不 对，
0: 对，
1: 这就是人很需要景观，很需要自然的一个实质证明。
0: 对，因为现在自然亲自然性，我们说亲生命性嘛，人都有这个亲生命性自然性的这种
1: 没错没错，
0: 就是不管是从疗愈层面或者是你本身就会喜欢进到大自然
1: 对
0: 的这种感觉，像你是喜欢吹空调的吹冷气的，但是你就吹久了你也会说晒晒太阳，
1: 没错，对，
0: 你要去对吧，在树林上面走一走，可能这个心境就会不一样、
1: 森林的体感又更不一样，
0: 更
1: 舒服，
0: 更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刚刚提到的医院这个，我们也是有在考虑做一个类似像这个自然疗愈的环境疗愈的这种方向，其实这个也是有很多很多这个专业的人都在
1: 做、研究，
0: 对，怎么样让植物让空间
1: 介入到医院里，
0: 对，
1: 因为医院就是让人让你生了病才会去嘛，然后又冷冰冰的，四面就蓝色或白色、浅黄色、粉红色，就没有自然东西让你更，
0: 因为它就是一个看透生死的地方，
1: 对的对的对，那
0: 就是照就很极端，
1: 是。
0: 然后我最近在带那个上海交大的设计课、他们很有趣，他们一个设计的课题就是在然后六院嘛，上海六院医院的对面的一个公园的一个项目、所以我每次都跟他们说，你要考虑到你是病人或者你是病人的家属，你 出了医院你想要看到什么，或者你再从医院的窗户往外看你想要看到什么东西。
1: 对
0: 对，然后再去想说你想要做什么，不要一上来就啊，我要把这个
1: 就先种树，先很帅的东西。
0: 对对对，所以可能更多从人的体验出发，会更有共鸣吧。
1: 嗯，那如果是你会怎么做那块地？
0: 对，我那天也是因为看了好几个，因为他们二三十个
1: 五花八门，
0: 对，各种都尝试过了。但我觉得疗愈这个事情在那边是很成立的。因为你会发现它原本也已经有公园绿地了，但是那个地方它不适合人坐下来，也不适合这种推轮椅的人进来，所以其实如果做那一块，其实基本上你要有空间，有大有少，可能大一点的地方就是它毕竟是跟城市接的地方，你还是要有一个这种动线流动的区域，但是你其实要创造一些小的空间，让人可以在被自然环抱的，被树环抱的，然后你其实不管是病人自己走过来休等候，或者是家人他可以推着你的，对吧，推着病人家属过来的时候，你是有一些地方是无障碍的，是可以清静下来的，就不用说我坐在这个里面还是听到外面很吵杂的路车子的马路一直过去，应该是要有一定的阻隔的，让他就进到诶，我从医院出来不远，我就有一些地方可以静下来
1: 松一下，
0: 对，就可以静下来，然后可以看看绿植，看看植物，看看这些昆虫小鸟，感受另一层生命的意义的感觉。
1: 对，我以前呢，我常跑那个台北有一个那个榕总的时候，榕总旁边就有一个池塘，然后有养鸭，有养鹅，然后就一堆病人啊或是家属坐在那池塘边，对不对，然后就在那边看啊，玩手机也好，就至少是一个
0: 就是你
1: 很微型的角落，
0: 对，你可以松弛下来的地方，不用那么紧绷的 去关注生死这个事情。
1: 对，那我们落地到那个平常老百姓好了，那你自己家呢，你自己
0: 我自己家
1: 的景观人自己家怎么样？
0: 自己家我有一小院子，所以我在里面也种了一些，我一个是因为设计师很忙，所以没有时间打理是一个问题，然后我们之前是有一棵樱花树，然后那个樱花树是就是春天是开得非常漂亮的，但后来因为虫蛀没有活着，有点可惜，但其实后来但我们再去种的时候就会更多的是考虑好维护一点，因为毕竟还没退休，没有那么多时间关注顾着这些植物。但比如说现在还有一棵那个红枫嘛，秋天就会变成绿叶啊，红叶，就是你会发现，哎，常常往窗外看的时候，就心情不好或者有压抑的时候，哎，往窗外看，你就一片是绿色的时候，你就觉得，因为不是很大的院子啊，就是小院子，但其实做了一些这种这个。围墙啊，然后有一些绿植啊，有一些像我们疫情的时候还可以在外面，
1: 那就超奢侈了，如果疫情有这个小院子，
0: 然后自己买一个小篮筐的嘛，
1: 还能投篮啊，
0: 这小小篮筐跟子妹跑跑跳跳，然后我们疫情还可以在那边烤肉。
1: 那你是植物达人吗？这样说来
0: 就基本都认识多一点，因为植物说真的从不同的东南西北，中国东南西北都不一样，现在台湾的跟上海也很多是不一样的，所以但我们因为做的很多在上海这边大部分的植物都还是认得。对，
1: 那这种医病下药施肥呢，
0: 其实是有时候还这个更专业，因为养护上面你需要有更多的这种可能像苗圃的人，就他专门在养的，然后比如说我们公司里面我们自己有一个植物设计师，就是资深的植物设计师，他其实像植物专家一样，
1: 太可爱了。
0: 对，然后他就但他也会算命，就很有意思，
1: 这么妙，
0: 他是研究星座，
1: 好可爱，
0: 有意思，就他其实是他会更就是偏重于每一种植物的习性，然后他什么植物跟什么植物种在一起，
1: 对，
0: 然后比如说现在市场上流行的是什么植物，比如说花茎啊，
1: 对，
0: 比如说哪一种类型的这种植物现在是苗圃里面更多，比如说就他是专门研究这一块，
1: 对对，
0: 然后就跟我们很多项目，所以看得出来我们现在像西岸啊，像前湾，像不同项目上面我们空间营造出来的环境可能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其实之前也会把这些经验都整理出来，就变成一个可以跟大家推广的一些东西，
1: 小 Bible。
0: 对对对对，
1: 都在哪里可以看得到？
0: 在我们公众号。
1: 推一下很有兴趣，因为花茎它维持起来应该是贵的，
0: 花茎是贵的， 但我们现在做的方式是长效花境，就是你可能不是透过花。

0: 很多花来打造这个花境，你说很多不同叶子，
1: 就是
0: 其实你会发现叶子都有不同的质感，很多像比如说像什么这个虎尾天门冬啦，比如说像那种大叶子的玉啊等等，它其实搭配在一起，很多时候搭配在一起，你会发现虽然都是不是开花的，但你看起来它其实很丰富，
1: 很多颜色，
0: 很多颜色，而且叶子的质感深浅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是我们有时候更长效一点的做法，就不用太多的维护。
1: 如果然公共建设上面他们有很多负担是要运营
0: 去修建，
1: 对，
0: 去换，他们常常都会很大
1: 会投诉吧，
0: 对对对，就你帮我种最简单的，对，
1: 而且现在
0: 是这样，
1: 高温又40度啊，
0: 啊对，
1: 四十度有什么植物可以耐得住？
0: 40度其实大部分植物都还可以，你只要把，
1: 你确定？
0: 你只要给它有水喝
1: 哦，
0: 对，然后不要大中午的时候浇水，
1: 哦、
0: 因为叶子会容易焦掉，就是晚上给它补水。
1: OK，
0: 大部分都还是活得了了。
1: 那你对这种，
0: 因为它40度不是说整年都40度，
1: 对 对，
0: 它其实就几天
1: 一个月，
0: 而且它晚上下来温度下来会好一点。
1: 我看那个什么是哪里？杜拜还是哪？反正他们。他们都是拿滴灌欸
0: 啊，对对对对对，
1: 那很费钱欸。
0: 其实还好，就是现在滴灌系统也比较多，有微喷灌啊、微喷袋什么，就很多不同种类。但就是至少自动化之后，你浇水就容易了，就你要让植物存活就更容易，
1: 就可控了。
0: 对对对。
1: 那这种在沙漠国家做景观会有什么不
0: 一样
1: 吗？
0: 也有
1: 欸，
0: 但是它的可以选的品种会少一点。对，因为它毕竟还有当地适合，因为像迪拜那边虽然是沙漠，但它也有不是沙漠的地方。然后我们之前也有做过那边的项目，可能就是棕榈类的会多一点，但它的选择性就没有像长三角这个地方。因为你说真的，在中国北方一点，它也没有那么多更丰富的植物乔木网可以选，它就能常绿的可能就一种，或者是没有常绿的，对吧？就是可能龙柏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它只有这一种类型可以过冬。
1: 颜色色相都是有点灰土土的，
0: 都灰土土的，很多是，就每个地方其实它还是有不同的特色，
1: 很有趣。那你如果说自己有最喜欢的一个项目，就是它的景观做得特别好。
0: 每一个项目我都觉得
1: 真的特别好，
0: 没有，就是很多项目我们去看都觉得整个空间其实很多地方都吸引人的，但我们现在去看都不是个人的喜好，大部分都带着专业的眼睛去看。
1: 怎么说？你会看哪？
0: 就大部分都去看，哎，这个东西有没有做好，这个细节有没有收好，
1: 看
0: 这个植物种的行不行，就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但当然说就是一个是我们里面创造的空间，但很多项目是我们自己的项目嘛，所以也在里面都折腾了很久。
1: 那别人家的嘞，有没有
0: 别人家
1: 做
0: 得
1: 好的？
0: 也有，但是因为它每一个项目在整不同的环境里面，它可能不一样。就是有些时候因为景观嘛，它有维护好，维护不好，人多人少，人怎么用这个地方，其实有时候会差蛮多的。对，但我觉得上海其实蛮多很好的项目，所以讲一个最好的，我觉得可能挑不出来，但大家有几个都还蛮不错。
1: 那你点一下吧，大家可以逛一逛。
0: PAC 就不错啊，可以。
1: PAC 是非常好，我个人刚刚已经看到了。
0: 对对对，然后
1: 那个什么，有一个一期二期的，
0: 一期二期西岸吗？
1: 线索还在吗？
0: 线索，是一个商业吗？
1: 对，商业体，那它可能是那个啊。那个四个字，上升星所。
0: 上升星所，
1: 对，
0: 上升星所也不错。
1: 它的植栽好像也，
0: 它也是很舒服的一个地方。然后它也用了一些像那种更野化的做法，就你看起来，好像有一些感觉更生态一点，更自然一点。
1: 我最近逛了一个农场在浦东嘛，但那个浦东因为那个 owner 也是建筑师，所以他。就是我进去那个地方哦，有个池塘哈，就当然像你说的花花草草，类似于花境，但是它那个很野系的，很野系。然后他跟我说，他都是用手去一个一个拔掉的。其实这样的眼睛看到的维护是用手这样每天不好哪个不好好拔，哪个不好拔，
0: 维护很高。
1: 对对，
0: 我们之前就是，其实我们可能是第一个在上海种类似像芒草一样的，
1: 对，
0: 观赏草，
1: 嗯，
0: 这个观赏草是我们在那个上海博华广场 就在上海自然

0: 山博物馆旁边，
1: 嗯，
0: 然后那边我们先做了博华的景观，
1: 嗯，
0: 然后那个是第一个项目，因为他是美国开发商，所以他能接受，
1: 哦，
0: 可能那个十几年前，
1: 哦，
0: 能接受这种更观赏
1: 草
0: 一点，
1: 对，
0: 不然大家都觉得这是农村的东西，
1: 内地不会接受。
0: 对，然后
1: 但有些草是粉红色，哎，
0: 对对对对对，
1: 你们用的是粉红色的吗？
0: 是那个粉红色的，我们是那个是粉黛乱子草，
1: 对啊，那很漂亮，
0: 对，但它就是流行一阵。就这，这几年开始流行了一阵，
1: 嗯，
0: 但可能后面渐渐又有一点，大家常常就看
1: 腻了，
0: 有一些，
1: 就觉得啊那里有啊那里有，
0: 然后就多了就
1: 就要换
0: 新的，又换不一样，大家的喜好会有点
1: 对
0: 更新的有点快。
1: 那这种颜色只有一个阶段吧，不会
0: 粉黛乱子草只有一个阶段，
1: 对啊，那其他时间都是绿，
0: 那就是就是大家要接受植物会死这件事情，或者它会冬眠这件事情。当可能因为像这种观赏草，它就是冬天你要把它剪掉，
1: 嗯，
0: 剪掉完了，它隔年就会再发出来，
1: 那就要不好看一阵子。
0: 对，
1: 那商业，那它也不适合商业体系。
0: 就是所以要搭配不同的植物一起种，
1: 嗯，就是它剪的时候只有另外一个刚好在长。
0: 对对，
1: 那这个要搭配，欸，
0: 就是你要有一些常绿的，
1: 嗯，
0: 跟这种特色的结合在一起，
1: 嗯。那你们比如说你会去出国看那种比较现在吸眼球的项目嘛，就景观类的，
0: 就是习惯嘛，也会像我们
1: 都会，
0: 我们去悉尼，因为我们每年是要去澳洲开会嘛，
1: 对，
0: 然后去年是去了 Brisbane， 然后就去我们那个南岸，
1: 嗯，
0: South Bank 那边，也就是对面好像就是一个 casino 吧，然后反正整个水岸的那个空间感，就是大家其实对于舒服的地方是有一定的共识的，
1: 嗯，
0: 就比如说他，但他也贴近那边的人的生活，比如说那边做了很多户外 barbecue，
1: 嗯，
0: 然后户外 barbecue， 我们那天去的时候，因为我们一群人在那边看嘛，就是它是一个 tour，
1: 嗯，
0: 然后看就看到，哎，现场除了说我们做的草地空间啊，那个 canopy 下面有一些 barbecue， 然后就是人来来往往其实挺多的，大家都挺喜欢，
1: 嗯，
0: 然后就会看到他们也会问我们在干嘛，因为你一群人，
1: 嗯，
0: 这是我说我们设计的这个区，嗯，哇，他们说哇 very good，thank you，因为他们在那边烤 barbecue，嗯，怎么就觉得哇，嗯，这个地方真的
1: 太爽了，免费，
0: 就是大家也因为他们那边的人生活习惯就这样，他是喜欢 barbecue，
1: 嗯，
0: 澳洲人很喜欢 barbecue，
1: 嗯，
0: 所以你如果再做一像国内可能我们在西岸做了一个长桌，
1: 对，我就想问国内有没有 barbecue。
0: 我们做了长桌之后，可能不是 barbecue， 我们真的是长桌，其实在那个党群服务中心前面，
1: 嗯，
0: 一个白色的像黄白色蒲江一样的一个长桌，这个长桌上面有就是黄浦江上面不同的桥跟建筑物的一个刻画的东西，
1: 嗯，
0: 对，然后我们发现，哎，做完就整个形态挺好的，然后我们后来发现其实大家去用的时候也不是 barbecue， 大家就拿在那边煮火锅，
1: 哈，
0: 就在水岸边吃火锅。
1: 内地的习惯是吃火锅，
0: 吃火锅可能更惬意、更舒服这种。
1: 所以它是电磁炉类的，
0: 对对对对，
1: 板类的加热吃火锅。
0: 没有，就是我们没有做让他吃火锅，但是他把那个桌子当成
1: 可以吃火锅的地方。对啊，我觉得国内如果多做
0: OK，
1: 对啊，如果多做这个，会增加人出来户外的机会。
0: 对，他只要自己把它收干净就好了。
1: 对，
0: 对，公共空间就是给大家用的嘛。
1: 对，因为像澳洲就是一个大公园，都会有几个平台嘛，然后一按下就有电磁，就是就有那是火炉，会瓦斯的嘛？
0: 哦，
1: 记得
0: 有那瓦斯。
1: 对对对，但国内好像就不太有，
0: 不太有，因为可能大家习惯上面还是不敢把这种东西放外面，
1: 就怕不安全。
0: 有时候像椅子，我们放一些灵活的、可以动的椅子，
1: 对，
0: 都不行，因为被拿走，
1: 嗯。业主方会有要求，
0: 会怕没有人管的时候，这个东西，因为他还要考虑维护嘛或管理，等下被拿走拿光了，那也不行。
1: 那西岸整个是你们设计的？
0: 水岸空间，
1: 水岸
0: 这个地方都是我们的。
1: 零水
0: 零水
1: 的
0: 那个部分，
1: 嗯，
0: 对，就比如 Manor Cafe 啊，
1: 对，
0: 比如说像那个。还有小小花园，就好几个点上面，就我们做了前几年开始做了很好几个点的更新，嗯，
1: 哦，
0: 对，
1: 西岸确实很舒服，
0: 挺舒服的，
1: 就你会觉得它远，其实会觉得它远，
0: 嗯，
1: 可是你会愿意去那么远的地方去享受它的舒服，嗯，那其实就是成功的，
0: 是的，是
1: 的，嗯，那你觉得在你在那边多少年了？
0: 2009年，17年，
1: 17年了，你这家公司已经17年了
0: 。
1: 你是，
0: 但我发现很有意思的是，
1: 嗯，
0: 就是我在那边17年，但我们每年去开一个 principal conference 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呀，这个同事20几年，那个同事
1: 是很多比你
0: 20几年，很多
1: 哦，
0: 很多，很多都是像我们楼上也是啊，我们

0: 在这边可能也有两三个跟我一样都是18年、
1: 嗯，
0: 19年之类的，然后也有
1: 嗯，
0: 很多是10年8年，蛮多的。
1: 好特别
0: 就
1: 哦，
0: 是一个设计公司能让人待这么久，也是
1: 很
0: 蛮
1: 特
0: 不容易
1: 别。然后它的工位还不是固定的，
0: 的。对，
1: 就我刚走进来是你说随便看有空位，自己就拿着笔电去做，
0: 对，就是一个 flex
1: 嗯，
0: working。
1: 所以你没有。

0: 其实因为有些人，他因为我们有些会跟澳洲做项目的同事，或跟香港做项目的同事，他可能今天就不用来，或明天不用来，他其实在家里一样连线也是一样的效率。那这个就是我们会有一些他可以申请 flexible working，就 work from home 可以的。所以我们也是正常来说，我们也统计过，大概百分就是我们的我们是工位嘛，就位置其实只要满足70%的人就可以了。
1: 就高效了，
0: 对，因为有些也会出去看场地，我们常常去项目上面啊，去看现场啊，然后出差啊，其实大部分都是很多时候都不在，像我们
1: 省很
0: 下来，
1: 多
0: 我也
1: 开销
0: 很，就是你可以不用租这么大的地方，然后像我们 PAC 3楼这边又有一个
1: 可以租借的会议
0: 对，共
1: 室，
0: 享的办公室，你就可以不用在办公室里面有一个很少会用得到的大会议室，等下可以在那边看一下，它大大小小都不一样，
1: 那
0: 蛮
1: 我
0: 方
1: 好
0: 便。
1: 奇就是这什么运营管理？
0: 啊，这边
1: 你
0: 嘛，
1: 觉得哈，就是这家澳洲设计公司有什么运营管理比较特别的地方？它可以让人可以待这
0: 待这
1: 么
0: 么久，
1: 久，对，很友善，很天然友善，
0: 蛮有意思
1: 是因为他做的景观项目都很
0: 的。
1: 贴近人心吗？
0: 当然不止景观项目，建筑就是景观，它还是一个穿越周期的一个公司吧，我觉得，
1: 什么叫
0: 就
1: 穿
0: 是
1: 越周
0: 因为
1: 期？
0: 其实你会看到市场。不同的市场，它都会高又低。
1: 对，
0: 说真的，像中国现在是 downturn 嘛，
1: 对
0: 但
1: 对，
0: 其实你看别的地方，澳洲，它其实我们这两年像悉尼、Brisbane 其实非常好，就可能是住宅市场，它因为它供不应求。然后比如说在 Brisbane 要办奥运会，很多建设，对，所以你会发现，就它国际化的这种运营模式里面，你会有就是不同的 studio 它要去互相的协作。所以，我们说 one hustle 就是我们其实大家尽可能的每个 skill 是或者我们 working process 是一样的。像我们很多项目都会有 design review 这个 process，就不管你是景观的项目、室内项目、建筑项目，就每个礼拜三下午，我们就是要拿出来跟 studio 人分享，然后 review
1: 就是说我
0: 大家
1: 做
0: 提
1: 了
0: 意
1: 什
0: 见，就
1: 么，
0: 做了什么，
1: 这一周
0: 对，然
1: 有点
0: 后。
1: 像在学校
0: 有点像学校，然后像澳洲也会有同事、董事连进来，我们有 HOD
1: 然
0: 他
1: 后
0: 会连
1: 可以
0: 进
1: 给
0: 来，
1: 意见，
0: 他会给意见、给想法，所以透过这种方式，其实是让人不会停下思考。
1: 也会进步，
0: 对，因为你不会，因为很多时候可能小 studio 他就做的，就是你会很习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做自己要做的事情，除非说这些人他一直去往前冲。但是这个环境里面就会让你发现说，哎，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有不同的声音。但有些意见是，哎，非常专业，一针见血；有些是，哎，我是非常大众的意见。但是你作为推进项目的这个人，你就要去判断说哪些声音是可能会出现的，而且哪些这种风险是应该避免的。
1: 因为这些声音也有可能是业主的声音，
0: 很
1: 只
0: 多
1: 是
0: 是。
1: 提前告诉你而已，
0: 对，
1: 让
0: 因为
1: 你
0: 业
1: 先
0: 主大
1: 规
0: 部分都不
1: 避。
0: 是专业的，尤其
1: 对，
0: 是做决定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他其实是从他的经验去做判断，但他的判断很多时候不是 base 在设计上面，他是 base 在运营或者使用
1: 它
0: 者
1: 的麻
0: 体
1: 烦
0: 验
1: 点
0: 上
1: 上
0: 面，
1: 面，
0: 对，不一样。
1: 这点很特别。每周三下午的 review 时间，
0: 对，
1: 等于是这一次简报给大家听，而且是国外的同事或
0: 都
1: 者
0: 会来
1: 国外
0: 参
1: 领
0: 加，
1: 导。
0: 是，都会来
1: 那，
0: 参加。
1: 接项目呢？你们是有同一的一个市场部门接
0: 没
1: 项
0: 有，我
1: 目？
0: 们就几个 principal 会出去外面接，但我们有 BD 的，有这个会跟我们一起，就是
1: 订合同。
0: 订合同也有，我们有律师啊，也有审合同的人，对。
1: 所以这些会汇报给澳洲的母公司吗？
0: 我们也不是汇报，但我们有很多这种交流的时间，比如说我们会有，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个项目之前，都会有一个 go no go，就你要不要做这个项目，你要判断一下，比如说从。这个项目的类型、它的尺度，或者这个甲方业主，有没有好的 reputation
1: 对，因
0: 之
1: 为
0: 类
1: 这
0: 的？
1: 要共同承担。
0: 对，因为你是后面是要承担这个事情的，所以也会避免掉后面的一些风险。对，
1: 你们现在有开拓一些媒体去宣传自己吗？
0: 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媒体，对，但。大部分就还是这些材料，因为跟澳洲都是同步的嘛。然后我们现在国内也开始有一些小红书啊，然后我自己是有些账号，我自己
1: 有，
0: 有
1: 我有
0: 小红
1: 关
0: 书的账
1: 注，
0: 号，对。然后我后
1: 而
0: 面
1: 且未来你可能会讲你的那个 research 的账
0: 对，我
1: 号，
0: 也打算说把这件事情变成一个视频，要跟大家 share。
1: 对。
0: 然后我后面也想 有考虑到说，哎，怎么去把这个主题建立起来？
1: 对，
0: 因为一个是说，当然这个环境里面，大家对于设计。

0: 这件事情可能没有那么感兴趣，
1: 也不熟悉。 对，
0: 所以我最近在想，就是可能做一个类似像设计不设计这个主题，到底是设计还是不设计，或者是你讲设计的时候其实不是讲设计，就是用这种方式去让人可能一方面是他可以了解设计背后的，像我们做这些设计的洞察，这里为什么这个东西你觉得好，为什么大家觉得这东西好好看好用，还是它的美学上面，它的这个比例尺寸关系有没有什么逻辑在里面？
1: 对，
0: 我觉得
1: 到底做了什么付出，它才能得到这结果？
0: 对对对，我就希望说，可能这个可能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点，所以这个我后面可能会想去尝试看看。
1: 因为有时候你说设计费可能客户不接受觉得高，或者景观费用不接受觉得高，其实往往都是他们不知道这些是怎么样会变成为我所用，而我受益的。
0: 对，他不知道价值在哪里，
1: 太远了。对，
0: 他不知道真的产生的可能，不管是真的钱的这个价值，或者是说他从空间吸引人的这种价值，有时候他们是不知道的。他可能这更从自己的习惯或者是经验里面去判断。
1: 对，但很可惜，所以我们还是要把高高在上的职业降低，尽量落地给大家知道，
0: 接地气，
1: 尽量接地气。对，好，今天谢谢你来参加我们节目，希望下次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聊天。
0: 好，谢谢，
1: 好，拜拜，
0: 谢谢，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观点观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讨论采访的节目啊。常常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我们所谈到的很多的问题啊，可能不见得是现在这个在媒体里面的这个标题里面的这个所谓第一标题、第一行标题、第二行标题的东西，但是呢，事实上在我们所生活的环境中间，有很多真的是其实它的重要性是非常重要，但是它的这个所谓的声量啊，它的注意力看起来好像并没有获得大家普遍的认同或者大家的注意。那这些问题呢，其实到了哪一天，它忽然之间就会成为我们

0: 生活里面所注意的一些问题，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了解，很可能在这个实际性方面呢，就会丧失了一些应该有的优势哈。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这个节目常常邀请到的各方的硕彦、各方专家来到这个录影棚里面来，我们在请教的一些主题的设定，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方向。我想我们这个在生活在现在的这个世界里面啊，不管是看国外或者甚至我们自己的国内的一些这个整个的政治的走向啊，大家现在常常见面的时候呢，会有一种很无奈的情绪。这个无奈的情绪呢，其实它已经不是这个所谓加油多少钱、鸡蛋多少钱的这个层次啊。你真正谈下去以后呢，其实现在大家普遍的对一个问题啊，在心里面慢慢慢慢的都在成型，那就是我们所坚持的，或者我们所认为要这个誓死捍卫的这个所谓的民主的制度啊，到底它是一个值得我们这个抛头颅洒热血，能够放弃一切来捍卫的吗？还是说，在这个所谓现在所谓实行已久的这种所谓西式的民主啊，到底在我们这个华人的社会里面，它的永续发展的这个目标上，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家都在乎的问题。难道没有更合理的制度？当然我们知道人类世界的东西大概都是尝试错误嘛，所以这个马克杜恩曾经讲了一句很有趣的话，说一个人的智慧啊是来自于经验，经验是来自于愚蠢啊。所以这个智慧跟愚蠢之间的距离之近呢，可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尝试错误之后的修正啊，可能是我们常常把一件事情从无到有，从很原始到后来做得很精准的一个必然的过程啊。好，那这个民主制度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呢？有没有这个现象呢？其实就答案上来讲是有的啊。那但是它的进程是什么东西，它主要的这个思维是什么， drive 它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想法，它的追求的一个目标到底是什么样，目前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方向，其实也是有的，只不过是在我们这个所谓80-20的这个很倒置性的这个所谓议题的社会影响力的这个现象之下，大家通常都把80%的注意力放在那个20%的重要性的问题上，而这个20%的重要性的问题却变成有80%的注意力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应该要有所修正的一个现象。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民主制度的发展啊，到底它有没有一个可以更精进、修正的做得更好，让一个人呢从没有权利变成获得大家所赋予给他的权利，来为大家谋福利的这个途径上，有没有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当然这里面就讲到选举的问题了啊，这个只要一讲到选举，我想摇摇头笑笑的人很多这选举看起来，选贤与能这四个字在很多时候听起来有一点讽刺啊，到底是不是真的选贤与能？可是事实上选贤与能这是一个应该我们避不开的一个目的。那好，那现在的制度也好，现在的现象也好，对于这个目的的达成有没有值得修正的地方，我想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问题啊。要谈这个问题呢，绝对不是我们随便找一个只是关心这个问题的人来讨论，他必须要对不管是从宪法的结构来讲，对我们现在现行的很多的法令，甚至台湾的政坛的发展各方面，他都有接触、有了解，甚至有研究的人。今天我们就很高兴的就再次为您请到其实您很熟悉的，就是我们的立法院的翁晓玲委员哈。翁委员呢，以前在清华大学的时候，他是这个同学的整个这个通识教育的这个掌舵人啊，他在学校的教职让他在很多的事上的我们跟他接触的印象就是，他不只是头脑清楚，他可以把事情讲清楚。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因为做老师的天职是这样，所以我有的时候我还要脱口而出，我还不叫他翁委员，我就叫他翁老师啊，因为翁老师真的是把很多问题给讲得清楚，他自己是一个法政方面的学者，然后他对这个方面接触许多，所以我们今天想要跟他请益这个问题，那所以今天我们就把他请到播音室里来。委员你好。
1: 是，执行长好，还有 NEWS Radio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今天非常
1: 高兴，很开心然后又来到 NEWS Radio 可以跟执行长了来谈谈这个可能现在还不是那么重要的议题，但是很快啊，两年之后我们马上又要有个总统选举了。
0: 是，我其实我每次跟您这个对谈我们都觉得获益良多哈，因为其实司法这个东西里面是非常复杂，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尤其现在常常在这个所谓不同政党的主张的攻防之下，动不动就说啊，这个是宪法层次，这个要修宪啊，这个要什么，就把那个难度拉得很大。那换句话说，就是既或我们已经

0: 看到问题在眼前了，但是好像我们连要去修正他的这个资格这个条件都没有。
1: 对，
0: 你刚刚讲到的这个总统选举就是一个问题，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现在一直说这个做国家的元首，他的这个代表性，他的民意代表性，可能应该要有一个相当的程度。
1: 是。
0: 那这个跟哪一个政党的这个执政其实没有关系，而是这个执政者他的这个权力所代表的背景到底是什么？
1: 是。
0: 所以这个问题，28年马上就要碰到了。我们现在的状况，我们现在选总统很简单嘛，你只要多一票你就选上了嘛。
1: 对，相对多数。
0: 对，就是相对多数。
1: 相对多数制度。
0: 那可是我们谈到很多地方，大家都觉得这个是这难道不是宪法规范吗？宪法不是说多数可以当总统吗？但这个中间难道还有什么空间我们可以讨论说能够有什么改变吗？嗯
1: 哼，好，我想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大家在讨论就是有关于总统选举制啊，我们这个目前台湾实施的是所谓相对多数，也就是说假设今天有三组候选人，
0: 是
1: 只要其中一组的候选人的得票数比另外两组的得票数多那他就胜选。
0: 这现在
1: 是说
0: 现在就是这个
1: 他当选的得票数可能没有超过50%，也许只有30%或者我们在讲更夸张一点，假设他只有得到25%，到另外两个候选人都只有得到10%、15%，但可能这25%的人就当选。所以呢，这是因为台湾等于说长期以来从民国80年我们宪法修改之后实施以来的制度，那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问题。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出现所谓的少数政府。
0: 这个、
1: 在我们从2000年当时陈水扁这个当选总统的时候，他当时就是少数政府，因为他只是少数人20%几不到30%的选票支持选他，就他竟然就当选总统。
0: 那就绝对多数不就这个结果？
1: 他就是少数，所以他就是少数政府嘛。
0: 是，
1: 我们讲说他是少数人支持，然后当选的总统，然后他的执政是少数政府。然后呢，一直到了这个赖清德，他这次当选总统，他也是同样30%几，然后就当选的总统，然后又回到就是2000年那时候陈水扁执政的一个状况，就是少数政府，
0: 是
1: 所谓少数政府的困境，因为在多数。在国会的多数党并不是民进党所能够控制的，
0: 对，
1: 不像是在马英九时代，然后那时候是马英九当选总统，然后国民党同样也是立法院的多数，所以在很多的立法行政方面他可以这个合作的比较好。蔡英文时代8年也是一样，蔡英文是民进党的，然后在立法院的多数也是民进
0: 党
1: 的，所以当时他们也是行政立法合作的比较好。可是呢，你现在面临到少数政府，就是他这个执政者行政体系固然是民进党是总统的那边，但是在立法国会的这里的又是在野党是多数，所以就陷入所谓少数政府的困境，因为他在推动行政的时候呢，不见得能够获得到在野党在国会的支持，那国会这里要推动的法案就行政体系又拒绝去依法行政，就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宪政的困境。
0: 您这样讲，我就觉得这个很有点奇怪哈，因为为什么？因为今天是说要出来竞选公职嘛哈，他就是要为人民做点事情，对不对？就是说他看到明末，然后他觉得他有热情，然后他甚至有策略。那他的政党基本上也是一个以国家发展作为目标的，管他叫什么党嘛哈。
1: 对。
0: 那我今天是一个多数的总统，跟我是一个少数的总统。跟我在立法院到底我占多数占少数，既或是有一些可能有的相互的牵制，可是这个牵制对于这个整个的国家的大政的发展应该不会构成这种困厄性的影响啊。可是像您刚刚这样讲，好像这个事情是必然会发生的，这是我们台湾的特色，还是说全世界都是这样呢？
1: 我要想讲就是说，我觉得还是有台湾自己的特色，还有就是说对于执政者领导者他的心态是如何。
0: 是，
1: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先讲就是说是譬如说在韩国韩国菲律宾，他们当然他们也是总统直选制，那韩国的话基本上他们也目前也还不是采取所谓这种多轮选举制啊，就是像我们台湾比较属于相对多数他就当选了。
0: 对。
1: 那可是呢，韩国基本上他们的行政体系相当程度还是尊重立法，尊重国会的。
0: 是。
1: 也就是大多数民主国家都还是国会至上了。
0: 对。
1: 也就是说国会你提出的法案，那行政机关就应该依法行政。那纵使你行政机关认为说，哎，国会立的法有问题，那我还是可以交给司法机关，再去审查到底国会立的法有没有违宪，有没有违法。但是我们现在的台湾的情况变得不一样，变成说我们国会三读通过的法律，哎，总统竟然可以不公布法律，还可以不执行、不公布、不附属、
0: 不
1: 执
0: 行。
1: 那这个已经是造成非常非常严重的宪政的危机。
0: 这个在我们的宪政的规。

0: 范里面，像他们这个所谓不签署、不公布、不执行，像这一类的，这个做法有根据吧？
1: 他们基本上我认为是没有根据，因为依照我们宪法的规定，就是总统必须要在法律三读通过之后10天之内他就要公布法律。
0: 是
1: 啊、哦，那当然现在赖清德的说法是说啊，因为呢我们行政院长有附属的权利、那如果行政院长不附属，那他就没有办法去公布。
0: 可是行政院长是他选的，
1: 是，所以这就很有趣，就因为行政院长就他选的，全部都是赖清德自己指派的。
0: 是，
1: 那你如果说你不认同行政院长的做法，行政院长也不敢这么做啊。
0: 对啊，
1: 对不对？那要不然你就把他换掉啊，再换一个愿意来附属的行政院长。
0: 他要换很简单嘛？
1: 他换很简单，因为现在我们的行政院院长的更换不需要经过立法院的同意。
0: 对、
1: 所以呢，我就说，其实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于赖清德。他不想要通过的法律他就不通过、他认为可以做的他才通过。
0: 那在我们的宪法上面，如果碰到一个元首是这样的时候有什么办法？
1: 所以现在面临到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说第一个就是他现在这个既不公布法律，那么同时呢他有义务要提名大法官，他也不提名，所以让整个宪法法庭瘫痪在那边嘛，然后只有剩下5个大法官，然后自己在那里做。我本来就是说15个大法官，就现在只剩5个大法官。
0: 对，
1: 那么所以就是他有意的要瘫痪整个台湾的权力分立制度。那我们认为说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那么但是也很可惜，就是在台湾，我觉得我们大多数的民众基本上还是比较在意自己的这个这个小日子哈。但是对于整个国家制度，对于宪法的感觉太遥远了。
0: 是，
1: 但是其实这个如果发生在国外，我们不要说发生在德国、日本，
0: 这恐怕
1: 就是大家就要走上街头推翻政府
0: 了。对啊，对啊。
1: 即便是美国，也不会容许像这样的事情发生。
0: 是，
1: 对，像这次这个川普总统不是这个执意要推动那个对等关税？
0: 对对对，
1: 对，
0: 马上
1: 他
0: 马上
1: 他对，但是后来就被最高法院，就是相当于宪法法院，就打脸了。我宣告你这个总统所做的这个对等关税是违宪的。
0: 对，
1: 那川普也只好听啊，
0: 是，
1: 对不对？然后该退还的税他还是退了，
0: 对，他得退，对
1: 对。那但是现在台湾就是面临到，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整个权力分立机制，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那似乎就是除了立法权是独立之外，其他全部都操控在总统的手上。那其他的权力也没有办法出来，就是去批评哈总统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不对的。所以我们监察院到现在为止，为什么大家认为说他就是一个废物院？对不对？这个总统行政院长这么明显的违宪违法失职，他没有说任何一句话。
0: 所以这个事情就显出来，其实我们这个宪政的系统本身现在是受到很大很大的挑战。
1: 是的，我们现在真的是面临到非常非常严重的宪政危机。那么这个我就像我说，可能一般的民众可能没有那么深刻的感觉，但是呢对于我们学法律的、学宪法和学公法这些学者们来，我们都真的不知道说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那当然回到就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在整个总统的选举过程当中，我们只有少数人支持的总统，那我们这个现在的总统他只要顾好他30%的铁票，
0: 是，
1: 那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0: 对，不过这个事情可能牵涉到，听您这样讲可能牵涉到两个问题了。
1: 对，
0: 一个是制度面的问题，就像您刚刚讲的多数少数的问题，另外一个也是这个做这件事情的人的人格特质的问题吧。
1: 是的，
0: 对不对？
1: 也是，
0: 如果这个人不是这种人格特质，既或是这样子的这个所谓的 得票比例，他也不至于走到像现在您刚刚讲的这个所有的门都关起来的。
1: 是的，是的，确实就是，所以我们在讲说法律基本上就在防避，就是要防止万一有发生像这种人格特质的总统，他就是独裁性格的总统，
0: 是，
1: 那么是他执政的时候怎么办？对，所以我就说，其实台湾不是没有遇到过少数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从陈水扁执政8年，
0: 是
1: 那时候我们也看到了少数总统的问题。
0: 对，
1: 然后那个时候他也是执意他不提名监察委员嘛，所以呢，监察院空转3年嘛，
0: 对对对，
1: 对不对？他就让监察委员，我就让你瘫痪呐、就摆烂呐、那既然没有监察委员的话，也不可能对于违法失职的公务员或者政府机关进行弹劾，
0: 就没有律师，
1: 没有。没有，对，没有一政府，没有人去监督他，所以才后来发生了这个陈水扁这么严重的贪污案。那么我还记得那时候大家还走上街头，
0: 红
1: 衫
0: 军
1: 去包围，
0: 对对对对，
1: 总统府。那么可是你看，是经过了这个8年，然后经过了陈水扁执政的这8年，然后之后，然后再到马英九 执政八年，
0: 蔡英文
1: 执政八年，因为他。

0: 完全执政的时代，
1: 嗯，
0: 就是没有出现比较严重的这种宪政的问题。那么，嗯，很遗憾，我觉得赖清德第一个他不是学法律的，
1: 嗯，
0: 他不知道所有的宪政法制还是有个底线在哪里。那他就是完全以他的意识形态，
1: 嗯，
0: 然后他的意志，
1: 嗯，
0: 哦，我就是反正你不听我的，
1: 嗯，
0: 我就给你搞大罢免，嗯，要不然就
1: 是。可是意志，美国川普也是很意志，他也是。
0: 是。
1: 可是还有东西可以治得住他，对不对？
0: 是。就是，
1: 可是我们台湾目前没办法。
0: 所以我常常就是很感慨，就是我不认为台湾是一个所谓的民主成熟的国家，
1: 嗯，
0: 民主法治成熟的国家，我们还有蛮长一段路要走。
1: 可能需要还
0: 是那当然就是我一直认为说，不管谁执政了，啊，哈，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制度建立很重要，
1: 嗯。
0: 我们希望这个制度是可长可远，而且尽量能够防止会有出现这种极端的情况。
1: 对，
0: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这个当立法委员之后，我其实很早我就已经提出来，我认为我们总统制度、选举制度真的要改变。
1: 嗯嗯，
0: 因为如果
1: 改变选举的总统的选举制度，可以防范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事吗？
0: 我认为可以相当程度的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1: 啊啊，
0: 因为毕竟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选出来的总统
1: 是
0: 他是能够有多数的人支持，然后能够服众。大家会对他有信任，
1: 嗯嗯，这个所谓多数是就等于是个绝对多数的意思，
0: 也就是说要超过一半以上的人支持。
1: 对对对，
0: 我们也不是说，
1: 嗯，
0: 全国的这三分之二的民众都要选这个人，
1: 嗯，
0: 要至少六七成的得票率。
1: 俄国比较有可能。
0: 对，那但是现在我们讲的就是大多数，我们现在看到全世界，哦，大概，总统直选的国家大概有40个左右吧，四十几个左右，
1: 嗯嗯。
0: 那么除了少数的国家是采取相对多数的选举之外，其他的国家，
1: 嗯，
0: 大概七八成的国家都是采取要多轮选举，
1: 嗯，
0: 多次选举出一个总统的，
1: 嗯，
0: 到最后他能够得到超过一半以上的选民支持，那他才能当选。
1: 所以这是复选，这等于是复赛。
0: 对，要复赛，就像法国，
1: 嗯，
0: 对不对？法国他们也是采取所谓二轮的选举制，所以在第一轮当中，
1: 嗯，
0: 啊，如果说这三个候选人当中，
1: 嗯，
0: 都没有人第一次选举就拿到过半数选民的支持，
1: 是，
0: 那我们就选举这个三个或四个，就前两名嘛，啊，前两名再进行到第二轮的复赛，
1: 是。
0: 对，那就是尽量的让全体的国民大家都有共识。
1: 所以第二轮必然是有人会过半数吗？
0: 是。
1: 必然会
0: 有人，必然会有过半数。
1: Okay. 所以他比如说他今天有四个政党，
0: 对，
1: 四个政党中间第一轮就淘汰了两个，
0: 对，
1: 就剩两个政党出来对决。
0: 对，
1: 那个被淘汰的两个政党的那些选民，难道会不会说在这个选举复赛里面他就不参与了呢？
0: 应该是不会，因为这个时候就开始就会可以谈联合政府、谈合作嘛。
1: 了解了。
0: 所以呢，通常就是说大党你要会去拉拢这些小党，
1: 嗯，
0: 好，那大家就会谈一些政治的协商、政治的合作、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以现在的状况来讲的话，就是可能所有的政党都是各自跑各自的这个选情，
1: 嗯嗯，
0: 然后也没有开始说想要谈政治方面的合作、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其实从长远来看，
1: 嗯，
0: 我们台湾的这个民主政治要发展，
1: 嗯，
0: 势必一定要走上所谓联合政府，
1: 嗯，
0: 然后谈这个政治合作、
1: 嗯，
0: 那但是我们一直都缺乏这样的一个基础。
1: 您讲的这个东西，我们现在看到的，像这个所谓蓝白之间目前的发展比较趋近，这个是不是？
0: 是的，在2024年的时候，
1: 嗯，
0: 柯文哲当时还有侯友
1: 宜
0: 啊，当时的出来选举，那时候其实是有这么样的一线契机，就是说有没有可能蓝白合在总统选举上面，
1: 对，
0: 然后甚至之后再组成联合政府，
1: 对，
0: 好，到哪一个政党要有什么样的位置？
1: 嗯，
0: 那么蛮可惜在那。这后来没有破，对，没有成功就破局了。
1: 嗯，
0: 那么接下来呢？但是为什么那时候破局？我觉得这也是因为回归到就是我们总统选举制度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因为呢，小党他也要求他的生存发展，
1: 对，他只要稍微超过一点，
0: 他只要是一旦讲说蓝白合之后，嗯，可能民众党就没有任何的位置了。
1: 对了，对了，
0: 在第一轮他就不有任何的位置了，
1: 了
0: 也不会有到现在立法院，嗯，然后他们还有所谓一个党团有8个委员。
1: 是，
0: 但是如果说今天是二轮选举制可能就不一样，
1: 嗯，
0: 也就是各个小党他还是可以在第一轮选举的时候尽量的去寻求他选民的支持，
1: 是
0: 对，所以在国会议员的部分，
1: 对，
0: 他还是可以有他的支持度，
1: 他不会被团灭，
0: 他不会被团灭，
1: 对，
0: 没错，
1: 嗯，
0: 那但是如果说到了二轮的时候呢，这时候小党就可以跟大党然后谈合作，然后看是怎么样，
1: 嗯，
0: 然后共同去推一个更好的一个候选人，
1: 是，所以这个这样看起来这是一个

0: 比较成熟的做法。
1: 是，
0: 但您觉得像这样的制度在我们台湾现在的政坛里面这推得动吗？
1: 说实在的话可能有些难哈，因为尤其是现在就是谈到就是总统选举制度的改变，有些法政学者会认为说这可能不能够透过法律修改，这必须要修宪哈，因为呢在我们的宪法里面的规定是说这个总统副总统的选举的后总统副总统的选举呢是以得票最多的一组当选，所以认为说在当时修宪的时候，而且我们已经实施这么多年来都是相对多数，所以呢是除非修宪，否则是不可以去更改那个总统选举制度的。
0: 可您这个宪法专家，
1: 但是呢也有另外一派的宪法专家，包含我在内，我会认为说我们宪法基本上只有讲得很简单，就是说总统的这个候选人是以得票最多的一组为当选。
0: 对啊，
1: 那然后讲了这句话之后，就说所有的总统的这个选举的程序各方面就是另以法律定之，所以呢其实我们只要在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里面我们把规则讲清楚，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是我们所谓的得票最多一组当选。对，我们可以这，因为他只要得票最多嘛，
0: 对、啊、对，
1: 他没有讲说你要第一次就定论，
0: 对对对对，
1: 还是第二次第二回合才定论。
0: 对，
1: 所以这部分我认为还是有解释的空间，就是可以授予给我们立法者我们来定更符合更与时俱进的法律了。
0: 所以基本上他不需要上纲到宪法。
1: 对，简单来说就是就我们这一派的学者的看法是认为不需要上纲到宪法，只是修我们总统副总统的选举办法就可以了。
0: 是，汪老师，我想请教您，因为您本身自己就是一个宪法专家，那您现在又在立法院里面又有这样一个角色哈。那国民党现在在立法院里面也是多数，在整个的国民党的这个观念里面，对这件事情是不是还是有阻力？
1: 这样讲，我们现在国民党在立法院里面不是叫绝对多数，我们这是有一个名词是叫做就是很接近
0: 条件多数，
1: 对对，就是比较接近就是叫什么微少的多数啊。我们还是必须要有民众党八票的支持才能够真正的这个过半数，更何况就是说因为如果涉及到修宪的话必须要三分之二的这个委员支持，所以基本上在现在的情况来讲要谈修宪几乎不可能。那更何况我们也有认为说其实不见得是需要修宪，宪法里面它只是一个例示，但是所有的总统的选举的规则都可以由立法委员来通过。那现在就国民党内部来讲严格来说还没有很仔细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去讨论这个问题。
0: Okay.
1: 对、
0: okay.
1: 那么毕竟可能这也比较复杂吧，涉及到一些政治上面的考量哈。那么我们都希望2028年国民党能够执政，能够政党轮替。
0: 对。
1: 那么当然还是必须要，他也许就是党中央里面会以怎么样去思考这更有利的方式能够胜选吧。
0: 好、这个。
1: 但是回到我就想说、因为我毕竟我研究宪法，然后我作为一个法学者，而且我长期也观察台湾的政治制度，所以我认为说今天不管是国民党或是民众党哪一个党的候选人怎么样，但是建立制度很重要，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可长可久的制度，所以我才认为说其实比较好的方向还是未来要采取总统二轮制或是多轮选举制的方式，一直选到就最后我们的总统他的确是得到过半数以上的选民的支持，这个才是回归正轨的方向。
0: 所以他不是一个单淘汰率，
1: 对，
0: 对不对？他是一个复赛的模式。
1: 是，
0: 所以这个复赛真正得冠军，就最后打赢了拿了金牌的，这是真正的实力了。
1: 是。
0: 是，
1: 所以你说譬如说像为什么川普他这么有底气，他就是他在美国的选举他也是得到过半数的选票支持吧，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即便是他各州他先有一个这个初步的这个这个选票出来，
0: 对，
1: 然后呢进了他的最后的那个叫
0: 选举人
1: 对他也是要得到过半数以上支持啊。
0: 是是，所以基本上其实这是一个显而易见，像您刚刚讲，就说我们就拿体育赛事来讲好了，
1: 是，
0: 其实这样子的球队对，就是这个体育团队到最后他真的挂上金牌，大家觉得真的是没有疑义了嘛？
1: 对，没有疑义，
0: 对对，
1: 是，
0: 就觉得他真的是实至名归了。
1: 对，
0: 可是如果说你是险胜，那很可能对方不见得输得心服口服。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而且如果是险胜之后你要再去比赛，你不见得会胜，
1: 没
0: 错，就是你因为你没有那么大的实力做基础嘛，
1: 是，
0: 等于是这个意思嘛。
1: 是，
0: 那我们现在台湾的走向线就是说，我们

0: 是一个相对多数，所以我们只要有一票胜他就胜了。
1: 是，
0: 那但是这个跟所谓让最强的人做最合适的角色的这个原则看起来基本上它是不容易达成的。
1: 对，
0: 好，那您刚刚我们也厘清了说这个东西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不竟然是一定要走到宪法这个层次，
1: 嗯，
0: 就是它的修正或者其实这其实是个补述之类的东西嘛。
1: 对，
0: 那也许在现存的选罢法里面很可能它就可以有一些再加进去的一些规范，而这个可以在立法院里面推动。
1: 是，
0: 所以立法院要推动，当然现在国民党在立法院的多数是一个机会，
1: 对，
0: 他做这个事会比较好。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最后这个讨论就到那国民党怎么看这件事吧。
1: 是，
0: 那您的回应是说到目前为止这个事情看起来还没有到这个杀人放火的阶段吗？
1: 对，
0: 还没有火，还没有烧起来。
1: 是，
0: 所以大家对
1: 这个是说，因为可能大家现在都还忙着就是什么地方选举，
0: 对，
1: 还没有去思考有关于28年的总统大选的问题。
0: 对啊，
1: 那但是我认为说，其实任何一个制度的改革，应该要提前就去思考，然后该推动就要推动。
0: 所以这是很前瞻性的一个想法，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现在的这个国民党里面的这个所谓的领导班子的改组啊，就这个郑丽文主席上台之后，无论如何跟旧的国民党的运作的很多的风格什么的那些都有改变，您觉得这是个机会吗？
1: 我希望这是一个机会。
0: 希望这是一个机会。
1: 对，虽然说现在国民党内部也是多事之秋了，然后再加上我这个郑丽文主席当选之后，其实他也忙着就是说有去拜访这个中国大陆，还有到美国，他最这几天他也
0: 在
1: 美国大陆。
0: 对，
1: 所以呢，很多事情我在想说，也许还没有到一个就大家沉淀下来，好好去思考，就是国民党的这个选举策略，以及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更宏观的以大局未来哈，
0: 对，
1: 可长可久的大局为重啊，
0: 对，
1: 然后去提一个更好的一个一个修法哈，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总统选举制度更为健全啊？那我认为说这个是件很重要的事情。
0: 是，
1: 那我也很希望就是不仅是国民党内部了，包含就是我们的民众，如果说是支持像这样的想法的话，那其实都应该可以跟各个不同的政党
0: 对
1: 去反映。
0: 对，
1: 那我记得我就是我在一年多前当时提出这个案子的时候，其实
0: 已经提过了。
1: 有，我已经提出了，我这是在立法院。
0: 是
1: 在我是在第一会期
0: 哇，第一会期，
1: 第一会期的时候，我当时就已经提案了。然后那时候我还记得赢得了非常多民众的支持，我的脸书一 po 上去，好多的民众都非常支持，认为说这个基本上才是一个，
0: 这是个解放嘛，
1: 对，一个这个拨乱反正的一
0: 个
1: 制度啦，一个机会。对，那我也很希望就是蓝白都可以共同的去思考这个方向。毕竟如果说大家有共识的话，其实我们法案的推动就更为容易，
0: 那是一定的。
1: 对，那否则的话，你看像现在赖清德，他就只有30%人的支持，
0: 对，
1: 所以他做什么事情，另外的65%的人是觉得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根本没有得到民意的支持嘛？对，所以对他来讲，他也很困难呐。
0: 是，其实我觉得民主政治啊，它这个里面有一个很核心的精神，就是说你可以放手做事，
1: 是，
0: 但是呢，旁边有对你合适的一个监督。或者甚至到了必要的时候的牵制，而这个牵制也好监督也好是被承认而且也被尊重，
1: 对，
0: 所以你不容易做太错的事情，就算你有做错事你有纠正的机会，这个是我们可以说这个民主制度里面的一个很核心的价值。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呢，如果这个人不对，再加上这个制度里面没有顾及到这个问题，那这就一泻千里了。
1: 是的，没有错，
0: 对不对？
1: 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就台湾所遇到的困境，因为我们现在台湾的整个政府体制是比较偏向于法国的所谓双手掌制啊。那么可是呢，事实上我们已经跟法国的双手掌制啊也是越来越遥远。我认为我们已经开始慢慢走向上中南美洲的总统制了，就总统的权力就是越来越
0: 大
1: 了哈。
0: 对对
1: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你看像法国他们基本上就采取二轮选举制，对，总统有总统的权限，但他们内阁有内阁的权限，那他们的内阁总理基本上这个虽然是总统提名，可是还是要必须经过就是国会嘛，国会的这个主党嘛，所以他的内阁成员还是跟国会是息息相关的。那但是现在台湾的问题就是完全立法是立法，然后行政是行政，好，这更严重的就是当我们的领导者他没有一个宪政法治的概念，他不尊重整个宪政法治的这个运作，他爱公布法律就公布法律，他拒绝执行就

0: 他不想执行就拒绝执行、嗯、这是其实是很严重的问题、嗯、对，到现在就连我们自己国民党里面的委员都会很想说，哎，那我们现在通过这个法，哎，说不定赖清德就不公布啊，那这样的话那我们干嘛要修？
1: 所以我刚刚跟您请教这个问题啊、哦、其实这我相信也是很多听众朋友或观众朋友心里面的一个问题啊。这个二轮制已经，我们并不是从来都是这个嘛，我们选总统自从直选甚至于在以前一直到现在为止啊，
0: 是
1: 都好像没有碰过这个问题嘛，对不对？
0: 对，
1: 所以现在您要倡议说我们用这个二轮制的方式来改变这个里面出现的问题，其实这里面我觉得大家忽略了一个状况、嗯、就是到底是谁来当这个总统的问题啊，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这个人本身很重要吧，
0: 是，
1: 所以这个人本身他的各方面，他的人格特质，他的素养，他的各方面的东西都得要在一个标准线之上，
0: 对，
1: 既或是这个制度看起来、嗯、啊没有这么周延，但是他也不会乱套吧、嗯、他也会在某一个轨道里面，
0: 是，
1: 但是现在我们碰到的问题是这个人不是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现在的这个制度就出现力有不逮的地方了。
0: 对，
1: 所以才要修正嘛，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逻辑很重要。这个否则的话，大家会觉得说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干什么没事要去惹尘埃？其实真的不是这个问题嘛，对不对？
0: 对，
1: 因为你现在事实证明，当这个人不对的时候，我们现有的这个制度没有办法对这个不对的事情予以补救嘛。
0: 没错，
1: 对不对？所以老百姓就生活得很苦啊。
0: 就很多，对，就不仅是老百姓的生活很苦，而且就是大家对于所谓的遵守法律的这件事情开始产生了质疑，就是哎，为什么代表说我有些法律是可以不用遵守，
1: 对对对，
0: 反正总统就不遵守了，
1: 就是啊，
0: 但为什么我要遵守呢？
1: 对，这个是，
0: 对，然后对于很这个我们现在就是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律，然后民众就拍手叫好了，哎，结果总统不执行啊，
1: 所以
0: 你看像譬如说给军人加级，
1: 对对对
0: 的这件事情啊，所以应该我跟这个执行长报告，其实我这两天我看到我们在冈山。不是有
1: 两个
0: 空军飞
1: 官，
0: 然后坠机逝世的这件事，真的是很感慨万千。
1: 是，
0: 我想就是他们都是中校阶级的军官啊，那这是在我们的空军的体系里面也是非常已经有资历的嘛，有年资的，非常有经验的这个
1: 教
0: 官，
1: 他不是学生啊，
0: 对他们，对，所以就看这是一下子就是痛失两名这么资深、这么优秀的教官，真的是让人感到很痛心、很遗憾。
1: 是，的确。
0: 那可是呢，大家想想看，我们过去一再讲说，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就是。这个让我们的军人，让我们的国军弟兄、嗯，让他们的工作有保障，让他们就是有无后顾之忧。
1: 是、嗯，
0: 然后从薪资待遇各方面，然后都希望能够提升、改善他们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能够鼓励优秀的年轻人能够从军报国。
1: 是，
0: 所以立法院在去年就已经通过了，哈、嗯，说我们要。给志愿意的国军弟兄们，然后每个月加几三万元，
1: 嗯、
0: 法律都通过了。
1: 对啊，这个
0: 到现在为止，行政院赖清德、好国防部，你们连编预算都不编，
1: 完全不
0: 连给这些国军弟兄们每个月三万元的加给，给都不给。我就不知道说为什么要那么对于这些国军弟兄们那么吝啬，那么苛刻
1: 到这个状况。嗯、
0: 我们宁可花1.25兆，民进党政府和我身上花1.25兆，那是12,500亿啊，
1: 嗯，
0: 12,500亿去跟美国去购买这个军购，
1: 买一个补交货，
0: 可是呢，一直是拨那1-2亿，然后去补贴这些国军弟兄的薪水待遇，连这个钱都不编。所以这是我非常生气的。你说像今天在两位这个很优秀的这个教官，
1: 嗯，
0: 哦，就这样子这失事殉职了，
1: 对。
0: 那他们的家庭呢？那他们之前本来可能还有一笔钱，对不对？
1: 嗯。
0: 那现在只能领抚恤金。其实我觉得这是很挫折，这是很打击
1: 这个老百姓的，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朋友们，一般的民众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所以为什么他不实施，你知道吗？很简单，因为那个是国民党提出来的。所以这个事情如果是民进党提出来，搞不好就会被实施了。
0: 所以这就是我就很感慨的嘛，就是我们大家其实目的都是希望能够照顾，就是国军弟兄，对不对？你可以讲说，哎，我们今天编的钱哦不够，那你民进党再加码嘛。
1: 对啊，对。
0: 但是你不能讲说，哎，我们编的这个钱哦，说这个通过，而且法律都已经通过了。
1: 是重点在
0: 法律都通过了，那你就该依法要编列预算，叫编列预算，他就是怎么样要拒编。
1: 对
0: 啊，他说我们不是没有编呢，我们现在有给军人加级啊，一个月给他5万，一个月对不起，一个月给他7000块。
1: 啊、oh.
0: 他认为这样给他7000块就够。

0: 够啦，你为什么要偏给他三万？但我心里想，这就是我们立法院的不是代表，是多数的民意，我们都是民意代表，
1: 对，
0: 就大家国民有共识，我们就要这么支持我们的国军。但你为什么行政院你在那里省什么钱？
1: 那重点是因为这个从提案一直到决议的过程中间，它是经过这个合法的会议，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它的每一个程序它都是
0: 合法，每一个程序都对啊，都三读通过，然后行政院当时也没有提复议案，
1: 是啊，是啊，
0: 对，那你既然可以说我们法律通过了，然后就不编。
1: 是，所以您刚刚讲的，我们正本清源的来讲，所以这个政坛的风气，跟他的这个从业的他的从事的态度，跟他怎么样获得权力，基本上这个之间是有一些逻辑性的关系存在。
0: 是，
1: 所以我们怎么样让他权力的获得的过程中间能够更谨慎？事实上，对于他以后一旦站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他的不管他内在。对他自己的要求，或者要外在对他的这个，我们姑且称之为制衡吧，都会变得更具体，而且会变得更建设性。
0: 是的，对。那其实我光是以这个军人加节这个例子来看好了。
1: 嗯。
0: 现在为什么民进党政府他死也就他就不要编？
1: 嗯。
0: 他那几个我们现在通过五个法律，他也不公布。
1: 是。
0: 他不在乎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2028年选举，他只要过好那35%的票，他又可以继续再连任，所以他完全不 care 你后面65%的民众的看法是什么。所以呢，回到就是说，我们就讲了说，整个的这个总统选举制度，他的确就是一个我们国家的一个民主法治的能不能永续发展或是往良性发展的一个很重要根基，
1: 是，
0: 对，否则的话我们就会一直看到这样的恶性循环啊，无限的下去，因为他只要顾好那35%的票就可以了，
1: 对，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 pebble，就变成是一个方便从事的一个机会。
0: 是，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改成两轮选举就不一样了。
1: 对，这个东西就完
0: 全他就会知道说我要在乎更多的民意，
1: 是，
0: 而不能够只顾那35%。
1: 对对对
0: 对，所以这个是影响还蛮大，这也是我一直很希望就是说是就是我们在野党啊朝野其实都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共识，我们要往好的方向发展，其实改变我们的总统选举制度是很重要很关键的，
1: 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工程，这是一个也可以说是一个法治工程哈，把它做得好，这对国家的影响是很大。
0: 是，
1: 我最后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0: 嗯，
1: 以您的处境，
0: 嗯，
1: 当前目前在立法院推动这个东西有 partner 吗？
0: 这样好了，因为我当时我的法案因为早就提出了啦，然后很多的委员也都很支持。那现在当然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说，看国民党这里有没有决心要进行排案进行审查。
1: 是，
0: 对。那么如果说能够排案审查的话，就代表我们也许在2028年我们就可以迎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总统选举制度。
1: 是。
0: 对，那么希望这样的一个改变基本上能够让我们现就是让就执政者能够更重视多数的民意，
1: 是是，
0: 而不是就是他顾好他那个基本盘就好了。
1: 对对对，不，您真的佩服，因为您愿意这样推动，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0: 谢谢
1: 委员，这个我们常常说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啊，任何的大事都是从小事开始做起的，走第一步是最难的。但是走下去以后，可能我们就会发现这条路可能原来看不见的方向会越来越具体，然后到底有多少人愿意一起走这条路也可能会越来越清楚啊。今天我们听这个翁祥霖委员所谈到的关于这个所谓多轮制的这个总统选举，我相信对很多的朋友来讲可能是第一次听到，甚至对做这件事情的必要性我们还好像还没有一个很坚定的认识，觉得说他有这个必要还是如何。今天我们这个节目的内容其实就是跟各位用大白话的方式我们来讨论一下它的必要性在哪里，然后它做跟不做到底对我们所期许的一个所谓一个良治的社会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我想这是我们今天所谈到，今天非常感谢翁老师来，我觉得每一次跟您的这个请教都让我们获得很多茅塞顿开的这个
0: 谢谢
1: 效果。不过说真的哈，真的是怎么样能够在您的这个同侪的环境里面要得到一个更多的支持，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现在可以看得到的一个指标嘛。
0: 是
1: 呀，我们作为传媒的一员，如果能够尽点什么绵薄之力，您也不要客气。
0: 好的，好的，希望大家能够多一点舆论的力量，
1: 对
0: 舆论的支持。
1: 对，至少
0: 这样的话，就是可能在野党这里。

0: 会更关注这个议题。
1: 对，我觉得就是要民众大家要多了解，了解这个事情的它的真正的价值跟他的关系性是什么。
0: 是
1: 我们一开始谈的时候就说现在台湾老百姓比较都在小幸福里面，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是
1: 这个大国大事的事情看起来好像离得很远，但是怎么样让大家觉得这个可以离得很近，
0: 嗯哼，
1: 我觉得这才是可能我们会有这个，我们可以帮点忙。
0: 是，好
1: 的，
0: 谢谢
1: 好的，谢谢委员今天来我们这边接受我们的访问，也
0: 谢
1: 谢
0: 大家，
1: 谢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欢迎各位来到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为各位带来国内国外啊大小的新闻事件，也来跟大家聊聊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希望争取听到大家的不一样的回馈，那让我们来有更

深层次的碰撞跟不一样意见的交流。好，这个目前执行了几集啊，在这个节目开始前花一点点时间来讨论一下这个运动世界。哎，还没有收到逆词 radio 这反对的意见，那我就继续走下去啊。这个其实现在刚好是NBA 的休赛季，那在NBA 的赛场上面有一个到底是不是 GOAT 啊？大家还不知道。但是呢，这个联盟里面摸爬滚打二十几年的 LeBron James 宣布离开湖人队，转战费城七六人队。那当然，对于整个 NBA 来说是投下一记震撼弹。对于湖人队来说，在商业上的损失，我认为是绝对是有的，说没有是不可能的。那这个 LeBron James 他这个生涯总得分是 NBA 历史最高，那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他在攻守两端的表现，包含他生涯的四座总冠军赛，他在骑士队，他在热火队，他在湖人队都拿过总冠军赛，也代表着他的一定的实力。那当然他也被这个联盟长期以来这个非常关注，这据说好，NBA 这次推迟发布新赛季赛程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还要等这个 LeBron James 宣布下一个新东家到底是谁，再来做决议。那当然了，这个有这样的一个人物存在，对于运动世界来说，我觉得不是坏事。有这样的一个交易，其实也可以让大家对于体育运动的生涯有更多的一层看点。那它不单单是运动本身，它也是个娱乐商业赛事。那既然商业哦，我们就要来谈一个比较商业性的问题了。美国 NBA 的震撼弹，根据 ESPN 的报道， LA 洛杉矶湖人队 Lakers 将会以$125亿，相当于新台币4026亿的价格出售给前迪士尼的执行长 Bob Lager， 还有川普的女婿胞弟 Josh Kushua， 这个刷新了全球职业运动队伍历史最高身价的记录。但是呢，这也代表了 Lakers 在短短14个月内不到两年时间二度易主。根据外媒报道，这个划时代的交易源自于一个出乎意料的转身。因为原本艾格跟 Kushner 他们原本想要是参与 NBA Las Vegas 新扩编球队的竞标，但是这个 Las Vegas 新球队的价格一路增高，一路垫高，接近$100亿，同时你还要再花$25亿以上，这个新建新的球馆，还有你要去培养你的支持者啊，去创造话题啊，种种，哎，那横竖都要花这些钱，那不如买球队好了。所以艾格在接受这个加州邮报采访的时候，他就说：“哎呀，原来听说湖人队的大股东 Mark Walker 可能有意出售的时候。”三天就谈成了，这个东西就是这么简单。好，运动人报根据这个时间线来说，应该就在上周8月7号的时候，这个 Kushner 直接联系 Water 他们双方在整个周末非常快速的谈判，然后就这个快速达成这个震惊全联盟的交易。14个月的时间，这个让出股权的 Water 转手赚了$25亿。你要想 ，Water 在2025年的6月才以创纪录的$100亿3220亿估值买下了湖人队，14个月，两年不到，净赚了$25亿，价格约等805亿新台币。所以职业运动赛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市场存在，我相信绝对是有的。根据这个报道Front Office Sports 他报道，许多的体育运动的团队认为这次的交易速度跟金额瞠目结舌，同时也是被人家讲说是匪夷所思。为什么？因为 Water 在官方的声明当中说，拥有湖人队是他一生当中最大的荣幸，也是一笔最非凡的投资。但是外界也认为他
会如此快速的要去套现，跟他自己

遇到的司法调查还有资金问题密不可分。其实大家知道购买球队这个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投资，哎，这个上百亿美元，上千亿台币，那这样的交易说你要快速的拿出这些，因为他们的交易内容包含了期权啊，包含了股权啊，啊等等的交换。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瓦特他先遇到的问题，是因为他之前涉嫌税务诈欺跟财务不正当行为，被 FBI 联邦检察官跟证交会SEC 联合调查。整个的危机其实对于他自己的本身持有的保险公司有这个涉嫌未依法申报关系人交易啊，还有第三方隐秘控制这个瓦特的企业违规借贷超过170亿美元，这些问题种种就是造成瓦特想要急着出售湖人队的主要原因，想要透过出售湖人队，然后快速套现。那这个14个月的时间，精精彩彩也让他赚到了这个25亿美元的这个价差。那确实，瓦特在这个商业投资的上面非常具有独到的眼光了。那也证明了湖人队在这个大市场、大城市依然是有它的非常庞大的商业影响力。那我相信也对于这个持有者本身来说，这个非常值得拿来做一个人脉，因为其实大家都开玩笑讲，尤其像纽约尼克队啦，这个湖人队啦，这几个在大城市大市场里面的球队，在他们的这个场边席位真的是星光熠熠，那人脉的建长也是透过这样的一个交易方式。好，迪士尼传联这个传奇啊，前执行长 Iger 他今年75岁，他的妻子是 Willie Bay， 那也过去曾经主持过 NBA 的经典节目，他两个人本身呢也是女足队 Angel City FC 的主要的控股的老板，而31队的 Kushner 他是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的弟弟啊，不是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女婿 Jared Kushner 的弟弟。但是虽然过去他这个有创立过创投机构啊等等的声名大噪，但是呢这一次他们做这样的投资，那Kushner 过去呢也有非常多的体育运动赛事的投资，他其实自己呢手上有持有迈阿密热火队的股权，不过也因为 NBA 的利益冲突规定，所以他也要在后续去出售他的股权。那老巴斯家族呢依然保持着这个少数的股权，如果这个交易案在9月份能够顺利通过 NBA 的董事会的话，那这一笔交易将是历史上最大的一笔交易。那这个职业运动商业行为这些东西，其实我们都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商战来看，而如何把这些东西去做的更细致，如何把这个运动让它的价值冲得更高，甚至是让这些投资方跟运动的选手们都能够因此而获利，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再去思考的方向。好，再讲回来，好，讲到这个体育运动赛事部分说完了啊，我们花了9分钟的时间，感谢 NIS Radio 给我这个非常自由的空间，我要来跟大家聊一下啊，这个台湾现在这个礼拜啊，国会最大的一个冲突应该是这个韩国瑜院长在礼拜二的时候，他主持朝野协商政党。朝野党团协商的时候飙骂，真的是飙骂当时缺席的国民党中国国民党的党团总召傅昆萁，直接这样说，三个选择，一就是你人现在过来，二就是你授权，三是什么，就是叫你辞总召嘛，对不对？那过去其实这个韩国瑜院长，大家在尤其他在他担任院长的这个期间呢，他处事方式其实可以说是政通人和，我觉得用这样的讲法绝对不为过。那最重要的应该是说，我们看到了韩院长他在表现他的这个协调抵赖的能力的时候，也不失望了自己是国民党的一份子，所以其实他有他的想法跟他的立场。

那他希望即便大家的政策意见不同，起码该开的会大家要到。那我觉得这大家认为是，哎呀，韩复之间的一些这个权力啊，巴拉巴拉巴拉一大堆的冲突什么，我这是事实，我也不会去否认，因为他都飙骂了嘛，这么不给面子。但是我们要去思考，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我们来看傅崐萁怎么说。他认为，傅崐萁认为，这两年来行政权力不断扩张，立法院的权力屡屡遭受漠视。立法院要推动任何一项福国利民的法案，傅崐萁认为非常不容易。韩院长因为身为院长要议事中立，所以他去主持朝野协商、居中协调、寻求共识，去化解朝野之间的歧见，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但是对此他对韩院长的处境跟他的批评他理解，但同时他傅崐萁他也讲，他说如果行政单位是用这种种种的方式去糟蹋立法权，那不也是糟蹋韩国瑜的面子吗？今年的4月15号，当时朝野党团已经同意115年总预算案复委，同意的要点包括行政院要在半年内提出与军人待遇条例、警察人员人事条例相关修正案及其他有关军公教保障措施，去展现立法保障军公教权益的宗旨。同时他们也召开协商，结论要进入预算审查的阶段。结果行政院自己背弃承诺，在这一个礼拜宣布相关法案在明年度里面依然没有被编入总预算。那是不是行政权一而再再而三欺骗了立法权？行政院一而再再而三欺骗了民意代表，那去践踏了各个政党的共识，那当然对此也是伤害了韩院长他去主持议事中立的尊严。如果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没有任何的表态，是在野阵营没有任何强悍的反抗，是不是代表未来所有三读通过的法律可以不附属、不执行、不公告，行政院可以私自的与立法院各党团这个在协商的结果，行政院可以单独一方直接把结论撕碎，我都不承认。这届立法院其实在国民党还有民众党努力之下，他们也推动了很多，包含了提高退休紧销所得替代率、军人加薪、停砍年金，还有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这一些东西其实也是经过朝野协商、党团讨论、充分沟通才完成的立法成果。立院三读通过了，行政院却单方面的不愿执行，立法院协商完的结果，行政部门选择置之不理。那即便是刚通过的未来账户政策，行政院卓荣泰院长都有可能直接不予附属。如果未来立院三读通过的法律，行政院变成了他有选择执行或不执行的权利，那朝野千辛万苦协商的结果到底算什么？行政院不理会，那立法院要拿来干嘛？他有监督的力量吗？他还剩下监督的力量吗？过去韩院长有没有提醒行政院各部会提预算的时候要尊重立法院、尊重国会、尊重民意代表、尊重立法委员、尊重委员之间的充分讨论？但结果我们看到的是行政部门对国会态度有够傲慢啊，直接对呛，我今天是来专案报告的，还来专案道歉的，到时至今日没有愿意对于独游争议来跟人民捉真抱歉，或者是在这个校事会议审查的时候，教育部部长可以选择去辅选而不是来立法院，这叫沟通吗？这叫做尊重国会吗？

要尊重监督的权益吗？这应该不是第一次行政权、立法权意见不同，但是也是第一次看到行政权一而再、再而三的漠视、压迫甚至霸凌立法权。傅昆萁有特别提到，哎呀，黄国昌总召啊，台湾民众党的主席啊，过去有一段时间也不参加朝野协商，他认为这是一个对民进党政府阿爸作风的软性抗议，可以让更多国民看见，如果行政权无视立法院，朝野协商再多，立法院再怎么努力有什么用呢？所以回归到一个核心价值，立法院到底是不是行政院的橡皮图章？立法院到底是不是行政院底下的立法局？立法院是不是应该百分之百配合行政院，而不是彼此架空、彼此掏空？立法院过去的一年多、两年时间来，一而再、再而三的协商，一而再、再而三的表决，三读通过了好多的法案，有没有福国利民，有没有百分之百正确，我不知道。但是行政院直接选择了不付诸、不落实、不公告、不执行，这个应该不是行政权尊重立法权吧？这个应该不是我们想看到的民主政治吧？所以这个韩国瑜院长要求在野党的委员可以把这一次的总预算案的提案数降到100案左右，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也愿意去做调整，但是有没有空间，有没有可能真的通过，不知道，但你也不可不否说的一个事情，就是包含了傅昆萁，包含了韩国瑜，包含了整个在野阵营在立法院，其实是有一阵深深的无奈。我不理解一个民主国家执政者为什么可以如此嚣张蛮横到如此之程度，不愿意不执行不附属。那如果你跟我讲说这个东西你真的挚爱难行，有困难，你提完复议之后你应该下去执行，执行之后透过真正的实际上的表现再告诉行政单位哪边该改变啊，不是吗？再告诉立法机关为什么当时你们认为这样是不妥的。但是我们看起来起码卓荣泰院长是选择硬刚到底，从之前的大罢免事件到现在的这个毒油的争议，我们不曾看见任何一个行政官员执政者选择这个放下，选择不做，选择这个负起责任，看起来都没有。那我就想问问了，执政的民进党到底有没有要尊重民意，还是绑架着那 40% 甚至可能越来越低的那些同温层去绑架全台湾老百姓吗？我个人是很大很大很大的疑惑。好，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议题，我知道非常的困扰而且非常的沉重，其实包含之前上次讨论的公司也是如此，执政者想要全部都通过，执政者什么都要，那在野阵营到底有没有监督的责任角色？如果不监督会怎么样？如果全部都放手怎么会怎么样？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极度冲突之下的中华民国的立法院，而这样的政治氛围会延续到今年年底，甚至延续到明年的选举、后年的选举，而这是真正大家想看到的民主国家吗？我不知道。那也希望大家有各不一样的想法、立场，我们来做更多的讨论、交换。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英雄出少年，我们下次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跟喜乐啊！梁慧要祝福您能够在生活当中每一天都感恩、知足、满足、幸福、快乐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谈一谈怎么吃啊。其实这是我们新开的一个系列，我们为你邀请到的是美食厨艺的专家黄小元老师。小元老师呢，他跟我们聊哦，怎么样吃美食，怎么样吃的健康，怎么样吃的好，怎么样煮可以煮出好吃的东西啊、哦。所以呢，很全面的来聊这个饮食，对于我们人类来讲真的是太重要太重要了啊、哦！也不要乱吃啊，我们要吃的正确才好啊、哦。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什么呢？今天来聊四季汤。我们上次已经有聊到四季汤里面的春季跟夏季，春季跟夏季要怎么喝汤呢？有哪些汤品呢？小元老师已经有给我们介绍过了。今天我们要来谈的是秋季跟冬季这两季呢的汤品要怎么注意，怎么喝，不要喝错，能够喝得又健康又美味又营养又当季啊、哦。我们常说不时不时啊、哦，什么叫不时不时呢？就是第一个。不要的不嘛，食是食物的食，第二个食是时间的食，也就是不食，不食就是不吃，不在当这个时令节期的食物哦，不食不食啊、哦，那这个我们要来注意来了解一下。那我们今天来欢迎一下我们的黄小元老师 ，Hello， 老师你好，
1: 你好，梁慧，大家好，我是黄小元。
0: 小元老师，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秋天吧，还有冬天。
1: 好、啊，
0: 那秋天跟冬天要怎么喝汤，怎么样吃的最健康，然后要补要补对嘛，哈，
1: 是。
0: 那营养也要能够用对营养的方式哦。
1: 是的，是的。
0: 来，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秋天的汤。
1: 秋季养生的煲汤呢，它的时间点是从立秋到立冬这段时间叫做秋季嘛、
0: 哦、是。
1: 那这个时候呢，养生的法则啊，最主要我们是怎么样滋阴润燥，
0: 嗯，
1: 因为秋天的时候天气比较干燥，
0: 嗯，
1: 那养肺生津，因为肺部我们一定要顾全它，因为它非常重要，
0: 对，
1: 尤其在秋天的时候啊。那干燥的季节有燥邪，容易伤肺，
0: 嗯，
1: 容易出现什么呢？口干、咽喉干，
0: 嗯，
1: 然后皮肤也会干燥，这些症状
0: 是。
1: 所以秋天的汤也是蛮重要的，
0: 嗯，润肺啊、哦，
1: 对对，
0: 滋阴。其实呢，因为干燥嘛，所以要怎么样的来？要听起来就是要比较预备好自己进入冬天哦，在进入冬天之前，在秋天啊，先把身体给弄好。
1: 是的，是的。
0: 对，那我们要怎么样喝哪些汤呢？怎么？
1: 应该呢，在秋天比较大家会喝的汤品呢，第一个就是那个川贝雪梨炖瘦肉。
0: 哦，
1: 对，不要太油腻啊。
0: 嗯，
1: 这个汤就是，你知道中药材有的买的。
0: 嗯，
1: 它川贝很容易。买得到
0: 对
1: 买得到，
0: 嗯，
1: 然后雪梨呢我就洗干净，不去皮，
0: 不去皮，
1: 哎，不要去皮，不要刨皮啊、
0: 嗯、
1: 那可是要把它的那个梨心要去掉，
0: 嗯，
1: 那上火的，
0: 嗯
1: 啊，所以就切一块一块的跟瘦肉，
0: 嗯，
1: 一起下去炖、嗯、这个时候呢我会加一些南北杏，
0: 南北杏，
1: 哎，南北杏药材店都有的卖的、
0: 哦、
1: 啊，去还有去壳的红枣，
0: 红枣
1: 是的，
0: 嗯，
1: 再准备一小把的枸杞，就是汤好了以后才最后放
0: 加枸杞，
1: 对，枸杞不要太早放，都是煮个五分钟就可以了，
0: 嗯，
1: 不要弄得枸杞煮得烂巴巴的不好、
0: 嗯、
1: 不好，然后又颜色也怪怪的、
0: 嗯、
1: 所以就五分钟就足够了，可以呢。润肺止咳，清热化痰，
0: 这样炖要炖多久啊？
1: 这个大概就是一个钟头，应该就 OK 了。
0: 嗯，
1: 啊，不用炖到一个半钟头。
0: 嗯，
1: 也因为你那个瘦肉也是很容易炖的嘛。
0: 嗯，
1: 对，
0: 嗯，
1: 那就这个汤也不会是太难去找材料的，或者是太难处理的。 比较简单了，
0: 比较简单，
1: 是的是的。那第二个呢，我会用沙参、玉竹、麦冬，然后主要的肉类我是用老鸭去炖汤。
0: 嗯，老鸭，
1: 对，因为老鸭汤也是蛮滋补的。
0: 嗯
1: 啊，所以我会选用老鸭。麦冬呢，我觉得它是一个滋阴润燥，同时它也养肺生津的。
0: 嗯，
1: 所以我会准备，我家里面都会准备一大罐的麦冬。
0: 嗯，
1: 有时候炖什么，我就抓个十粒左右就好了。
0: 嗯，
1: 其实我也是觉得这些药材都不要放太多。
0: 嗯，
1: 啊，这样子炖一下吃也是挺合适的。
0: 嗯，
1: 再来呢就是银耳莲子百合汤。
0: 嗯，
1: 这个其实在秋天我想很多家庭都会做的。
0: 是，
1: 它因为它是滋阴嘛。
0: 嗯，
1: 也是润肺的。
0: 对，
1: 还有一个美颜养容。
0: 嗯，
1: 也你把你自己的皮肤顾好了，脸色的精神看起来，对吧，神采飞扬。
0: 嗯，
1: 那这个汤其实是有些女孩子喝是非常合适。
0: 嗯，银耳汤，
1: 银耳
0: 莲子百合汤，
1: 对对对对对，非常合适，而且也做起来也不难嘛。
0: 嗯，百合的话是要中药材买吗？
1: 中药店有卖的。
0: OK，
1: 对，
0: 了解。
1: 那银耳你就要泡嘛。
0: 嗯，
1: 把它掰成一小朵一小朵的。
0: 嗯，
1: 你不要整朵下去就很难煮啊。
0: 嗯嗯，
1: 这个也是很容易做的。那再来呢就是无花果。无花果就是干的嘛。
0: 嗯，
1: 你可以买嘛，现在这个无花果也是很多很多地方都买得到的。
0: 嗯，
1: 无花果加霸王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0: 没有。
1: 它是干的，

0: 它是一种像花，就是霸王花把它干了，
1: 嗯，
0: 就是晒干了，
1: 嗯，
0: 然后跟那个猪肺汤，我不晓得你会不会弄猪肺啊？其实猪肺你可以请那个店里面的那个老板帮你先处理，也可以。你不会弄的话，你就请他处理。
1: 嗯，
0: 一般有些店他们会做洗干净的啊。猪肺汤呢，
1: 嗯，
0: 也是润肺止咳，
1: 嗯，
0: 清热润肠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会买这些。那中间我还会加杏仁。
1: 杏仁，
0: 对，因为这我觉得杏仁
1: 是南北杏啊，
0: 就什么杏仁都行，不一定要绝对要南北杏。
1: 有一种杏仁是那种一颗一颗那种，
0: 对对对对，只要它是杏仁，我觉得都 OK 的了。
1: 哦，
0: 因为杏仁是其实很润肺止咳的。
1: 哦，因为
0: 对，
1: 因为南北杏跟一般的杏仁果不太一样。
0: 是的，是的，你也不一定要南北杏，它有时候就是一粒一粒白色的那种。只要他是说他是杏仁，你都可以煮。
1: 那种是南北杏，它有一种一颗的这样。
0: 对，都可以。
1: 哦、
0: 其实它的原材料只要是杏仁都管用。
1: 哦，
0: 对。那接着呢，我再介绍的是海底椰响螺片鸡汤。海底椰现在我觉得买也是不是太难的，它那个就是椰子的肉，
1: 椰子肉，
0: 哎，它把它。把它取出来，然后切一片一片的
1: 椰肉嘛，白色的嘛、
0: 哎，对对对对，就是干燥的啊，
1: 哦、
0: 干燥过的这个海底椰，你就去问一下药房，应该都有，我想、
1: 哦、
0: 啊，那响螺片就到那个店里也可以买得到的，像卖香菇啊，卖那个海参啊，鲍鱼店，
1: 哦，
0: 那种店应该响螺片他们都会提供的，
1: 嗯、
0: 对吧？来煲鸡汤，
1: 鸡汤，
0: 哎，煲土鸡，
1: 哦，
0: 啊，煲土鸡很好喝的，
1: 嗯，
0: 啊，那个老母鸡汤，你或者是土鸡啊，放山鸡都可以，
1: 嗯，
0: 这个汤呢，能够滋阴补肾，润肺养颜，
1: 嗯，
0: 而且非常好喝，
1: 好喝，
0: 因为你那个海底椰很清甜的嘛，
1: 嗯，
0: 那
1: 这个海底椰哈，
0: 嗯，
1: 它。海底椰，它这个，因为通常我们椰肉可能我们会去，有些是罐头一罐一罐那种的，不一样。
0: 我讲的是它是干燥之后的一片一片的。
1: 哦。
0: 啊，我是会用这种啦。
1: 哦。
0: 但是如果你真的用罐头，我觉得也 OK。
1: 嗯。
0: 因为它的原材料其实是换汤不换药，
1: 就是椰子肉嘛。
0: 对对对，所以都可以了。
1: 干的椰子肉
0: 是的，是的、
1: okay ，
0: 干的是最好。
1: 嗯，最好、
0: 啊。因为现在汤料来讲，海底椰是非常容易买到的。
1: 嗯，
0: 不会太难了。
1: 好的。
0: 是的，那秋季里面家庭里一般通用的汤呢，我是觉得用冰糖雪梨炖川贝，这个是什么？能够润肺止咳，很适合家里面的老人跟小孩喝。
1: 嗯，
0: 这个汤你就把它当做白开水不喝嘛，我们喝来试试看，这些汤很润的，很滋润的、
1: 嗯、
0: 非常适合秋天喝的。
1: 嗯
0: 那在秋季的煲汤呢，我们多数都是用白色食材。
1: 哦，白色食材，
0: 像银耳啊、百合啊、雪梨啊、杏仁啊，
1: 嗯，
0: 这些就是入肺润燥嘛、
1: 嗯。
0: 那还有呢，适合增加滋润的食材有什么？玉竹、沙参、麦冬、
1: 嗯，
0: 这些我都觉得是百搭的。
1: 嗯，
0: 你可以有时候还可以加一点，这些都是听着非常好的。
1: 嗯，
0: 啊，在秋天我们喝汤的时候呢，千万千万。要减少吃辛辣燥热的食材，
1: 嗯，
0: 辣椒、生姜的用量都要减少。
1: 哦，
0: 对，因为你吃了这些东西，你很燥，
1: 嗯，
0: 哎，人会变得很燥热。我是一般就会戒了这些东西，在
1: 秋天
0: 的时候
1: 不要吃辣的。
0: 对，你有没有听过秋天贴秋膘这句话？
1: 没有，
0: 没有啊。哦，那还我真的可以给你们介绍贴秋膘是怎么一回事。
1: 嗯，
0: 因为贴秋膘呢，就是
1: 贴是
0: 体贴的贴，
1: 然后秋呢，
0: 秋是秋天。

0: 的秋，
1: 秋天的秋，
0: 标是肥标的标，
1: 肥标，
0: 标一个月字边，一个票，票就是
1: 哦，
0: 对，
1: 贴秋标，
0: 车票的票、
1: okay、
0: 啊。贴秋标是什么呢？就是在中国北方，这是一个很传统的民俗。
1: 嗯，
0: 指的是什么？就是立秋之后，
1: 嗯，
0: 通常呢他们会吃一些营养丰富的食物，特别是各种不同的肉类。来补充身体，
1: 嗯，
0: 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他们认为在这段时间秋天呢，增加体重可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寒冷的冬天，
1: 嗯，
0: 所以在民间就有贴秋膘这个说法。
1: 哦，
0: 对，这也要起源于古代的农业社会啊，还有季节转换的因素，
1: 嗯，
0: 因为我们在夏天炎热，人们的食欲会不振嘛，
1: 嗯，
0: 而且体重也会下降，
1: 对，
0: 对吧？因为我们消耗的体力，太
1: 热量也比较多嘛。
0: 对对，那你那个时候你就发现，哎，我怎么搞了？一到秋天我就好像瘦了，
1: 嗯
0: 啊。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想到，秋天是风季，收风收。因为呢。在秋季的时候呢，是丰收的季节。
1: 嗯，
0: 五谷都是收成了嘛、
1: 嗯。
0: 那相对来讲，食物相对是比较充足的。
1: 嗯，
0: 加上之后呢，冬天又严寒，那个时候食物又匮乏了。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应该就是最适合进补的时候。那我们调养身体呢，可以呢。增加体力，所以人们会在这个立秋当天呢、啊
1: 嗯、
0: 就会说我们可以炖些肉来吃啊，烤肉啊，做些红烧肉啊，因为这些都属于高蛋白高脂肪的食物，
1: 嗯，
0: 那寓意着呢是要以肉贴膘，
1: 嗯，
0: 把瘦的那个夏天的那个热啊，让我们体重下降的那个失去的体重给它补回来，所以呢，现在贴秋膘就变成一种文化的说辞了。
1: 嗯，
0: 而且人家会用这个贴秋膘呢，就会说：“哎呀，我们是象征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啊。
1: 嗯”
0: 那季节更换的一种仪式感，为什么呢？我们可以趁着说要贴秋膘，会请亲朋好友、朋友到我们家来聚餐。这也是一个理由嘛，
1: 嗯，
0: 那所以呢，现代的人呢，其实贴秋膘适不适合，那值得再去考量了，因为现代的人一般营养过剩，
1: 对，
0: 所以如果你说真的是盲目的贴秋膘，可能会导致身体肥胖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你吃的人肚子都好像撑起来了、
1: 嗯，
0: 那都是不太合适的，
1: 对，
0: 所以还是需要提倡科学的进补。
1: 嗯，
0: 还有营养均衡的饮食，
1: 嗯，
0: 所以贴秋膘这只是民间的说法了，
1: 嗯，因为古代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天天都吃、
0: 哎、对对，大鱼大肉，
1: 对
0: 对,
1: 对，所以他们还会在关键的时候要进补嘛，
0: 对，
1: 因为我们现在的每一餐餐餐都是吃很丰盛的嘛，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都要理性的对待这一种合理的饮食习惯，
1: 嗯，
0: 所以就为什么要分四季汤，
1: 嗯，
0: 这个关键就在这里，
1: 是
0: 不时不时，像老师刚才说的、
1: 嗯、
0: 不时不时，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种生活上的一种丰富的一个知道这个怎么吃，
1: 嗯，
0: 怎么对自己好，
1: 嗯，
0: 怎么爱自己，
1: 对，
0: 这是非常重要的，
1: 是啊，对啊，所以小袁老师讲了这么多，分享这么多，就让我们想说，对啊，我们如果对我们自己真的很关心的话，我们会很重视我怎么吃、欸，哎哈，
0: 是的，
1: 我如果真的重视自己、爱自己的话，我会很关切，说我是吃什么，我吃的对不对？
0: 对，不要吃错了。
1: 对，我吃的到底是不是 OK 的？
0: 是的，
1: 是
0: 的，是
1: 不是在对的时候吃对的食物？
0: 对，没错，
1: 这是爱自己的一种表现嘛，哈，
0: 必须的。
1: 是，所以小月老师就一直跟我们听众说啊，要爱自己哦，你要了解自己，你要了解怎么样吃是对自己最好的。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对
1: 对。那有些人就是为了所谓追求养生，太过追求了，那种也变得不养生。 身、啊、
0: 对对对，不需要不需要。

0: 现在什么没有油，没有什么、
1: 不可以，不可以，
0: 那不行的啦哈。
1: 对，清汤寡水啊，你吃的东西到底是合不合乎你的摄取的营养，这个是值得考虑的。
0: 嗯
1: 啊，我是吃该吃的时候的东西。
0: 对
1: 对，我也不会乱吃。啊，我该干嘛干嘛，我自己知道。
0: 嗯，
1: 什么东西对我有益处，
0: 嗯，
1: 我就不会放弃。
0: 对，其实蛋白质很重要。
1: 是的，是的。
0: 有时候我认识一些长辈哦，他们就刻意的，就是说，他很标榜说，哦，我肉吃的很少，我都吃蔬菜什么的，感觉上好像他很养生食。
1: 不好不好，
0: 但
1: 肌少症。
0: 对，这样
1: 都不吃肉也
0: 不
1: 行，
0: 都
1: 不
0: 吃肉不
1: 行，也不
0: 行，真的会肌少症的、哦。
1: 是的，是的、
0: 嗯。所以我们还要正确的知道，你看我们。这个小月老师给我们介绍的都是很营养的，而且都不油腻的哈。他介绍这些汤品哦，蛋白质很均衡，然后这些营养素很均衡，也不油腻的哈。我觉得这样非常的好啊。好，我们秋天的汤介绍的差不多了吧？
1: 是的，是的。
0: OK， 好，那我想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下音乐。我们下一段时间我们要来介绍四季汤里面冬季的汤。

0: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今天在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美食厨艺专家是我们的黄晓元老师，他来跟我们分享四季汤啊、哦。他已经介绍过了春天、夏天、秋天这三个季节要怎么样的来喝汤跟煮汤啊。今天我们要来这段时间，我们要来谈一谈冬季汤。冬季要怎么喝汤，要怎么煮汤哈、啊？我们来请晓元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冬季养生的煲汤呢，是从立冬到立春这段时间，就叫喝冬天该喝的汤。那养生的原则是要温补肾阳，驱寒保暖，藏精蓄锐，因为冬天是要收藏的时段嘛，那冬天寒气当令的时候呢，人体的阳气必须要内藏，是进补最佳的时机，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就可以吃一些不同的食品，像

0: 第一个我介绍的是当归生姜羊肉汤。
1: 嗯，
0: 准备的食材有当归、生姜、羊肉和去壳的红枣，还有枸杞。
1: 嗯，
0: 这个汤呢能温中补血驱寒，而且也是冬季的经典的进补的煲汤。
1: 嗯，
0: 一般来讲一到了立冬之后我就会开始炖这个汤来喝。
1: 嗯，
0: 对，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把我们的身体给补好。
1: 嗯，
0: 哎，第二个呢我会弄的汤呢就是杜仲八旗天炖猪腰汤。
1: 哦，猪腰汤，
0: 哎，准备的食材有杜仲八旗天，这个去中药店都有的卖的。
1: 杜仲，你说八，哎，怎么写？
0: 八是八四的八。
1: 八。
0: 哎，那个旗呢是一个车，但是中间那个那一竖是没有连贯的。
1: 哦，
0: 八旗
1: 天。嗯。
0: 啊，炖猪腰汤。
1: 嗯。
0: 这个猪腰。另外我还会放核桃，
1: 核桃，
0: 哎，放几粒核桃。
1: 嗯，
0: 这个汤呢能够补肾强腰，
1: 嗯，
0: 温阳散寒，这也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先把杜仲跟八旗天稍微浸泡一下，
1: 嗯，
0: 然后入锅里煮，啊，就很像我们煮那个枸杞猪肝汤，
1: 嗯，
0: 也不是说把猪腰子放下去炖很半天，不是的，
1: 嗯，
0: 猪腰也是像猪肝一样，
1: 一下下，
0: 也是要煮一下下，
1: 嗯，
0: 但是你先起要把那个猪的血水给它弄干净，才能够先切腰花嘛，
1: 嗯，
0: 一片一片的，然后再放去快煮，
1: 嗯，
0: 就可以喝了，
1: 嗯，
0: 加一点点盐就好，
1: 嗯，
0: 盐也比较多。对吧，
1: 嗯，
0: 所以这个呢我是觉得也不是太难做的一道汤啊，
1: 嗯嗯。
0: 那第三道呢可以放人参黄芪炖老母鸡汤。
1: 哦，
0: 对，那人参也许你说哎呀人参会不会太补啊太上火啊，那你如果不要人参你用党参都可以，
1: 嗯，
0: 然后加黄芪跟去皮的老母鸡肉。
1: 老母鸡，
0: 对，那当然有人喜欢，他说我喜欢就是喜欢那个鸡油上面那一层油，我爱喝那样，那就因人而异了。我不知道，因为我是一向我炖鸡汤我一定去鸡皮的，因为我怕太油腻啊，然后再放去核的这个红枣，
1: 嗯，
0: 这是补元气健脾益肺的非常滋补的汤，
1: 嗯，
0: 所以这冬天我都会做这些汤来喝，
1: 嗯，一定要老母鸡是不是
0: 比较好？
1: 比较好，
0: 慢火炖，对，
1: 慢火炖老母鸡，
0: 对对对，我是用老母鸡汤来炖的，
1: 嗯，
0: 对，
1: 嗯嗯。
0: 那第四个呢，也是我特别喜欢喝的，
1: 嗯，
0: 说到它我就有一点嘴馋了，
1: 嗯，
0: 就是胡椒猪肚鸡汤。
1: 哦，胡椒猪肚鸡汤，
0: 准备的食材有白胡椒粒、猪肚、土鸡、党参。因为这个汤呢喝起来能够温中散寒健脾暖胃，
1: 嗯，
0: 因为白胡椒粒嘛，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汤非常好喝，我特别喜欢，
1: 嗯，
0: 是的，冬天喝非常好，
1: 嗯
0: 啊。然后再来我给你们介绍的是黑豆啊杜仲核桃排骨汤，准备的食材呢有黑豆、杜仲、核桃、排骨。因为杜仲呢是能够补肾益精强筋壮骨的嘛，
1: 嗯，
0: 所以黑豆也是现在非常受欢迎的一种食材，所以冬天喝这个汤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另外呢就是阿胶红枣桂圆乌鸡汤，这个食材准备呢就阿胶还有去壳的红枣还有就核桃桂圆肉加上乌鸡一起炖，
1: 嗯，
0: 放两片姜，这个桂圆肉呢能补血养颜滋阴润燥的，所以这也是冬天可以喝的一个非常不错的汤品，
1: 嗯。
0: 所以呢在冬天来讲通常呢我会比较着重喝的另外一个一般人家庭都很好处理的一些

0: 材料啊，就是羊肉萝卜汤。
1: 哦，羊肉萝卜汤。
0: 对，这个温补的效果非常好，
1: 哦，
0: 能够驱寒暖身，能够增强我们的抵抗力。
1: 嗯，
0: 对。那羊肉当然你要买，好一点的羊排呀，都不错的。
1: 嗯，
0: 吃起来都蛮好吃的。
1: 它的羊肉是排羊排那个，还是羊肉片？
0: 哦，不是羊排，
1: 羊排，
0: 哎，肋排，羊肉的肋排呀，
1: 嗯，
0: 啊，羊肉的，你就切一段一段的来，非常好喝啊，
1: 嗯。
0: 这个我觉得你加一点姜，其实不会很腥的，
1: 嗯
0: 啊。那冬天煲汤的时候呢，就是多用温补的食材，像羊肉啊、牛肉啊、
1: 嗯、
0: 鸡肉啊，还有鸽子肉都可以。
1: 鸽子肉，
0: 对对，这都是温补的食材了。那我们适当的可以加入一些中药材，当归、黄芪、党参、杜仲，这些都可以轮流换着来炖东西喝，
1: 嗯，
0: 这样子。那根茎类的食物就是萝卜、山药、莲藕，也可以在冬天喝这几样食材。煲汤的时间呢，一般呢会延长一点点时间，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让食材的营养呢可以充分的释放。所以这是冬天的饮用跟夏天秋天就是有点不一样。那其实我们现在讲到四季汤，我们煲汤呢有一些基础的技巧，
1: 嗯，
0: 我这边顺便也跟各位介绍一下。首先呢，我们选的材料一定要新鲜，
1: 嗯，
0: 肉类要新鲜，药材一定要到正规的那个渠道去购买，
1: 嗯，
0: 啊，不要什么买一个地摊货的那种，你都不知道它是怎么样弄的啊，这个都自己要去判断。然后呢，就是那些肉类呢，就必须要冷水先下锅。让它呢去掉那个腥味，焯水去掉腥味。
1: 可是如果说要去腥味，不是热水把肉烫一烫吗？
0: 一起用冷水，不能用热水烫。
1: 嗯，要焯水。
0: 这样你用冷水下去的话，它就会从它那个骨头里面的那些血水就会慢慢的浮出来了。
1: 所以我们如果说要穿烫一些东西的话，是要用冷水去。
0: 绝对要用冷水。
1: 冷水就把肉放下去。
0: 是的。一起煮，煮到它滚了的时候，你再把火关小一点，然后再给它多滚个三五分钟，
1: 哦，
0: 这才叫做焯水去腥嘛。
1: 哦，
0: 哎，然后呢，再另外起锅，用干净的水，把它水煮沸了，
1: 嗯，
0: 我们再下这些肉下去。
1: 嗯，
0: 哦，这样的肉就不腥了。
1: 嗯，
0: 那至于火候的控制呢，就是大火煮沸转小火慢炖，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1: 嗯，
0: 这些肉才会煮得烂啊。那药材我刚才也说了，就不要用太多，
1: 嗯，
0: 适量就好，不是越多越好，不是的，
1: 嗯。
0: 那煲汤的食材呢，也要因人而异，根据每个人的不同体质嘛，做些调整嘛。像湿热体质就不可以用温补，
1: 嗯，
0: 而虚寒的体质就要不要用寒凉的食材啊，这个你自己慢慢去琢磨。
1: 嗯，
0: 哎，我吃了这个东西，我觉得哎不错啊，我精神挺好的啊，
1: 嗯，
0: 感觉很舒服，人很舒畅，不会觉得怪怪的。那，
1: 嗯，
0: 如果说我喝了这个东西，我觉得哎不对呀，啊，我怎么哪里都觉得不太舒服，你自己去琢磨，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我这边也不是讲的很专家似的说，哎，必须要这样吃或者不能那样吃。
1: 嗯，
0: 所以体质也是要看个人不一样的，
1: 嗯，
0: 你自己来做一些定夺好吗？那其实呢，真的是要辨证体质的怎么样的话，那最多我们听到中医常常在讲气虚体质。
1: 嗯，
0: 什么叫气虚体质呢？就是很容易疲劳，然后觉得气短。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可以用一些黄芪啊、党参啊、
1: 嗯、
0: 山药来煮汤。
1: 嗯，
0: 好，那还有一种是血虚的体质。何为血虚呢？它就是面色苍白，
1: 嗯，
0: 有时候会头晕。那这个时候呢，就用一点当归啊、红枣、阿胶，
1: 嗯，
0: 应该也是可以缓解的。
1: 嗯，

0: 那我现在在讲的是阳虚体质。阳虚体质有什么症状？就是口干，会盗汗。那这个时候呢，你觉得哦，我可能就属于阳虚的体质的话，你可以用沙参、玉竹、石斛，这些都很管用的。
1: 嗯。
0: 最后呢，我可以介绍一个就是阳虚的体质。阳虚呢就怕冷，会四肢觉得冰凉，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羊肉啊、生姜加肉桂一起煮，那对阳虚的体质来讲也是很管用的。所以呢，今天讲的四季煲汤的养生核心在于一定要顺应天时，对吧？再来呢，叫尽量呢选择吃当季的食材，重点呢还要根据气候的变化还有我们自己的本身的体质来选择适合饮用的汤品，这样子呢调养好我们的身体，其实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嗯，
0: 这是我以上跟各位这个探讨，大家互相研究一下什么吃对我们自己是最有利益的，我们就要多想多琢磨怎么吃对我身体是会有帮助的事。
1: 嗯，是哦。所以其实小云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冬天的汤品哦，这些看起来就是都很补就对了。我们平常说哦，这个好补好补，哦，
0: 还好啦还好。
1: 对啊，比方说像羊肉就很补嘛，
0: 羊肉是最适合冬天吃的了，
1: 羊肉啊，羊肉就很补，看还是有分别的啊，哦。
0: 是的。
1: 那像这个用的食材啊，哈，
0: 是是，
1: 什么人参啊、当归啊、黄芪啊、党参啊，
0: 是是是，
1: 桂圆，这都是比较热性的，
0: 比较叫做也没有说非常非常上火啊，也不会，
1: 哦，
0: 因为冬天就是得需要这样，
1: 对，
0: 你知道吧？
1: 是，
0: 你冬天不能是喝什么瓜果类，那不
1: 对
0: 的，对，
1: 没错，
0: 不可以，不可以，
1: 没错，
0: 所以不要吃错了，
1: 嗯，
0: 吃错对我们身体没有什么好处，
1: 嗯嗯，
0: 啊，我是觉得有时候我们自己要有一个顺时养生的智慧，
1: 嗯，
0: 因为四季汤品真的是随着季节的变化，
1: 嗯，
0: 要更换食材来烹煮，
1: 是
0: 啊，强调春生夏藏夏长。然后秋收冬藏，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不同的季节和我们体质的需要的精准的配伍，
1: 嗯，
0: 那这样才能查到达到我们觉得是最佳的养生的效果，
1: 嗯，
0: 所以吃东西真的是不能胡吃海塞的乱吃，
1: 嗯，
0: 这个是真的万万不可，
1: 嗯，
0: 希望大家能够接受我说的这些话，我觉得我刚才所说的，我都希望大家能够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生活，
1: 嗯，
0: 而不是说哎呀，我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何必呢？我们靠食疗嘛，
1: 嗯，
0: 把我们自己的身体养好，这是多好的事情啊，
1: 嗯，
0: 不需要去麻烦人家，自己照顾好自己，这是最实际的。
1: 是是，其实从小云老师身上，他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典范了哈。你看这个小云老师他的那个气色啊哈，还有他的整个的肌肤的皮肤的状态啊，各方面，他其实就是长期有注重这种所谓的不同的季节吃不同的东西哦，所以他感觉上整个人的那个精神精气神都很好啊。虽然说就是他也这个很资深了啦哈，但是其实看起来就是很年轻哈，就是非常的年轻。那今天我们介绍了秋天跟冬天的这个汤品哦，那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能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能得到很多很实用的一些知识啊，一些尝试。好的，那我们今天再一次谢谢我们小云老师，谢谢您，
0: 不客气。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梁慧。我们节目时间到了啊，祝福您呢，在这个不同的季节里面呢，你也可以享受不同的美食，而且在这个烹饪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掌握到食材它的基本的常识，可以用对食材，煮对汤。好，祝福您，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念伟制作主持的《就爱放音乐》。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聂伟，很开心今天再次跟好朋友们一起在节目当中来分享非常多好听的音乐。这首歌曲我想很多朋友应该都还有印象，这是出自一部这个2016年出品的这个大片，好莱坞年度巨片，可以这么说。La La Land， 我们中文的翻译叫做越来越爱你。好，在当年当届的奥斯卡奖项当中，实在是囊括了非常非常多的奖项，从金球奖一路杀到这个奥斯卡奖，当中获得无数的奖项，也让当时候大家再一次掀起了一波这个所谓歌舞片的这个热潮。其实歌舞片在这个电影界并不是什么很新鲜的事儿，但是在近期因为这个许许多多的电影的发展，歌舞片的比例其实比以前少了很多。以前这个歌舞片其实我觉得数量上并不是真的特别的少，而是说因为现在各式各样的电影太多了，所以以至于像歌舞片的这样子的作品呢，就相对来讲比例是变得比较少。但是因为当时候La La Land的推出，可以说让很多的人再次眼睛为之一亮，说啊，原来歌舞片是这么的激荡人心，而且这当中叙述了一个浪漫的故事嘛。虽然这个浪漫的故事的结局呢是蛮令人出乎意料，但是我想这样子的一个音乐在当中穿插的安排，让非常多的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当然其实我们的节目从好多年前开始就一直陆陆续续的在跟朋友们介绍一些在电影里面出现的音乐，甚至我们也介绍了好多部的这个所谓歌舞的电影，有音乐的电影。好，那这个所谓音乐电影，而不是说这个电影里面它当中出现一两首歌曲，而是说音乐在它的整个电影的过程当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而且它里面很多都是用唱的。其实这样的形式我想对于musical 对音乐剧有了解的一些朋友就知道，这个形式其实是在百老汇那边非常非常的普遍，大多数的剧当中都是这样子呈现的形式，只是把它拍成电影，好，那就是有另外的一种手法。当然我们曾经跟大家讨论过说，这个把音乐剧搬到大荧幕上面，它当中必须要有很多重新的考量，当然有一些是佳作，有一些的效果就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好，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在电影当中唱歌跳舞这件事情，我想确实是非常非常吸引人，然后我想这是很大部分的朋友我相信都一定觉得确实是这个样子。好，我今天呢没有要跟大家来讨论 La La Land， 因为我们在之前的节目，我想朋友们如果你有听过的话，我们就曾经有两集的时间跟大家好好的来讨论过这个电影。但是今天呢我要讨论别的。好，谈到这个在舞台上面的舞蹈歌舞的魅力，我觉得有一部电影可以说实在是非常的具代表性。那这部电影呢其实也有一点年纪了，我们先来听听看它的歌曲。我不知道朋友们你有没有看过一种在舞台上的一种服装，就是穿着很亮的这种西装，好，女生可能是开的很，就是穿的那种很短的这种裤子，好，所以露出很长的腿，男生也是穿的很亮的金色的西装，然后重点来了，一定要戴一个高高的帽子，好，这个戴一个高高的帽子，而这个帽子呢是在他们在舞蹈中间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种道具。我不知道朋友们你有对这样子的我所形容的这种

哇，真的是很振奋人心的一首歌曲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One。好，那它来自于一部非常有名的一个电影，好，更准确的来说，它来自于一个很精彩的一个剧。那这是一个百老汇的一个剧，我想很多人听到这个音乐，你就能够想象得到，好，它是在1975年就开演的一个musical， 它的名字叫做《歌舞线上》（A Chorus Line）， 叙述的就是一群在百老汇试镜的一群舞者哈，其实他没有所谓舞者，就是演员。你要会演，你要会唱，你要会跳哈。那整个故事就在讲他们整个试镜的过程，然后这个试镜的最后啊，他们就唱了这首歌，然后跳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这个帽子舞哈。那就整个剧情在讲这件事情。后来呢，把它改拍成电影，然后我记得当时候很有名，饰演这个副舞台总监哈，就是当时候 audition 这群演员的这个角色的这个演员就是 Michael Douglas。 好，我们今天也没有要跟大家来分享 A Chorus Line 哈，因为这个剧非常的精彩，我希望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好好的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今天要给大家听了一个电影哈，这个是在这个季之前的这个所谓拉拉链旋风之后，哈哈，又再起的我觉得另外一个比它更大的一个旋风哈。虽然它在这个得奖的表现上并不如拉拉链，但是我最近好好的看了好几次这样子这一部电影，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少，已经很多年没有让我这么兴奋的一部电影了哈。而且我觉得它的不管是从它的整个拍摄的过程到他所有的安排，甚至到他的选角，到他的音乐，都让人觉得是非常佳作的一部电影。所以呢，我今天呢很开心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而且好好听这些音乐，真的让人非常的享受。这一个作品呢叫做 The Greatest Showman， 是在2017年靠近圣诞节的时候所上映的一部传记的歌舞剧的电影。好，我们中文的翻译叫做大娱乐家。他在讲的故事呢，其实就是来自美国的一个传奇的马戏团，叫做 Ringling Brothers， 我们叫做零零马戏团。他的创办人这个 P.T. Barnum， 对不起 ，P.T. Barnum 的他的故事哈。那当然，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因为他的这个P.T. Barnum 是这个1810年的出生的人，所以是19世纪，是上上世纪的人，所以当然他的故事有一些改变，一些美化，但是他的很有趣的是，在这个故事，这个他虽然看似是他的传记的电影，但是他其实里面提到了非常非常多很特别的一些观点，我觉得对于现在的这个世界，在现在社会来讲，还是有很多很宝贵的意义，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的好，而且重要的是他的音乐很好。好，谈到这个 show， 我觉得为什么我们刚刚前面要听一下 chorus line， 这个 chorus line 的这个角色他的样子，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当中的这个主人翁是由这个 Hugh Jackman 休杰克曼所饰演的这个 P.T. Barnum， 他的这个角色的样子就跟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 chorus line 很像，穿个西装外套，很帅的这个很闪亮的衣服，长裤，然后这个中间还甚至还有做很多的修饰，然后戴一顶高高的帽子哈，而特别的是他手上还拿一个权杖一样的这个有点像拐杖一样的这个东西哈，所以他呢是一个指挥整个秀的一个 key man 哈，一个很关键性的一个角色。他曾经这个 P.T. Barnum 曾经讲到，他在他的这个演艺事业中把他的秀当时候给他了一个名字，叫做 The Greatest Show， 所以这个 The Greatest Show 的 Honor 就是 The Greatest Showman。 到底要用什么音乐，怎么样呈现出来 The Greatest Show 呢？我觉得我真的很佩服在这个里面的这个导演以及这个作曲家，他们用这样的方式让大家知道说这是一个 The Greatest Show。 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歌曲，就是一开始的歌曲就让人非常的震撼，不知道在你的心里面，我们光听音乐，你能否感受到 The Greatest Show is coming？ 一起来听。

This is the greatest show.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旧爱方玉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要跟朋友们一起来用音乐来旅行。我们要来看看这个秀哈 ，The Greatest Show， 到底世界上最棒的秀长什么样子呢？不知道一开始的这个歌曲是不是让你有对这个最棒的秀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想象哈？好，这个电影呢是在2017年上映的这个传记歌舞的一个电影，好，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整个的剧当中有超过十首歌，好，所以你就知道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歌舞的一个电影。那它当中讲的这个故事呢，是美国的一个传奇的马戏团的创办人叫做 P.T. Barnum 他的故事哈。好，他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之所以让人很感动，就是说其实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在那个环境里面其实是比比皆是哈。在 P.T. Barnum 他在这个1810年的时候出生哈，那他是一个裁缝师的一个儿子哈。那当时候呢，他们这种裁缝师就是到人家很多大户人家里面去这个

帮人家做衣服这样子，所以基本上并不是社经地位是不高的。那他就在一个大户人家里面认识了他的女儿，人家的富家千金可以这么说。那当时候他们就等于说变成小时候的好朋友，但是这个他追求他的这个过程是百般的受到阻拦，因为他的这个他的这位女生这个富家千金的这个爸爸呢，一定是很看不起他这样子的一个一个这种可以说劳工阶级吧，蓝领阶级的这样子的一个小孩，而且他们家又很穷。后来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位富家千金被送到外地的寄宿学校，而这个P.T. Barnum 他的父亲就生病过世，而他自己成为了在街头挣扎求生的一个孤儿哈。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个过程，因为那个我其实我能够想象，就是在那样子的环境当中，其实这个小孩能够不变坏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但是他就是在那个地方要打拼。其实这个也就是我很多人说到美国去觉得那个地方有价值的事情，就是不管你的出身怎么样，但是只要你打拼，你就有机会可以有成就。虽然我们都知道，只要在美国生活过的人就知道，他们说没有阶级，没有歧视，其实是假的，因为这没有办法，其实这是人性。我其实觉得你要说怪那个地方，就是说啊，他们怎样，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因为不是只有美国这样，是全世界都是这个样子，只是因为美国把说他们，只是美国把他们没有阶级，没有这个歧视这个挂在嘴边，所以让人家会觉得更加的觉得好像不是这么回事，但其实这就是人性的一环。但是你只要努力，你就有机会在那个地方耕耘出你的一片天地。我觉得这样子的精神还是很值得被鼓励、被称颂。好，在这个 P.T. Barnum 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一个支持他的对象其实就是他的这位青梅竹马，这富家千金叫做夏绿蒂。那他们就透过书信的往来，一直保持得很好的关系，直到他们长大，而这个 P.T. Barnum 去把他娶回家，这样子哈。这整个的过程，其实它是一个从小到大的一个历程哈。其实你要把它讲清楚，也要花一些篇幅，很不容易。但是我觉得这个电影最棒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用一首歌就把这个东西全部都解释了哈。从他们从小，他们怎么相识、相知、相惜、相属，好，最后他们在一起成立家庭。好，在这个当中，他用了一首歌曲，我特别想跟大家来分享这首歌曲，因为这首歌曲是这一整个剧当中最先创作的一首歌曲。它的名字叫做 A Million Dream， 就是这个 P.T. Barnum 这个落魄的穷小子，他在这个他的整个人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唱的这首歌告诉观众说，我有 a million dream， 我有100万个梦想，那这些梦想是支持我走下去的力量。所以当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拥有这100个梦想，当我长大了之后，我就要去追逐这些梦想。其实我觉得小的时候要有一些愿景是绝对正确，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鼓励小孩子，你大方的做梦没有关系，只是这个，不过我有的时候觉得有点有趣，我们在我们华人的孩子呢，常常听人说，你长大你想做什么，他们都说我想当科学家，我想当总统。但是有的时候你去问一些，尤其在美国的一些小孩，他可能他的这个梦想就是我希望我可以开一个餐厅，好，或者我希望我可以当一个司机，别人会觉得说你这算什么梦想啊。但是其实这个的梦想对他们而言，就是这就是一个他想做的事情嘛，你何不就去鼓励他呢，对不对？好，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我非常非常的喜欢，从小到大你可以听到年轻时候的 P.T. Barnum 以及成长长大之后的 P.T. Barnum 是不一样的声音。当然长大这个角色就是由我最爱的 Hugh Jackman 所来饰演。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非常好听，叫做 A Million Dream， 100万个梦想。

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歌曲是来自于一部2017年所上映的一个歌舞片，它的名字叫做 The Greatest Showman， 我们中文的翻译叫做大娱乐家，当中所饰演的这个主角呢是由 Hugh Jackman 担纲，那还有这个Michelle Williams， 然后 Zac Efron， 然后 Zendaya 千代雅，以及这个 Rebecca Ferguson。 好，我们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Melon Dream。 这首歌曲我觉得它很棒的一件事情，就是一首歌曲，但是它让整个剧情从小，从这个 P.D. Barnum 他的小时候跟他的这个玩伴这个夏绿蒂两个人长大，然后一直到成家，最后他们拥有小孩。所以我们刚刚听到的后面一小段就是他的女儿所演唱的。其实就是拥有，我真的觉得拥有一个家庭是美好的。我特别对于这个当中饰演这个 P.D. Barnum 的太太这个 Michelle Williams 这个角色，我非常的，因为怎么讲呢，我觉得很羡慕吧。这个一个女性她怎么样支持她的这个先生，支持这个家庭。我们听，可以听到她的最后面有一小段，这个是这个Michelle Williams 唱的。她我念一下这个歌词。她说 However big, however small, let me be part of it all. Share your dream with me. You may be right, you may be wrong.But say that you'll bring me along to the world you see。 我觉得这一段歌词令我特别的感动。我那个时候看的时候，我甚至有一度觉得就是快要哭了。好，我觉得一个太太对先生的支持不过就是这样子嘛。好，意思就是说，不管他很大或者他很渺小，让我就成为这其中的一部分，让我跟你分享你的梦想。你或许是对的，你也或许是错的，但是带我一起前往那个你所看到的一个世界。因为这个 P.D. Barnum 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一个人，他想要做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但是他想做的那些事情不见得是在那个环境底下是被允许甚至是被鼓励的。所以我能够想象那个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辛苦。所以但是他的太太，他原先出生是一个很富裕的家庭，是大户人家，所以对他而言，他大可以在他的这个所谓家庭里面去安稳去度过他的生活。但是没有，他跟一个穷小子跑出来了。但是跑出来之后，他的甚至在电影当中的一小段，就是这个P.D. Barnum 想要把他这个太太带从他家里带出来的时候，他的岳父还就是等于说揶揄他，就是告诉他说，你等着，我的女儿很快就会回头了，因为她会受不了跟你过那一贫如洗的生活。那但是这个太太她没有后悔，她就是告诉她说，不管你身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让我参与你的生活，就是对我来讲最满意的事情了。我觉得这个真的得妻如此，夫复何求，可以这么说。好，后来呢，他们拥有了一对可爱的女儿。那这个可爱的女儿就这个等于说是他们喜乐的泉源，可以这么说。好，之后 P.D. Barnum 展开了他的生活。其实在他的生活当中，他一开始就是一个在船运公司任职的一个打字员嘛。但是他并不安于此，因为他觉得这个打字员的事情实在是非常的无聊，每天就做同样的事情。其实在那个还没有这个电子化的时代，其实就是很多的很需要很多的作业员嘛。好，那因为他们当时有很多东西还是必须要靠人力，虽然已经有机械的产生了，但是这种细活他基本上就是靠人力来做嘛。他就做他当中其中一个打字员。但是呢，他的公司破产了。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消息传来，他们是这个他们是一个船运公司，他们的船在中国南中国海就全部沉掉了，所以他们就全部被解雇了。但是呢，他就用了一个小手段，跟银行贷款了一笔钱，让他开始有机会可以开始他自己的一个等于说他算是他自己的一个事业吧。他想要成立一个 museum， American museum， 所以他就找了许许多多非常多很奇怪怪异的东西，尤其很多是蜡像，放在那里面想要做一个博物馆。但是这个博物馆却
不被看好，非常的不看好，很多人就是都。

不来哈。虽然他跟他女儿是发传单，我常常觉得，哎，那个小朋友都不用念书，就跟着爸爸妈妈到处跑哈。但是他就是反正跟他的就是女儿就是四处发传单，希望有人可以来看这个 museum 来赏光，但都没有。虽然他的太太在开始的时候告诉他说，哎，我们还有很多的需要负担的事情，而且你搞了这个东西，他并不是做出来就只要赚就可以赚钱嘛，因为他必须要有客源，然后他还有平常每日的开销，其实那都是很多的钱哈。但是 anyway， 他就毅然决然去了，他的太太也就支持他。但是当他遇错的时候，他的女儿的一段话就点醒了他。他女儿告诉他说，爸爸，你的这个博物馆当中太多死的东西了，你需要一些活的东西，活的东西才比较有趣。这开启了他的一个 crazy 的想法，因此他开始四处去找那些奇人异事，很奇怪的人，他身上有一些特殊的才能的人。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就是这个在整个Petey Barnum 在把他的 museum 从死到活翻转的一个过程。这首歌曲它的名字很有趣，就叫做 Come Alive， 让你的这个整个博物馆活起来。你需要活的人，你需要有特殊的人来帮助他。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 Come Alive。

Come Alive，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周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很开心跟好朋友们一起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一个我觉得很棒很棒的一个剧哈。这个剧是来自于2017年所上映的好莱坞的一个歌舞电影，叫做《The Greatest Showman》。我们中文的翻译叫做大娱乐家。那当中呢所饰演这个主角的呢 就是我们知道非常善于歌舞表演的 Hugh Jackman， 休杰克曼，还有 Zac Efron、 Michelle Williams、 Rebecca Ferguson、 Zendaya， 好几位非常知名的演员。那这个故事主要所讲的呢是美国的一位传奇性的一个这个马戏团的创办人，他的名字叫做 P.T. Barnum， 他的故事。好，我们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就是 Come Alive， 就是活起来。好，那为什么呢？因为在他原先办了一个这个他的等于说 museum 嘛，他搞了一个 museum， 但是他在 museum 里面这个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其实真实的这个 P.T. Barnum 的这个Museum 它就叫做 American Museum， 美国博物馆，里面真的有很多很不一样的东西。其中有一个就是他们说当时候的一个很代表性的东西，就是来自于斐济的美人鱼的骨骸。OK， 那里面当然有很多蜡像。好，那后来呢，他就因为他的女儿的一句话就点醒了他，说你这个museum 里面太多死的东西，你需要一点活的东西，活的东西才有趣嘛。因此他就开始征求了许许多多的奇人异事，然后把他们搞在一起，开始了他的这个基本的这个班底。那其实真实的他的生活当中，就是他的原先 P.T. Barnum 所办的这个 museum 当中，真的有很多奇人异事。其中我想很多人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像我自己小时候就听过，他当时候有一对很有名的连体婴，就是叫做暹罗连体婴吧，他是当时是这样讲的。那就是他们是一对兄弟，然后他们的下半身连在一起，但他们都各自有双脚，就是他们的大概腰部的部分是连在一起的。那当时候的科学医学的技术没有办法把他们分开，因此他们就这样长大。后来他们就在这里面表演，然后而更有趣的事情是他们都各自结婚哦，他们就是娶了一对姐妹。好，所以这一对兄弟娶了一对姐妹这样子，但是他们是连体婴，很好玩。而且这对暹罗的这个连体婴，他们好像活到60几岁吧，我的印象是。好，然后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呢，他就是叫做 The Tom Thumb。 好，他们叫做拇指汤姆。好，就是一个等于说他就其实就是侏儒了，就是长得很小只的这样子。那另外呢还有这个全世界最高的人啊。好，那还有另外一位是当中在这个剧里面所担纲演出的这个其中一位是长了胡子的女性。就真实的这个 P.T. Barnum 的 American Museum 有两位这个长了胡子的女性，真实是有。那她其实就是她的身体特别的，可以说她特别的构造吧，所以她就是这样子。当然很多人说啊，你这个就是拿这种的他们的这个身体有残缺的人来等于说来搂钱嘛，意思是这样。但是这个举动却让这些人从社会角落的阴影里面走出来。那到底这样子的这种行径对 P.T. Barnum 来说是利还是弊呢？他的策略有成功吗？其实从结果来看，可以说是一边的人爱他，一边的人在骂他。其实我觉得很多在这个环境里面做开创性的人都是这样子。像以前的这个Weber 早期就是很有名的音乐剧的剧作家韦伯，他一开始早期做了很多很多很争议的剧，当中也是一半的人，就是全美国一半的人爱他，全部一半的人骂他。好，哇，时间好

0: 快哈。好，我们没有办法跟朋友们介绍太多了哈。我最后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哈。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The Other Side》。在 P.T. Barnum 他的 Museum 开始越来越多、越来越成功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些剧作家就是剧评家啊、应该说剧评家就开始在报纸上骂他，就说你们这就是马戏团什么。这个事情反而点醒了他，他就干脆心一横，就把他自己的 museum 改成他就是 circus， 他就是一个马戏团。因此在这个情况底下，他希望他不只是做这种好像只有杂耍，或者是只有一些很奇怪的东西的一些内容，他希望慢慢的让他的东西能够往上跃升，而且他希望能够这个就触到了他最心里面的这个最深的渴望，可以跟上流社会互动哈。因此他碰到了一位这个年轻有为的一个也是一个剧场界的可以说是剧作家吧，好，就是由 Zac Efron 所饰演的 Philip Carlyle。 好，那他是一个就是名门出身的这个年轻人哈。他在 P.T. Barnum 看到他身上的才华，但是他就觉得他常常郁闷不乐，他常常做完他的作品之后，他觉得并不是很快乐，因为他在当时候就已经形成一种阶级，好像这个剧就应该长什么样子，所以对他而言他很并不快乐。因此这个 P.T. Barnum 就大胆的向他提出来，哎，何不你来加入我，加入我的行列，让我们一起打创一个新的一个未来。因此他们就在酒吧里面进行了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谈判，当然这个精彩的谈判里面是有载歌载舞。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The Other Side。 今天我们节目很快在这个地方就要告一个段落了，但是我们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剧，这剧当中还有非常非常多很精彩的这个歌曲。两位、年轻有为的这个作曲家 Benji跟 Justin 两位的合作，为这个剧打造了十首非常精彩的歌曲。好，话不多说，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吧。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就爱放音乐继续跟大家来分享 The Greatest Showman 大娱乐家当中精彩的歌曲。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1: Right here, right now, I put the offer out. I don't wanna chase you down, I know you see it. You run with me, and I can cut you free out of the treachery and walls you keep in.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的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制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跟闽南语台语相关的点点滴滴。好，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动脑筋。诶，其实一个礼拜动一次脑筋很少呢。
1: 这样齁。
0: 好，但是总比没动好。
1: 对对对。好，小小动。
0: 好，我们今天要怎么动呢？
1: 好，来摇尾菜。好，我们今天要摇尾菜第一个那个米面是这样。不怕水，不怕火。透早到暗，拢在甲人比长短。
0: 要猜什么？
1: 要要一个甲人体，就是咱的人的身体有关系。
0: 器官吗？
1: 不是器官，甲身体有关系，甲你的身体。
0: 跟身体有关系，但是不是器官。然后你说他不怕水，不怕水，不怕火，
1: 对，
0: 不怕水，不怕火，然后都在跟人家比长短，
1: 对，跟人比长短，
0: 跟人有关，但是又不是器官，有押韵诶，
1: 嘿，对，所以这就是有阿文啊，会个对，
0: 没有器官，不是器官，
1: 嘿，
0: 那是
1: 不是嘿
0: 家人吗？可是家人比等待，对啊，家人很爱比来比去。可是不怕火，不怕水，
1: 对，
0: 人会怕，
1: 对，所以你讲啦，比等待啊，可能咱有咧讲啊，针头啊，
0: 可是你说不是器官呐、
1: 对，
0: 手指头是器官呐、
1: 对，
0: 不是器官，
1: 对，
0: 跟人又有关系，然后要比长短，
1: 透早到暗，对对，透早到暗，
0: 那就是有
1: 暗时就爱休困啊，对，所以表示
0: 晚上看不到，
1: 嘿，表示了日时呀，对不？对，日时到暗，哈，透早到暗。就是日时，
0: 所以晚上就没有。
1: 暗时爱休困，
0: 休息。
1: 暗时唔免比啦。哎，暗时唔免比。
0: 不用比。
1: 对。
0: 所以是晚上没有的。那白天才有，有光的时候吧。因为白天有光嘛，晚上没有光。那有光。的东西，比长短，那就影子啦，
1: 好，咱的影，对，
0: 是跟人有关，
1: 影就是跟人有关系，
0: 每一种东西都有影子啊，
1: 对，好，比长短，就是那个影，有长有短，
0: 对，
1: 好。

0: 无同款的
1: 身高不一样，
0: 啊，搁等于讲每一个时段无同款，
1: 哈，
0: 对，你透早啊，哎，八九点的影，
1: 嗯，比较长，
0: 十一点、十二点的影
1: 比较短，
0: 对，
1: 不一样，
0: 同款，
1: 跟那个日晷，
0: 哎，好，对，所以这就是好
1: 影子
0: 影，
1: 人影，
0: 对。
1: 所以它不一定跟人有关啊，因为万物
0: 就是讲跟人比等地哈，咪跟物件比等地
1: 对，
0: 系因为伊是跟人比等地，所以就是啊，迄个影当然是人啊，当然物件嘛是伫有光线的所在，当然嘛是有影哈，啊咧系。看你，你啊，甲甲刀啊，哈，啊，就是甲刀啊，比长短，哈，甲椅啊，椅啊，比长短。
1: 因为我们上次讲那个藕刀嘛，
0: 嗯，
1: 藕刀里面有讲到那个光影的变化，嗯、会随着日光的角度不同，嗯、有不同的变化。
0: 对，
1: 哦，应该就影子啦。
0: 对，哦，就是影。
1: 嗯，
0: 哦、对啊，当然每一项物件拢有光线的所在，都有伊的影。
1: 对。
0: 哦，对，所以特别热天的时候，哈，哎，咱啊走伫路呢，拢爱去
1: 有影子的地方，
0: 啊、对，哈、
1: 哦，树影，
0: 嘿，
1: 或是红绿灯影，
0: 嘿，啊是讲，迄、那个哈路边迄、那个嘿那较悬的厝，哈，对，迄、那个影较
1: 高楼大厦，嘿，小心有风切，
0: 当然，对，不过那热天有风切是足凉的。
1: 哦、那新竹的风比较恐怖，然后所以不怕火，不怕水，
0: 嗯，
1: 哦、然后这个透早到暗拢咧比长短，
0: 对，
1: 甲人比长短，
0: 对，
1: 有时候我们也会。小朋友啦，也很喜欢玩踩影子的游戏嘛。
0: 对对对，哦，细汉我嘛是常常玩。
1: 对
0: 对，好，所以安尼玩了哈，规个人拢抓起来。
1: 对。因为你一定要在太阳底下才有影子，然后你又要在跑来跑去、追来追去，然后就会热。
0: 没错，有运动哦，那个运动量蛮大的，
1: 小孩很喜欢，
0: 哎，
1: 很好，很好放电。好，所以这是影子哦，
0: 人影，
1: 人影，
0: 因为是跟人比等的。
1: 好，所以我们这一题就是专指人影，人的影子，因为跟人比长短。好，我们还有一题哦，
0: 来用一半，
1: 没有啥，
0: 有一字
1: 哦，一个字，
0: 对。用一半，
1: 用一半，用是用处的用，用途的用嘛。
0: 对。
1: 然后他
0: 用一半，
1: 用
0: 一半，所以我有特别讲用一半，我无讲用一半。
1: 那个 Pio 这样有点难呢。
0: 安尼吼，对。
1: 这个
0: 我要强调这个哈，就是用一半。好、所以这个用在我的这句话里面是名词，
1: 它是、
0: 对
1: 哦、欸、
0: 啊，那是用一半啊、可能起歌用一半，
1: 嗯
0: 啊，撒文用一半，
1: 对
0: 哈，嘿、欸、啊，什么物件用一半，哈、嘿、是动词
1: 哦，
0: 嘿对，
1: 所以一、是一点点不一样，
0: 一半哈，我们又一字，
1: 好，要猜一个字。那等于是把用拆一半咯，把用这个字拆一半咯，因为是名词嘛，
0: 嗯，
1: 不是形容词，不是动词，
0: 嗯，
1: 把什么东西弄用一半，然后什么牙膏啦，
0: 嗯，
1: 或是洗碗巾、洗发巾，你已经用掉一半了，
0: 嗯，
1: 不一样，
0: 对，
1: 好、哦、Pio 这有强调、哦、不是把东西用掉一半哦、是用这个字的一半哦。好，那我们就从用来看咯。
0: 嗯，
1: 如果上下切，一半，
0: 这
1: 阿丹吗？那个契丹人的丹，但下面就没字啦，下面就变十。可是这样只要拆一个字，这样变两个字了，上下拆就变两个字了。 那左右拆，
0: 嗯，
1: 哦，那就一半了，
0: 嗯，
1: 就是月
0: 啊，
1: 月亮的月，
0: 对，一个月两个月，哦，是不是多好用的一半？
1: 那我们上次讲那个六十天啊，
0: 嘿，对，还是
1: 两个月，两个六十天，不，两个月，
0: 嘿，对，唔过。哎，不过现在米面不用用呢，哈。
1: 对啊，所以我们那时候应该可以猜用哈。
0: 用，
1: 我们上次是猜朋友的朋嘛。
0: 对。
1: 所以，嗯，要真的黏在一起是用。
0: 对。对。
1: 或者是测，哎，测多一个月，看测一测，
0: 看测一测，不是，哎，看测一测，
1: 它是九十天。三个十好，所以多一个月
0: 对，所以六十天我哪会当用
1: 用哦，那用的一半是月
0: 对，还是一个月而已，
1: 几个月几个月
0: 几个月而已，
1: 对，三十天而已
0: 对
1: 啊，两个月哦，我们上次的谜面是两个月啊，六十天嘛，我们猜的是朋友的朋
0: 对
1: 哦，但其实如果黏在一起变黏体音的话，就变成用，
0: 变成用。
1: 嘿，我们
0: 真好哦，
1: 两周的谜题又给它连在一起，
0: 真好。
1: 然后这题相对容易啦，哦，就是如果对汉字有了解的话。
0: 对，
1: 好，那我们刚刚那个，
0: 不过我们在讲谜面的时阵哈，迄个。那个音调哈，爱调准，
1: 这个就有点难了。
0: 那是讲用一半，安尼可能足歹用诶，哈，什么物件用一半嘞？哈，对，这是可能人拢会问讲，哎，哈，啊是什么物件用一半？对，
1: 对呀，
0: 啊，剩的那半是什么物件？对，
1: 而且那个用的一半，
0: 嗯。
1: 如果上面好像那个日元的铜哦，日元的单位，日币，
0: 那是一点
1: 哦，对，
0: 对，
1: 就有点像，
0: 没挖没挖，
1: 对，日文的汉字。好，所以这今天的两题，哎，也是有一点脑筋急转弯哦。好，我们再熟悉一下哦。
0: 来，唔惊水，唔惊火，透早到暗，拢咧甲人比长
1: 短。
0: 嗯，要用甲啊人的身体有关系。
1: 嗯，唔惊水，唔惊火，哦，不怕水，不怕火，透早到暗，拢咧甲人比长短。哦，从早到晚都在和人。比长短，那是要猜和人体有关系的，
0: 所以是人影，
1: 人影不是器官哦。讲到人体就会想到器官。好，第二题，
0: 来，用一半，
1: 用一半，要猜
0: 用一字，
1: 一个字。好，这个注意哦，是用哦，不是用了一半。
0: 不是
1: 、哦，所以是单指这个字的一半。所以使用的用的一半，就是
0: 月好，月
1: 月，对，
0: 几个月，
1: 几个月，几个月，
0: 几个月的月，
1: 对，一个月的月，月亮的月，对，所以月的连体音就是用，用处的用，用途的用，使用的用。好，这果然汉字博大精深啊。邀请您继续收听阿麦威，我是阿芬，
0: 我是佩娇，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W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石姬。
0: 嗯，人生快乐的基础是马街，就马街做的是很快乐啊。你给咪讲到礼拜四耶，礼拜四
1: 对啊。以前的人说什么东西是这个幸福啊？嗯，什么东西就是好命啊？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方向，就是让你有快乐的基数产生，而且不断产生。
0: 对，
1: 你说外面的钱财都是有时，你要像就是说，哦，股票涨了很快乐，股票跌了就很不开心。
0: 对啊，像这几礼拜的上上下下起起落落，吓不吓人啊？
1: 对啊，但是呢，我说身外之物的这种快乐都没有办法，你可以可控。
0: 对，
1: 好，可以增加，但是我们这个礼拜所讲的这几个，它都是可以让你自己想办法就可以产生出来，而且就在日常生活，如果你天天都这样做，我觉得这才叫做幸福的基础，
0: 是
1: 快乐的人生，其实不是那么空虚了，也不是只是在劝人啊，也不是只是在那边说教，所以这个确实是有迹可循的，真的可以让你快乐，
0: 对啊。
1: 所以根本你
0: 要讲马街，给你讲脑内啡，
1: 脑内啡就是脑内吗啡的那种
0: 止痛激素，
1: 止痛
0: 啡吗啡就让你止痛。
1: 对啊，很多那种癌症患者，最后都要打吗啡。
0: 对啊，止痛。
1: 那但是其实不用从外面打进来，
0: 对，
1: 你里面就可以自己产生出来那种脑内啡，就是脑内吗啡的意思。
0: 止痛激素是什么呢？
1: 就是第一个大笑，
0: 大笑胎笑，
1: 胎笑啊，
0: 大笑让你止痛。
1: 这真的能够找，
0: 难怪笑会笑出眼泪，是不是？
1: 也排毒嘞。
0: 我发现越老越容易笑出眼泪，你有没有发现？
1: 还会笑出鼻涕，
0: 还会笑出奇怪的什么声音啊？猪叫声，就是很好笑这样。
1: 对啊，
0: 大笑也会让
1: 你。所以如果看一个老先生或老太太，两个笑的这样人仰马
0: 欢，会笑到那种没有声音的，你有没有？就是好像没有吸到空气，这样子。
1: 对啊，能够这样大笑，原来它就可以产生
0: 止痛
1: 激素，
0: 脑内啡。
1: 对啊，所以也要能够，他说不是叫人家每天三大笑吗？
0: 对，
1: 对不对？每天三大笑会怎样？
0: 就是keeps doctor away， 就跟吃苹果一样，都不用医生了啦。每天大笑都不用看医生，
1: 真的。你有没有发现，你大笑的时候你的内脏都在动？
0: 对啊，就是按摩内脏啊，大笑就是按摩啊。
1: 对啊，一直抖动啊，
0: 还有唱歌也是按摩内脏啊。
1: 对对对对 对，所以这个都可以做得到的。
0: 对啊，
1: 以前我先生每几乎一段时间好像还是，反正他有时候上班的时候，他就会传一简讯给我啊，不是那时候不是简讯，反正就是传 LINE 或者传那个 email， 然后他就传一大堆笑话，
0: 真的。
1: 然后有时候晚上我如果因为他在新竹上班嘛，所以有时候我在那个晚上吃饱饭在台北那个官邸士林官邸那边散步，然后他就会打电话，然后就跟我讲很多笑话，然后我就发现我像疯子一样，一面走没有别人，然后自己在那边
0: 一直
1: 笑。
0: 对，
1: 所以大笑
0: 对，
1: 会有笑话，常常来来刺激一下也不错。
0: 还有就是洗热水澡，你说真的很金手水。哎呦，大哥，金手水啊，就泡热水
1: 啊，金手水啊，
0: 洗热水澡，金手水，
1: 台语就叫金手水，
0: 也是一样哈，
1: 金手水啊，
0: 你看洗热水澡，我觉得洗完会让你有一种
1: 通
0: 放松的感觉，有没有？
1: 对，
0: 然后你会觉得整全身。

0: 的疲惫更加疲惫，因为你只想躺着而且你身上会很热有吗？要散发热气啊。
1: 对啊，
0: 对对，
1: 那应该冬天比较好，
0: 冬天
1: 夏天不想洗热水澡。
0: 没有，通常我们在台湾的人也是冬天也是洗热水澡，
1: 夏天呢、啊？
0: 夏天也是洗热水澡。对，
1: 其实那个什么，台湾更好一点、嗯，就是到处都有温泉可泡。
0: 嗯 嗯, 嗯、
1: 哦，
0: 对，
1: 随时还有很多人一年365天都在泡温泉。
0: 是是是，
1: 就是泡热水澡。
0: 嘿嘿，
1: 嗯，
0: 所以呢，你看哦，那个洗热水澡，
1: 对，
0: 然后冥想，
1: 大笑冥想，
0: 大笑冥想。
1: 嗯，
0: 哎，冥想就。这个对我来说有一点比较难一点，我不知道怎么冥
1: 想，比较抽象哈。
0: 对，比较抽象。
1: 其实现代很多人都会静坐打坐了。
0: 对 啊,
1: 啊，打坐好像怎么打，
0: 但是冥想要想多久啊？
1: 冥想其实你知道吗，就是 out of space、
0: 啊、
1: 就是你即使是躺着还是坐着，你脑子里面呢、嗯、你就是不会想任何的俗事，什么事都不想。
0: 嗯嗯，
1: 其实那个叫冥想。
0: 是啊、哦，我都差不多一分钟就结束了，我的冥想持续不了超过一分钟。
1: 啊，不然你脑子里面都出现什么
0: ？I don't know， 就什么都有啊。我现在要做什么，嗯、我就想什么啊。
1: 啊，你如果不做什么呢？
0: 不做什么的时候就睡着了，
1: 睡着也可以算。
0: 睡太的，
1: 睡太的，
0: 哎呀，
1: 睡母啊，
0: 像
1: 睡母啊，
0: 睡猛啊，
1: 睡猛。
0: 对
1: 对，冥想其实应该就是叫你这个清空你的脑内。
0: 对啊，我就说有些人
1: 说杂思，
0: 有些人
1: 胡思乱想，
0: 他每天都冥想，
1: 嗯、就是、，meditation，
0: 对，就是每天他都晚上有的什么打坐，有的什么，反正很多啦。
1: 对啊，
0: 我觉得哦好厉害啊！我说到底要想什么？我不知道，
1: 不用想啊，冥想就是。那个名就是
0: 我就知道就是要放空嘛
1: 对，放空，
0: 但是放空一会儿
1: 不要胡思乱想的意思，
0: 但是我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持续不了几十秒钟，我就突然就又会想到某些事情，
1: 对，他就会跑进来。
0: 对，
1: 所以他那个他就是在比如说教人家打坐或冥想的、
0: 嗯、
1: 就是让你能够静下来，然后你的杂念就会一直跑，对不对、
0: 嗯、
1: 然后你就不要想着去控制这个杂念，说我不要想、
0: 嗯、
1: 我不要想，因为你不要想本身就是在想的嘛、嗯、
0: 对啊、
1: 哦、所以你也不用去想说哦他怎么又跑出来，你就是让他像天上的云
0: 嗯
1: 飘过来，就让他飘走，
0: 嗯
1: 飘去就让他飘去，
0: 所以就是放空的意思，
1: 放空，然后他如果飘进来就让他走，
0: 嗯
1: 你也不要太急着说、嗯、哦，因为有时候我们一个念头来它就会产生另外一个念头，
0: 嗯，
1: 再一个念头来它就会产生两个念头，
0: 又会连接到另一边去
1: 啊。有时候它简直啊，所以你知道曹植、
0: 嗯、
1: 然后曹植有一篇赋嘛、嗯、它叫做神思赋、嗯、
0: 神思赋，
1: 神思赋，我们的思想、嗯、我们的那个人的心思啊，
0: 嗯嗯，
1: 它简直是可以随便一跳就跳几千万里之外、
0: 嗯、很跳痛，可以跳
1: 非常的容易，
0: 天马行空跳来跳去，
1: 对对对对，所以那个真的是你如平原走马一放难收、嗯、
0: 是
1: 你要把它收回来很难。
0: 嗯, 嗯, 嗯，
1: 那它其实打坐就让你让这个静下来的时候，你就会学的你有一个本体，
0: 嗯，
1: 就是因为你如果想啊就是想东想西，你就没有，你就不知道到底是自己在想，
0: 嗯嗯，
1: 还是那如果你觉得我都不去管他，他去走哪里，他要往哪里走，
0: 嗯，
1: 保持住那个自己原来不动的那个东西，
0: 嗯，
1: 好，就好像天空的云一直飞来飞去、嗯、但是天空还是蓝的，
0: 哦、
1: 嗯、对不对，白云的背后一定是蓝天吗？
0: 白云的背后一定是天空，
1: 天空一定是
0: 蓝的，
1: 天空不是云的话，
0: 嗯，
1: 没有云，你知道万里无云的时候、嗯、你觉得那个天空什么颜色？
0: 多半是蓝色，浅蓝或是深蓝。
1: 对，我就觉得哇，每次我看到那个蓝天我就觉得哇、嗯、难怪以前会有一首歌，
0: 所以底色都是
1: 蓝色，
0: 你
1: 蓝蓝的天。
0: 哦，我以为你要

0: 是天天天蓝，
1: 也是对，
0: 天天天蓝，
1: 对对对。所以那个就是说，你要守住那个本来的，一个好像什么都没有，但是杂念来就让他来去，就不管他，能够守住这个，
0: 对，
1: 你就进入冥想，
0: 冥想，
1: 这就是常常练练练，你就觉得，哎呀，我可以不去想他了，
0: 对，
1: 而且我不会被这个杂念拖着走，
0: 这样子。可是这样子我会睡着啊！
1: 啊，睡着也没关系。
0: 所以我应该这样子，我应该是很会冥想啊。
1: 对对，一下就睡着了。
0: 不然我怎么那么快就睡着了？
1: 对啊，对对对对对啊！对啊，
0: 还以为我不会，其实我很会。现在懂了。然后想说怎么冥想啊？
1: 所以睡着以后就跑到梦境去了。
0: 是是是，
1: 其实梦境也是意识在流动。
0: 所以你说你一放空，你不就是爱捆了吗？
1: 不一定，有
0: 时候可以这样一直放空都没有睡着，所以我就觉得很难了。
1: 就是你放空了以后呢，你就觉得好像头脑很轻松，很空白，
0: 真的，
1: 对不对？你就不会被一下想到那个，比如说你一坐下去，搞不好你就想到股票，哦，一想到股票又在东想西想，然后就被这个念头带着走了。
0: 是啊，
1: 所有的信仰，包括佛教、禅宗，他们都是要杀一个念，
0: 杀
1: 念头。他说一个念来一个杀一个，
0: 来一个，来一双，来两个杀一双，这样。
1: 对对对，就像你打球一样。
0: 对，
1: 所以他就是觉得我们的念头有时候起伏很不定嘛，人就是受这个念头的这搅扰比较多嘛，所以有的人越想越害怕。啊，有的时候就越想越开心，
0: 是，
1: 其实有时候都是非常不稳定嘛，所以那个冥想的时候，你越深沉的时候呢，那个脑内啡就会越分泌的越多了，
0: 是是是，
1: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
0: 冥想是很大的一个学问，我觉得，
1: 哦，对啊，
0: 是不是？
1: 对，所以在佛教他就讲说静坐，打坐。道家也是要静坐打坐，但是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就更简单，我们就只要回到灵里，就是哦，主耶稣，主耶稣，然后让主耶稣在你的脑里面充满，在你的整个念头里面，就更简单。就像有时候我就东想西想，然后我就想啊，不要想，可是不要想，你还是一下就又想了嘛。
0: 对呀，很难说你不要想就不要想。
1: 但是我如果一有这个念头，我就常常练。如果这个念头来，我就啊，主耶稣，主耶稣，我就跟主耶稣讲话，我就主耶稣，主耶稣，主耶稣，我也不要去跟主耶稣，就主啊，我现在发生什么事，你要做什么事？没有，就是呼求主耶稣的名，他就把你带到那个灵里。
0: 是哦，
1: 这种就是让我们心是更清明一点，所以这个都是很好的让脑内啡增加的方式。
0: 是，
1: 时间有多
0: 时间多哎哈。
1: 哦，懂嘅。
0: 感谢给明太开始数堂，我是放空了嘛。安之岁，张来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单吟客诀。
1: 单吟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单吟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我是仁翠。今天我们在上海，然后请到林世阳，我们应该称你总监吗？
1: 我 title 是 principal， 这
0: 边叫董
1: 事。
0: 哦，董事。
1: 对，但总监也行。
0: 林董你好。
1: 就叫林老师也行。
0: 可以介绍，短暂介绍一下 Hustle 的背景。
1: 可以，就是 Hustle 其实是一个澳大利亚开始的一个设计公司，然后是1938年就成立的，所以其实很久了，已经80几年。然后我们在澳大利亚的每一个基本上大的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事务所，包含悉尼、墨尔本、Brisbane 跟 Perth。然后在亚洲区的话是上海、香港、新加坡，然后加上伦敦，所以我们几个 studio 总共有500-600个设计师吧，对，人还是蛮多的。
0: 嗯，它是一个结合景观的

0: 的一个建筑公司，
1: 不是，我们其实是一个综合设计公司，就是我们其实在澳洲也是建筑、景观、室内、城市设计都挺强的，都有完整的设计团队，所以我们大家可能在国内啊，在中国会觉得我们是一个景观更强一点的设计公司，但其实我们基本上是涵盖建筑、景观、室内，对。
0: 因为你们好像跟别的公司不同，你们会自己主动做 research。
1: 对对对，就是我们有一个理论，就是我们除了说我们要带给很多，就我们的最大的理念就是说，我们 design best places people love，就我们要创造为人所爱的场所。那这个也是为了说我们可以有追求一个更好的未来。那从设计层面来看，除了说上创意设计之外，我们还觉得很重要的是，它创意设计的背后一定会有很重要的这种知识的洞察。那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除了每做项目之外，我们有一个 research 团队固定的会有不同的这种主题，然后对于这种主题做一些 research，包含说我们之前做的像城市廊道的研究，包含办公的灵活办公的这种研究，
0: 城市廊道能研究什么？
1: 就包含说城市里面有很多廊道系统，就线性的系
0: 什
1: 统，
0: 么叫
1: 包
0: 廊
1: 含
0: 道？
1: 说像河道。河道就是一个线性的空间，然后包含铁路，包含这种街区、街道，就是它是一个线性的城市空间。然后我们对于这种空间去分析人跟城市的一些关系，对，然后这个就会引申出来，就我们如何去透过我们现在的项目，比如说我们之前是包含上海西岸，然后包含这个深圳龙岗河。包含这个杭州大运河，我们都做了这些公共空间的改造设计，然后我们就把我们设计的内容跟研究的成果变成一个，等于是结合，变成一个我们归纳，然后又去跟甲方跟很多甲方业主去我们有好几次的这个论坛。等于是说，我们办了圆桌，把甲方也拉进来，把我们合作方也拉进来，然后跟我们的设计师就坐在一起，我们去讨论说，哎，类似这样的项目，类似这样的空间，你们在操作上面遇到什么问题？因为它是不同的甲方，等于是说我们有无锡的甲方，还有跟深圳的甲方，跟上海西岸的甲方，就可能坐在一起，然后去看说，哎，我们在推进这种项目的时候遇到了什么问题？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除了说，从垂直上面去做设计的成果之外，还会是横向的去看
0: 是
1: 不同
0: 客
1: 项目
0: 观
1: 里
0: 的
1: 面，
0: 评估。
1: 对，你要怎么样可以打造更好的一个场所？对，这个是就是廊道那一个事情。对，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就是我们最近最新的也是有关这种商业未来的综合体开发，就比如说 PAC 是一种，然后未来的综合，因为现在其实在国内很多的这个商务楼。其实租赁都不是很好，然后综合开发其实是没有像以前那种大拆大建，很快的去，很多高品质的建筑综合体出来，就有很多人来。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说，大家往后看，那我们未来的综合体会是需要什么样的方向去开发？比如说，一方面可能更像这种社区化的，你就是服务周边的这种人群。
0: 像 PAC
1: 对，
0: 这
1: 像
0: 块，
1: PAC 这一种，这是一种类型，它不仅是社区化，可能更社群化的一个运营方式的一种开发模式，
0: 等于像一个主楼办公楼周边围着商业体，
1: 围着
0: 还
1: 商
0: 是
1: 业。
0: 商业体。
1: 对，因为这个是很原本就是你商业办公楼甚至加公寓的，对，放在一起它就会成功。但现在其实不是，就你要再去考虑说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来，像 PAC 是很。它的定位很清楚，它就像自在生活嘛。因为我就跟他们说，在上海，其实上海是整个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然后静安区又是整个上海最国际化的区域。
0: 同意。
1: 对，然后所以我们在做整个项目的时候，PAC 也是希望说把这种更国际化的氛围跟设计语言、空间感带进来。然后它又新加坡开发商嘛，所以其实我们从。你如果从街区外面一进来看得到是，整个沿着常德路上面是一个甲 A 写字楼，就是很高级的这种形象。但是转到这个街道里面，哎，看到是红砖的立面，看到这个很舒服的街区，
0: 很
1: 像
0: 熟
1: 那种
0: 悉的上海弄
1: 对
0: 堂
1: 上海
0: 砖，
1: 弄堂
0: 但
1: 的
0: 是
1: 感
0: 是
1: 觉。
0: 新的，
1: 但是新的，就我们在那个整个
0: 颜
1: 立
0: 色
1: 面
0: 把
1: 的颜
0: 控。
1: 色上面，它的质感，还有它的。

0: 尺寸，我们都做了一些变化，所以让人感觉加上绿植，加上这些空间店家的一个互动的关系，所以它变成你在发现一种上海很特别小弄堂，就很热闹的地方，然后。这个整个运营上面，他在招商的时候也是都招这种，更国际化的，其实可以看到土耳其的餐厅也是非常有名，在义乌是 number one 的。
1: 义乌
0: 对，
1: 有
0: 因为义乌有很多很
1: 去
0: 多
1: 进货
0: 进货的
1: 对
0: 国际的
1: 对
0: 人群，然后还有像那个地中海餐厅啊，然后还有
1: 绍
0: 那个
1: 兴
0: 西班牙
1: 菜。
0: 绍兴菜都有，就是他招的。这些店家也都让，还有新疆菜也有，就是高级的新疆菜，所以就发现说，就周末或者下班之后，在这个街区里面走，我们就说它的含氧量是很高的，就很多外国人，因为他们也觉得说，除了这个空间是很舒服的之外，他在里面消费的这些餐厅，哎，他也觉得是 authentic，我说他就很真实，因为服务员都是外国人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更。去倾向于就是它整个从氛围调性跟它的这种运营业态都一起去打造这样的一个街区，所以这样的项目可能未来才会更成功。就一是从社群的服务，从社群的这种人群去揪去兜起来的这样的这种体量，这个是一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可能更偏公共建设，就未来大家在想说房价哪里会涨。现在可能想说不跌就好了，但就是你如果往后面看的话，就是你说这些房子是靠近公共建筑、公共投资的地方，它是有支撑的，它是会涨的。就未来啊，长期来看的话，比如说地铁，就是 TOD 就是其中一个，就我们现在也做了蛮多 TOD 的项目，就 TOD 是一种，就你沿着地铁的开发，或者是你沿着公园的。你家前面有个大公园，对吧？政府投资在那边有个很舒服的公园，那这个地方未来一定不会差的，对吧？然后还有水岸边啊，或者是像这
1: 反
0: 种
1: 正水
0: 医
1: 岸
0: 院，
1: 也是。
0: 对，医院、学校这种地方，就是它的开发如果是跟这些配套是结合在一起的，那它的未来性其实是有保障的。对，这个是我们说第二种。那第三种是因为现在开发可能就需要再去考虑以后的变化的灵活性，就是现在因为市场不是很明显。
1: 不明
0: 不
1: 确，
0: 明确，
1: 导向也不明
0: 对。
1: 确，
0: 然
1: 就
0: 后
1: 不
0: 你
1: 知
0: 如
1: 道
0: 果
1: 做
0: 把
1: 什么。
0: 东西做满，设计新的开发都做满，你可能
1: 成本高，
0: 成本
1: 变
0: 高，
1: 动不容易。
0: 以后又要改又很难。所以像我们现在做很多项目，都会保留一定的弹性，就是你以后是可以变动
1: 怎
0: 的，
1: 么
0: 可以
1: 保
0: 改
1: 留？
0: 的。就有些像空间，比如说像水电好了，就有些水电你要保留说，看它以后，比如说它是分层租出去，或者它可以变换成不同的这种分隔方式。然后比如说像公共空间里面，我们有一些东西，比如说树下的区域或者是广场区，我们会留出来让它不要坐满。然后甚至是说我们，因为我们说一个项目在建造的时候，它是从零开始的时候，这个。建造部门、建设部门，就比如说开发商也好，它的建设部门，它其实是跟运营部门的思路不太一样的。
1: 脱钩的，
0: 对，它其实是把它建出来，它考虑到的是10年、20年的一个场景，但其实从运营的角度来看，它可能就是1年2年，它就要回本了，它就要运营下去，它持续要有人来的，所以它可以支持，就是我东西不用说我放20年，我放个5个月。1年2年的材料也可以用，对吧？我可以很灵活的去换一些 tenant，换一些这种装置的东西都可以。就像楼下，他有之前第一档，他有跟英国的这个插画师做了一个这个装置艺术，然后他就是把就是把这种自在的生活结合在里面。然后最近他又换了一个，就是他把常来 PAC 的这些宠物狗。他把它变成这个艺术的形象，然后放在街区里面，拿下去可以看得到，然后就看到哎，这只狗我看过，因为这边的狗真的很
1: 超
0: 多
1: 难
0: 很
1: 遛
0: 特别
1: 狗
0: 的，
1: 的，
0: 很多都长得很特别，可能大家一看都知道它叫什么名字。我们同事有时候中午下去都会去撸不同的狗，对，先看到不同的熟识的人，对，所以下面就它这种社群的氛围啊，像这种老人小孩的这种在这边游逛啊，在玩啊，或者是带宠物的非常多。
1: 那你觉得像景观面那 PSC 周边做了什么呢？因
0: 你
1: 为
0: 说
1: 景观，
0: 像这个 PAC 本身跟周边的，就
1: 还
0: 像，
1: 有景观对一个人能不能在里面散步很重要。
0: 对， 对，而且就是

0: 一些很细致的人的体验吧，就比如说坐地铁来的话，从地铁站到 PAC 项目上，就你进到这个办公楼之前，就不是一个像很多这种狭隘写字楼，你就进到一个很高级的这个 canopy 洛克区。我们其实是设计了在街角有一个树阵，我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它是一个树阵广场，就是你是冬天是有阳光的，夏天是有遮阴的。而且秋天会变颜色，所以你每个季节经过其实是不同的感受的。然后你经过之后，其实就我们就说它有点像是帮你洗去班味一样。
1: Yes，
0: 对，你每天经过的不是就是冷冰冰的这种办公楼，
1: 大楼，
0: 对，你是穿过一个舒服的这种自然的环境，
1: 被
0: 然后
1: 分
0: 再
1: 多精灵了一
0: 有一
1: 下，
0: 点那种感觉。对对对，这个是从办公这一边，然后进到街区里面，我们中间也留了一个小广场。那个广场，现在是开水的，就是夏天它就有水了。
1: 就
0: 现在，
1: 给小朋友玩的，
0: 对对
1: 打
0: 对
1: 水
0: 对，
1: 仗。
0: 打水仗，它现在周末都会办活动，就旁边有泳池什么的，小泳池。但它冬天是盖起来的，它冬天盖起来之后，它又可以办活动，办读书会啊，办这种不同东西，就是你要保留这种灵
1: 可
0: 活
1: 变的
0: 性，
1: 余地。
0: 对，灵活性。然后它周边其实是，我就说，我们很多时候设计的时候，不在于说我在广场中间填了什么。重点是我在旁边留了什么？
1: 这很重要
0: 对，因为广场就是一个空的东西，你是其实重要的是它边界，你的边界有商业，有这种大台阶，有这些小的商铺等等的，那它就会形成这个广场空就空的有意义了。所以很重要的是，像我们在 PS 也有很多留设这种弹性的空间，跟它边界去处理让它很舒服，可以待得下来，看着人在里面活动的空间。
1: 就反而边界还要有一些特别的设计，让人留得住。
0: 让你留
1: 有一
0: 得
1: 个
0: 住，
1: 第三视角，好像有一个秋千一样，刚好看到那个圆形的，可以盘在上边，盘腿坐在上面秋千，就这种点状的小物，就这样，我们就举例啊，比如有社恐的人不想在中央广场，他自己找到自己的角落，在周
0: 对对
1: 边
0: 对，是，
1: 待着。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里面设计一些公共性很重要，就是比如说这个项目其实它的公共空间不大，但是我们就是类似像做了一个公园在二楼，就在露台上面，其实就像一个公园。就是它是留的有玩的地方，有聚集的地方，社区交流的地方。然后我们在这个像背后啊，就还有一个小森林。如果去走的话，就是它本身也是一个规范的要求，但是我们把它变成一种你可以在林下穿梭，感觉你上班的中间中午吃完饭，大家都很喜欢在那边绕一
1: 散
0: 圈。
1: 步，
0: 而且就小小一个地方，你可以从露台，从这个森林就看，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体验。
1: 静安区
0: 对，
1: 居
0: 静
1: 然
0: 安
1: 有
0: 区中
1: 树
0: 间，
1: 林可以散步。
0: 对。所以我们就说，这个是很难得的这
1: 很
0: 种
1: 难
0: 城
1: 得，
0: 市的小森林。
1: 非常难得。那你们公司在做之前，然后一定有看你们自己的 research 嘛，对不对？
0: 就这个项目吗？
1: 对，这个
0: 这个
1: 项
0: 项
1: 目，
0: 目其实是我们做了10年，很久。
1: 太久了吧？
0: 对，10年，就从一开始竞赛到后面方案到落地嘛。但中间有一轮，因为它以前是静安跟闸北区合并了，所以它从200米高的塔楼变成180米。所以整个调规了之后，设计换了一次，就是重新做了一轮。所以后面在做的时候，我们现在是把它变成我们 research 的一部分，就很多项目，很多的 research 其实是 base 在我们的已经做好的项目里面。对，所以有一些这个 research 还可以被别的项目去延展。
1: OK，了解。
0: 对，
1: 那你做那么多，你看那么多 research，你会觉得那是一个很艰难的东西吗？很难入门，很难读进去。
0: 其实，因为我们可能看多了吧，
1: 对
0: 没
1: 啊。
0: 有，倒没有那么难。但我发现好像就是没有什么，没有太多人沉得下心去看这些字。但我每次，比如我们会出去跟甲方分享，跟这个论坛上分享的时候，其实大家听的还是非常有，就是他听的时候，他是非常有感触的。他说：“哦，你真的是把这个东西整理出来了，我原来是这种道理的感觉。”
1: 因为我们走在 research 已经被消化过、设计完的空间，我们觉得理所当然很漂亮。可是很多东西理所当然是要你，是很多的过滤层次的结果后的结果。所以说，就是说这个research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量体，跟它的叙述方式？
0: 就是说，比如说，因为我们在国内外有很多不同的项目，然后像是说，我们之前也做了一个类似像六大城市特质，就是什么样的城市特质才会吸引人，这是一种，然后我们就把它定义成可能有6种，然后比如说未来商业。

0: 也是比如定我们之前也是定义从六种不同的模式，你要是你这些未来的商业要有注意什么才会成功？比如说它从那个建筑的立面需要整个街区是要吸引人的，你要把人能引进来，然后你要留着灵活的空间，你要有这些不同的这种我们说在地化的一些特质，就等等这些东西，就是你会发现，哎，我们把这个整理出来，一方面是从我们项目整理出来，一方面我们又会从这个整理出来的这个逻辑，再回去看我们之前的项目有没有达到这些东西，所以就是一个反复论证的过程，对，所以蛮有意思
1: 很有趣诶，那这些东西只有 in-house 可以用，对不对？
0: 没有没有，我们其实是放在网上的，就你如果登入 hustlestudio.com，
1: 大家都可 以
0: 大家都可以
1: 用，
0: 连上去看，
1: 那
0: 都
1: 也
0: 可以看
1: 太
0: 得
1: 好了
0: 到，
1: 吧！
0: 对，但因为有很多
1: 免
0: 也
1: 费，
0: 是英文的，不用钱的，对。都是免费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但我发现大家可能看书的人不多，所以我后面可能会想说，也是看怎么把这个东西录下来，
1: 你可
0: 就
1: 以
0: 是
1: 当一个
0: 分
1: 说
0: 享大
1: 书
0: 家，
1: 人，
0: 对对，
1: 对，
0: 类
1: 我们
0: 似
1: 都
0: 就
1: 会
0: 是，
1: 喜欢那种被人家解读过的，那就是直接你告诉我吧。
0: 对，你给我说答案啊，对，
1: 对，
0: 类似像这种，就我也考虑到后面去跟大家介绍怎么样比较容易的去理解我们那些 research 的内容。
1: 所以除了更新的层次之外，就是说城市的更新，也就是住宅或是医院这些方方面面都有吗？
0: 都有，不，但住宅因为我们每一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澳洲其实最近做了很多医院，所以医院的这堂最近是在研究把这个变成一个 research，然后因为我们澳洲最近 Brisbane 也开始做这个Olympic，就是下一个2032年的主场馆，所以现在偏运动的这个类型，可能我们
1: 做研
0: 也在
1: 究。
0: 研，因为国内其实也很多这种运动的场地。我现在跟 Nike 也合作，跟 Adidas 也合作，然后就做一个像盐湖公园，就我们做了像把 Nike 的鞋子回收做的材料，然后放成这个弹性地垫，变成运动场，
1: PU 跑
0: 变成一个
1: 道，
0: 篮球场，然后就等于是回收材料变成一个这个空间上面可以用的一个新的东西，
1: 我踩
0: 赋
1: 在
0: 予一个
1: 我的
0: 新的
1: 旧
0: 生
1: 球
0: 命。
1: 鞋上。
0: 对对对，类似像这样，然后就也是配合他们品牌发布啊，或什么之类的，对，还蛮有意思。
1: 那这些都是自己养的团队做研究，
0: 啊，
1: 内
0: 对对，
1: 部
0: 我们有一个 research 的 team，
1: 在
0: 在
1: 贝
0: 不
1: 塞。
0: 同地方，我们上海有一位，然后比如伦敦啊、Brisbane 还有美国都有 research，就他们其实是形成一个 research 的一个 team，所以会不定时的，比如说香港。或者我们不同的 studio 觉得，哎，哪一种话题或哪一个类型的项目是最近值得去做一个梳理，或者做一些新的研究，那他们就会去花时间去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1: 登录不用密码是
0: 登入不用密码，他们会
1: 超
0: 跟我们讨
1: 酷
0: 论，
1: 的，
0: 就是因为做的过程之中，他们因为你光从是研究是不太有。就跟可能跟四大行的就不会有太大差别，四大行可能又更多的是这种数据化的东西，它就很清楚。但我们还是偏向于设计要用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是结合我们落地的项目，或者是说我们正在做的项目，会去形成这种你是有理论支撑，但是你又有可以实际
1: 你
0: 落
1: 又可以
0: 地，
1: practical 的实行
0: 对，这
1: 落实，
0: 才有说
1: 才有
0: 服
1: 意
0: 力，
1: 义
0: 才
1: 嘛？
0: 有说服力，对对
1: 你做的事才有意义。
0: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好，那我们听一下音乐，等一下继续。

0: 欢迎回来。那我们再聊一下，到底景观是什么？
1: 对，因为这个对于大家来说，可能建筑室内，但我们公司是都有建筑室内景观、城市级，可能也大家也
0: 对。
1: 都分，有些人分不太出来哪里是什么。但就是对于专业的部分，其实是有一定的这种界面的，就是比如说建筑可能就是建筑本身嘛，室内就是建筑里面嘛，景观可能就建筑外面，大部分这么理解。然后，所以我说，我跟人家说什么是景观呢？就是你除了看到建筑跟它里面的东西之外，都是景观。就是你从街区、你的广场，或者是你到公园、你到水岸、海岸，这个度假区，其实大部分都是景观。
0: 外墙之外都是
1: 外
0: 景
1: 墙之
0: 观。
1: 外，大部分都是。虽然我们现在景观有时候做到室内去了，对，但就是你用了一些植物的材料啊，就会看到植物，看到户外空间。就是现在还是我是觉得越来越被大家重视，但大家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比如说现在上海，大家很喜欢去西岸，觉得那个地方很松弛，很有艺术感。但它其实可能这些东西不是靠单看几个建筑或是那条河建出来的，它其实是整个空间感，整个户外的空间感，可能水岸跟这个城市的界面，它还有很多的是它在水岸上面的一些小的建筑物，在景观里面或整个空间里面的小建筑物去搭配起来的。所以很多项目是，我们除了做了，就像我们最近也在我不知道也这边知不知道这个上海张江有一个水环，也是这2个月才要开始的，
0: 知
1: 就
0: 道
1: 我们去年开始。应该去年底吧，今年初开始做的。
0: 是什么空间？
1: 因为张江高科其实是个科技园
0: 很
1: 区，
0: 干的一
1: 就是一个
0: 个
1: 很硬的，
0: 光秃
1: 张
0: 秃
1: 张
0: 的，
1: 江南，对吧？就是很硬核的
0: 类似
1: 一个
0: 浦
1: 地
0: 东
1: 方，
0: 了，
1: 就是浦东的张江。然后因为它有一个水岸嘛，我们今年帮他做了一个改造。现在改完之后，我礼拜天自己也再去了一次，就人非常多，大家在那边划桨板，很多人划桨板。然后很多人在旁边，他有一池这个花园，有一个咖啡店，然后还有这个周边有这种跑步道啊，这种这个追光跑道之类的，
0: 什么是追光跑
1: 就
0: 道？
1: 是晚上的灯，你跑过去的时候，灯会跟着你亮，追光跑道，就
0: 就
1: 类
0: 是
1: 似这种，
0: 可以鼓
1: 有一
0: 励
1: 点互
0: 人
1: 动的这
0: 去
1: 种感觉，
0: 慢跑、散步，
1: 对，有点科技感，
0: 这个
1: 有
0: 有
1: 点
0: 点
1: 科
0: 诱
1: 技，
0: 惑
1: 对，然后
0: 跑步不
1: 他
0: 无
1: 也有
0: 聊。
1: 可以去，就是划桨板啊、划船啊什么，就很多人。然后现在网上已经叫他上这个张江九寨沟，
0: 这么
1: 可以搜一
0: 酷，
1: 搜，对，就非常有趣。就你会发现，哎，我们这个地方改造完了之后，
0: 反而有人来了，
1: 反而大家没有想象出，就是没有想象得到以前这个地方可以变成是这样。所以，因为这也是公共空间的一些很重要的意义在嘛，就是大家会因为这个空间变得更亲切了，或者是更有体验感了。所以人会，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个保留，张江以前不是有这个有轨电车嘛，后来不做，没有再运营了，所以我们后来拿了一个有轨电车放在那边，现在是里面可以吃饭，可以喝餐，在电车里面吃饭，喝咖啡，然后外面有这种休息的空间，
0: 那边除了餐饮，所以有商业体。
1: 也有商业，所以它是用一个，我们就做了那个建筑，然后里面是一池咖啡，一池花园在运营。所以它就是可以把整个地方从水岸空间到它的这种餐厅啊、餐饮的服务，然后还有租船的地方，就它变成联动起来的一个休闲区域吧，也可以这么说。

0: 其实景观在背后的意义上，对于建筑塑造、空间改造，其实它是很强的角色。
1: 对，在很多程度上面，其实是很
0: 强的，
1: 而且是一个我们说花小钱办大事。
0: 对对对，我相信所有的预算，景观应该是留最低的吧。
1: 很多时候，但很重要就是怎么样去控制它，让它花了这些钱是。哎，整个是改观的，就我们说种树，我们最会的就是种树，
0: 嗯，
1: 就种树也是有难度的，
0: 嗯，为什么？
1: 对，因为你树来的形态，然后它的尺寸，然后它的树种，
0: 嗯，
1: 然后它在的这个位置，其实跟你的空间、跟人的环境互相的互动的关系都还蛮重要的，嗯，然后去创造出真的是你，因为我们说，张江水环现在因为它很舒服，是因为不只是说我们只种两个几棵树，是因为它的水的宽度。加上树的高度，然后再加上建筑往后面的一个存在
0: 的
1: 尺度，
0: 那个，嗯，
1: 所以其实是整个
0: 都设定出来的，
1: 对对，所以整个氛围是这么去创造出来，嗯，当然水也很干净，就是它是一个二类水还是三类水，就很干，就人会在里面游泳的，
0: 啊，
1: 就是我昨天去也是，礼拜天去也是，就是很多人划船桨板之外就看到有人突然出现出现，
0: 真的在里面游泳不脏，
1: 有蛙式，就类似，他就在游这里，
0: 水是
1: 好多人，
0: 没有颜色的，不是黄色，
1: 所以之前有一点蓝蓝的，因为现在下雨多了之后，就稍微没有那么蓝了，
0: 嗯，
1: 所以就有点像九寨沟这么来的，
0: 哦，很厉害耶，这个项目目前还没有在
1: 目前可能小红书搜得到，
0: 没有看到
1: 会搜得到的，就是开始，嗯，刚开始，因为它还没有完全完工，
0: 嗯，
1: 就已经很多人了。
0: 那你们会预留那种树长起来的时间
1: 啊？对对对，是的。
0: 大概会留多久？
1: 看树种，有些不一样，嗯，就有些树我们是希望说它如果及时效果的话，它其实来了就是要相对比较大的树，
0: 那价钱会比较贵，
1: 会会也会的。也会的，但也要看树种，有些像水杉那种树生的，它可以用几，嗯，像我们的后面小森林也是一样，落羽杉、水杉，它其实高大的，但它长得快，
0: 嗯，
1: 然后它又可以很快的，又可以种的密一点，它就可以成林，嗯，就我们说还可以变成一个森林，
0: 嗯，
1: 对，所以不同搭配方式，像有的是像如果这边进来看到一个乌桕等等的，就是它其实是一棵单植的，它就可能站在建筑的旁边，跟它搭配起来，你会发现，哎，他们两个的这种搭配关系是一种很舒服的一种画面，
0: 嗯，
1: 这个是重要的，所以种树也有很多不同的讲究，
0: 对，就是台湾喜欢。摆罗汉松
1: 啊，罗汉松
0: 在那个建筑的门口啊，或周边，
1: 就是比较也是偏日式的一种做法，而且就是有寓意嘛，
0: 对，有寓意，
1: 而且它是经过修剪，那可能住宅会多一点，
0: 嗯，
1: 可能比较多这种，
0: 嗯，
1: 但公共空间的逻辑又不太一样，
0: 嗯，
1: 对，而且我们很多时候因为上海。跟台湾就是四季如春的嘛，
0: 对，
1: 每天都很热，
0: 很不分明的冬天跟秋天，
1: 对，但上海就是四季是分明的，
0: 嗯，
1: 就它虽然说冬天跟夏天比较短，很长，就是春夏秋冬其实都会有不同的这种植被的体现，
0: 嗯，
1: 比如说在 BAC 可能也都可以看得到，就秋天其实会变金黄色一片，
0: 哦，
1: 就可能银杏都会，嗯，黄色的，在街区上面就看到，哎，这个完全有一种秋色的这种也不是萧条，就秋色的这种浪漫的感觉，
0: 对，很提亮，因为
1: 而且它的
0: 银
1: 杏又是很直立的嘛，它的树形是
0: 很
1: 挺的，
0: 嗯，
1: 所以会
0: 很精神，
1: 对对对，就跟建筑搭配起来它就有不一样的形象在，
0: 嗯，
1: 然后比如街区里面我们种了很多樱花，
0: 嗯，
1: 然后所以春天的时候又可以看得到整片都是樱花开的，
0: 嗯嗯，
1: 就粉色白色的，
0: 哦，
1: 所以就会就是你会透过四季去打造一个人体验不同的这种空间感，
0: 嗯，
1: 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景观里面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嗯，那你如果在大学如果你还留在台湾的话也很难
1: 用，
0: 你的出处是什么，
1: 是
0: 对对对对，因为我就听到景观好像会出来，不是说做花园啦，园艺类
1: 啊，因为台湾毕竟它的这个尺度比较小，就它的大的案子比较少，但很多比如说是森林公园也有一些的，就是更偏自然一点的，
0: 嗯，
1: 或什么日月潭啊，对，其实它周边都会有，比如像自行车道，像我们之前可能在巴黎那边也有自行车道啊的项目，
0: 嗯，
1: 然后比如说城市里面的公园的这种改造也会有，嗯，但就没有像比如大陆这边，中国内有很多不同的 尺度大小的项目，甚至像这种跟建筑结

0: 结合的很好的，比如商业综合体的这种，像我们最近也在那个秦湾印象城系列啊，就是它也是类似像虽然是商场，但是它做的把自然的元素带到里面去，有这种自然山水，我们说穿山行水的体验在商场里面，就是它除了说建筑本身，它也做了有一些更流动的线条，
1: 对，
0: 然后沿到户外去，又有沙城广场，又有水，然后又在 Costco 旁边，就是在那个上海 Costco 旁边。
1: 那举一个直观例子，可能像 Vegas 里面赌场里面的那种水系森林，
0: 啊，有
1: 或
0: 点
1: 是像
0: 像，
1: 澳门的威尼斯人里面的水系，那
0: 也
1: 也
0: 都
1: 算
0: 是
1: 景
0: 要
1: 观。
0: 结合到景观的。
1: 对，
0: 对，虽然是有些是在室内，但它也是要跟景观的结合，
1: 结
0: 就有
1: 合。
0: 点像室内景观。
1: 那你个人就像景观都跨到建筑类。
0: 对，对，因为其实景观在国外也是叫 landscape
1: 对，它是结
0: architecture，
1: 合在一起
0: 它
1: 的，
0: 其实就是
1: 没
0: 一
1: 有
0: 个
1: 被分
0: 用
1: 开。
0: 景观来达到建构方式的一个模式，就可能从建筑本身是结构为主，从建构的逻辑是比较强硬的，但是从景观来说，可能更软化下来的，还是从环境的层面，从这个人跟环境的关系去出发的，所以会有一些些切入点的不一样。但现在很多像建筑大师，对吧，也都提倡以自然为这个学习的对象啊，以水为什么，对吧？就都是类似像他想更强调说，这个自然带给你什么样的灵感？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
1: 像那个天幕里，它四周都是高楼嘛，都是写字楼，然后中间留了薄薄一层水，
0: 水泥的水
1: 然
0: 泥，
1: 后中间是一堆一堆的那个银杏树，
0: 对，
1: 对，它的四季就是看银杏来的，
0: 是的，看起来是很简单，但其实四季，而且尺度把握的是让你觉得，哎，
1: 很
0: 这个
1: 舒
0: 建筑
1: 服。
0: 搭配起来是非常舒服的一种模式。
1: 我们就是来研究一个很好玩的现象，商业体居然退了这么远，因为在建筑皮层里嘛，也顶多是在建筑皮层外开了个门，这样明明离得那么远，然后中间广场那么大，但却没有商业体的时候那么多人在那边走动走动
0: 啊，
1: 走
0: 对
1: 动，
0: 啊，
1: 对不对？
0: 对，是
1: 这
0: 的，
1: 就
0: 是的，
1: 是人很需要景观，很需要自然的
0: 是的，
1: 一个实质证明。
0: 对，因为现在自然亲自然性，我们说亲生命性嘛，人都有这个亲生命性、亲自然性的这种渴望，
1: 没错，没
0: 对，就
1: 错，
0: 是不管是从疗愈层面，
1: 没
0: 或者
1: 错，
0: 是
1: 没
0: 你
1: 错，
0: 本身就会喜欢进到大自然的这种感觉，就像你是喜欢吹空调的、吹冷气的，但是你就吹久了，你也会说晒晒太
1: 没
0: 阳。
1: 错，
0: 你要去，对吧，在树林上面走一走，可能这个心境就会不一样，就
1: 森林的体感又更不
0: 更
1: 一
0: 不
1: 样，
0: 一样，
1: 更舒
0: 更不
1: 服。
0: 一样。所以我们就刚刚提到的医院这个，我们也是有在考虑做一个类似像这个自然疗愈的、环境疗愈的这种方向。其实这个也是有很多这个专业的人都在做
1: 在
0: 这件
1: 研
0: 事情，
1: 究，
0: 对，怎么样让植物、让空间
1: 介入到
0: 自然来
1: 医
0: 疗
1: 院
0: 愈，
1: 里，
0: 对。
1: 因为医院就是让人，让你生了病才会去嘛，然
0: 啊，
1: 后
0: 对
1: 又
0: 啊，
1: 冷冰冰的，四面就蓝色或白色、浅黄色、粉红色，就没有自然东西让你更
0: 因为它就是
1: 接
0: 一
1: 近。
0: 个看透生死的地
1: 对
0: 方，
1: 的，对的，对，那
0: 就是叫就很极端。
1: 是，
0: 然后我最近在带那个上海交大的设计课，他们很有趣，他们一个设计的课题就是在然后六院嘛，上海六院医院的对面的一个公园的一个项目，所以我每次都跟他们说，你要考虑到你是病人，或者你是病人的家属，你出了医院，你想要看到什么？或者你再从医院的窗户往外看，你想要看到什么东西？对，然后再去想说你想要做什么，不要一上来就啊，我要把这个
1: 就
0: 做一
1: 先
0: 个什
1: 种
0: 么东
1: 树，
0: 西
1: 先很
0: 啊，
1: 帅的
0: 什
1: 东
0: 么？
1: 西。
0: 对，所以可能更多从人的体验出发，会更有共鸣吧。
1: 那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那块地？
0: 对，我那天也是，因为看了好几个，因为他们二三十个
1: 五
0: 学
1: 花
0: 生，
1: 八门。
0: 对，各种都尝试过了。但我觉得疗愈这个事情在那边是很成立的，因为你会发现它原本也已经有公园绿地了，但是那个地方它不适合人坐下来，也不适合这种推轮椅的人进来。所以其实如果做那一块，其实基本上你要有空间，有大有小，可能大一点的地方就是它毕竟是跟城市接的地方，你还是要有一个这种动线流动的区域。但是你其实要创造一些小的空间，让人可以在被自然环抱的、被树环抱的。然后你其实不管是病人自己走过来休等候，或者是家人，他可以推着你的，对吧？推着病人家属过来的时候，你是有一些地方是无障碍的，是可以亲近。

0: 下来的，就不用说我坐在这个里面，还是听到外面很吵杂的路，车
1: 车
0: 子的马路
1: 身。
0: 一直过去，应该是要有一定的阻隔的，让他就进到，诶，我从医院出来不远，我就有一些地方可以静下心，
1: 松一下。
0: 对，就可以静下来，然后可以看看绿植，看看植物，看看这些昆虫小鸟，感受另一层生命的意义，这种感觉。
1: 对，我以前有长跑那个台北有一个那个荣总的时候，荣总旁边就有一个池塘，然后有养鸭有养鹅，然后就一堆病人啊，或是要家属坐在那池塘边，对不对？然后就在那边看啊，玩手机也好，就至少是一个
0: 就是你
1: 很
0: 是，
1: 微型的角
0: 对，
1: 落。
0: 你可以松弛下来的地方，不用那么紧绷的
1: 对，
0: 去关注生
1: 对，
0: 死这个事情。
1: 对，那。我们落地到那个平常老百姓好了。那你自己家呢？你自
0: 我自
1: 己
0: 己家，
1: 的景观人自己家怎么
0: 我自
1: 样？
0: 己家我有一个小院子，所以我在里面也种了一些，我。一个是因为设计师很忙，所以没有时间打理，是一个问题。然后我们之前是有一棵樱花树，然后那个樱花树是就是春天是开得非常漂亮的，但后来因为虫蛀，没有活着，有点可惜。但其实后来，但我们再去种的时候，就会更多的是考虑好维护一点，因为毕竟还没退休，没有那么多时间关注顾着这些植物。但比如说现在还有一棵那个红枫嘛，也。秋天就会变成绿叶啊，红叶，就是你会发现，哎，常常往窗外看的时候，就心情不好或者有压抑的时候，哎，往窗外看，你就一片是绿色的时候，就觉得，因为不是很大的院子啊，就是小院子，但其实做了一些这种这个围墙啊，然后有一些绿植啊，有一些像我们疫情的时候还可以在外面，
1: 那就超奢侈了。如果疫情有这个
0: 很
1: 小
0: 奢
1: 院
0: 侈，
1: 子，
0: 然后自己买一个小篮筐，对吧？
1: 还能投
0: 还
1: 篮
0: 可以跟着
1: 啊？
0: 这小小篮筐跟着子妹跑跑跳跳，然后我们疫情还可以在那边烤肉，
1: 那你是植物达人吗？这样说来，
0: 就
1: 对，
0: 基本都认识多一点，
1: 那也懂。
0: 因为植物说真的，从不同的东南西北，中国东南西北都不一样，现在台湾的跟上海也很多是不一样的，所以但我们因为做的很多，在上海这边大部分的植物都还是认得，
1: 那
0: 对。
1: 这种医病下药施肥呢？
0: 其实是有时候还这个更专业，因为养护上面你需要有更多的这种可能像苗圃的人，就他专门在养的。然后比如说我们公司里面，我们自己有一个植物设计师，就是资深的植物设计师，他其实像植物专家一
1: 太
0: 样。
1: 可爱
0: 对，
1: 了，
0: 然后他就，但他也会算命，就很有意思。
1: 这么
0: 他是
1: 妙，
0: 研究星座，
1: 好可
0: 很有
1: 爱
0: 意思。
1: 啊！
0: 就是他其实是。它会更就是偏重于每一种植物的习性，然后它什么植物跟什么植物种在一起，
1: 对
0: 然后
1: 对
0: 比如说现在市场上流行的是什么植物，比
1: 对
0: 如说花茎啊，比
1: 对，
0: 如说哪一种类型的这种植物现在是苗圃里面更多，比如说就他是专门研究这一块，然后就给我们很多项目，所以看得出来我们现在像西岸啊，像前湾，像不同项目上面，我们空间营造出来的环境可能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其实之前也会把这些经验都整理出来，就变成一个可以跟大家推广的一些东西吧。
1: 小 Bible，都在哪里可以看得到？
0: 对，在我们公众号，
1: 哦，推一下，推一下，
0: 有一
1: 这很有兴趣。
0: 点，有一点，
1: 因为花镜它维持起来应该是贵的，
0: 花茎是贵的但我们现在做的方式是长效花茎，就是你可能不是透过花很多花来打造这个花茎，你透过很
1: 是
0: 多不
1: 什
0: 同
1: 么？
0: 叶子。
1: 草，
0: 就是
1: 变
0: 其
1: 色
0: 实你
1: 的
0: 会发
1: 叶
0: 现
1: 子。
0: 叶子都有不同的质感，很多像比如说像什么这个虎尾天门冬啦，比如说像那种大叶子的玉啊等等，它其实搭配在一起，很多时候搭配在一起，你会发现虽然都是不是开花的，但你看起来它其实很丰富，
1: 很多颜
0: 很多
1: 色，
0: 颜色，而且叶子的质感深浅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是我们有时候更长效一点的做法，就不用太多的维护。
1: 不然公共建设上面，他们有很多负担是要运营去
0: 去修
1: 换，
0: 建、去
1: 对，
0: 换，
1: 去
0: 他们
1: 换就
0: 常
1: 很
0: 常
1: 麻
0: 都会
1: 烦，
0: 很
1: 会
0: 大
1: 投
0: 的，
1: 诉吧，对。
0: 对，就你帮我种最简单的，对，就
1: 而
0: 是
1: 且现
0: 很
1: 在
0: 多都
1: 很
0: 是这样。
1: 高温又40度啊，
0: 对，是的，
1: 40度有什么植物可以耐得住？
0: 40度其实大部分植物都还可以，
1: 你确
0: 你只
1: 定？
0: 要给它有水喝，对，然后不要大中午的时候浇水，因为叶子会容易焦掉，就是晚上给它补水，
1: OK，
0: 大部
1: 所以
0: 分都还是活得了了，
1: 那你对这种
0: 因为它
1: 全
0: 四
1: 球，
0: 十度不是说。 整年都是，
1: 对对对对，
0: 它其实就几天。

0: 一个月，
1: 而且它晚上下来温度下来会好一点。
0: 我看那个什么是哪里，杜拜还是哪，反正他们、
1: 啊
0: 他们都是拿滴灌哎、
1: 欸、啊对对对对对，
0: 那很费钱哎、欸。
1: 其实还好，就是现在滴灌系统也比较多，
0: 嗯，
1: 有微喷灌啊、微喷袋什么，就很多不同种类。但就是至少自动化之后，你浇水就容易了，
0: 嗯，
1: 就你要让植物存活就更容易，
0: 就可控了。
1: 对对对。
0: 那这种在沙漠国家做景观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1: 也有欸、但是它的可以选的品种会少一点。
0: 嗯。
1: 对，因为它毕竟还有当地适合，因为像迪拜那边虽然是沙漠，但它也有不是沙漠的地方。
0: 嗯，
1: 然后我们之前也有做过那边的项目，可能就是棕榈类的会多一点、嗯、但它的选择性就没有像长三角那个地方。
0: 嗯，
1: 因为你说真的在中国北方一点，它也没有那么多更丰富的植物乔木是可以选，它就能常绿的可能就一种，或者是没有常绿的。对吧，就是什么龙柏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它只有这一种类型可以过冬，
0: 颜色色相都是有点灰土土的，
1: 都灰土土的，
0: 嗯，
1: 很多是就每个地方其实它还是有不同的特色，
0: 嗯，很有趣。那你如果说自己有最喜欢的一个项目，就是它的景观做得特别好的吗？
1: 每一个项目我都觉得
0: 真的特别好，
1: 没有，就是很多项目我们去看都觉得整个空间其实很多地方都吸引人的，但我们现在去看都不是个人的喜好，大部分都带着专业的眼睛去看。
0: 怎么说？你会看哪？
1: 就大部分都去看，哎，这个东西有没有做好？这个细节有没有收好？
0: 哦，看
1: 收好，这个植物种的行不行？就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但当然说，就是一个是我们里面创造的空间，但很多项目是我们自己的项目嘛，所以也在里面都折腾了很久。
0: 嗯，那别人家的嘞，有没有
1: 别人家
0: 做得好
1: 的？也有，也有，但是因为它每一个项目在整不同的环境里面，它可能不一样。
0: 嗯，
1: 就是有些时候因为景观嘛，它有维护好，维护不好，人多人少，
0: 嗯、
1: 人怎么用这个地方、嗯，其实有时候差蛮多的。
0: 哦，
1: 对，但我觉得上海其实蛮多很好的项目。
0: 哦，
1: 所以讲一个最好，我觉得可能挑不出来，但大家有几个都还蛮不错。
0: 你点一下吧，大家可以逛一逛。
1: PAC 就不错啊。
0: PAC 是非常好，个人刚刚已经看到了。
1: 对对 对。然后，
0: 哎，那个什么，有一个一期二期的。
1: 一期二期西岸吗？
0: 线索还在吗？
1: 线索，
0: 嗯，
1: 是一个商业吗？
0: 对，商业体，那它可能是那个啊。那个四个字，上升星所。
1: 上升星所，
0: 对，
1: 哦、上升星所也不错。
0: 它的植栽好像也，
1: 它也是很舒服的一个地方。然后它也用了一些像那种更野化的做法，
0: 嗯、
1: 就你看起来、哎，好像有一些感觉更生态一点，更自然一点。
0: 我最近逛了一个农场在浦东嘛，但那个浦东、哦、因为那个 owner 也是建筑师，所以他。就是我进去那个地方哦，有个池塘哈、啊，当然像你说的花花草草，类似于花镜，但是它那个很野系的，很野系。然后他跟我说，他都是用去手去一个一个拔掉的。其实这样的眼睛看到的维护是用手这样每天不好哪个不好好拔哪个不好拔，
1: 维护很高。
0: 对对。
1: 我们之前就是，其实我们可能是第一个在上海种类似像。芒草一样的，
0: 对，
1: 观赏草，
0: 嗯，
1: 这个观赏草是我们在那个上海博花广场，就在上海自然博物馆旁边，
0: 嗯，
1: 然后那边我们先做了博花的景观，
0: 嗯，
1: 然后那个是第一个项目，因为它是美国开发商，所以它能接受，
0: 哦、
1: 可能那个十几年前、
0: 哦、
1: 能接受这种更观赏草一点，
0: 对，
1: 不然大家都觉得这是农村的
0: 东西，可能内地不会接受，
1: 对，然后
0: 但有些草是粉红色，哎，
1: 对对对对对。
0: 你们用的是粉红色的吗？
1: 是那个粉红色的，我们是那个是粉黛乱子草。
0: 对啊，那很漂亮。
1: 对，但它就是流行一阵，嗯、就这几年开始流行了一阵、
0: 嗯，
1: 但可能后面渐渐又有一点，大家常常就看
0: 腻了，
1: 有一些、
0: 嗯、就觉得啊那里有啊那里有，
1: 然后再多了就
0: 就要换新的，
1: 又换不一样，大家的喜好会有点
0: 对
1: 更新的有点快。
0: 那这种颜色只有一个阶段吧，不会
1: 粉黛乱子草只有一个阶段。
0: 对啊，那其他时间都是
1: 它就是。就是大家要接受植物会死这件事情、oh. 或者它会冬眠这件事情当然可能因为像这种观赏草它就是冬天你要把它剪掉
0: 嗯，
1: 剪掉完了它隔年就会再发出来
0: 那就要不好看一阵子
1: 对
0: 那商业那它也不适合商业体系
1: 就是所以它搭配不同的植物一起种、
0: 嗯、就是它剪的时候就有另外一个刚好在长
1: 对对
0: 那、啊、这个

0: 要搭配，
1: 就是你要有一些常绿的，
0: 嗯，
1: 跟这种特色的结合在一起，
0: 嗯，那你们比如说你会去出国看那种比较现在吸眼球的项目嘛，就景观类的，
1: 就是习惯嘛，也会，像我们去悉尼，因为我每年是要去澳洲开会嘛，
0: 对，
1: 然后去年是去了 Brisbane， 然后就会去我们那个南岸，
0: 嗯
1: ，South Bank 那边，也就是对面好像就是一个 casino 吧，然后反正整个水岸的那个空间感，就是大家其实对于舒服的地方是有一定的共识的，
0: 嗯，
1: 就比如说但它也贴近那边的人的生活，比如说那边做了很多户外 BBQ，
0: 嗯，
1: 然后户外 BBQ， 我们那天去的时候，因为我们一群人在那边看嘛，就是它是一个 tour，然后看就看到，哎，现场除了说我们做的草地空间啊，那个 canopy 下面有一些 BBQ， 然后就是人来来往往其实挺多的，大家都挺喜欢，
0: 嗯，
1: 然后就会看到他们也会问我们在干嘛，因为你一群人，
0: 嗯，
1: 这是我们设计的这个区，嗯，哇，他们说哇 very good thank you，
0: 嗯，
1: 因为他们在那边烤 BBQ，嗯，怎么就觉得，嗯，哇这个地方真的
0: 太爽了，免费，
1: 就是大家也因为他们那边的人生活习惯就这样，他是喜欢 BBQ，
0: 嗯，
1: 澳洲人很喜欢 BBQ，
0: 嗯，
1: 所以你如果再做一像国内可能我们在西安做了一个长桌，
0: 对，我就想问国内有没有 barbecue。
1: 我们做了长桌之后，可能不是 barbecue， 我们做了一个长桌，其实在那个党群服务中心前面，
0: 嗯，
1: 一个白色的像黄白色蒲将一样，
0: 嗯，
1: 这一个长桌，这个长桌上面有就是黄蒲将上面不同的桥跟建筑物的一个刻画的东西，
0: 嗯，
1: 对，然后我们发现，哎，做完之后整个形态挺好的，然后我们后来发现其实大家去用的时候也不是 BBQ， 大家就拿在那边煮火锅，就在水岸边吃火锅。
0: 内地的习惯是吃火锅，
1: 吃火锅可能更惬意，更舒服这种，
0: 嗯，所以它是电磁炉类的，
1: 对对对对，
0: 板类的加热吃火锅。
1: 没有，就是我们没有做让他吃火锅，但是他把那个桌子当成
0: 可以吃火锅
1: 的
0: 地方。
1: 地方，
0: 对啊，我觉得国内如果多做，对啊，如果多做这个，会增加人出来户外的机会。
1: 对，他只要自己把它收干净就好了。
0: 对，
1: 就公共空间就是给大家用的嘛。
0: 对，因为像澳洲就是一个大公园都有几个平台嘛，然后一按下就有电磁，就是就有那是火炉，会瓦斯的嘛，
1: 哦，
0: 我记得
1: 有那瓦斯。
0: 对对对，但国内好像就不太有，
1: 不太有，因为可能大家习惯上面还是不敢把这种东西放外面，
0: 就怕不安全。
1: 有时候像椅子，我们放一些灵活的也可以动的椅子，
0: 对，
1: 都不行，因为被拿走，
0: 业主方会有要求，
1: 会怕没有人管的时候，这个东西因为他还要考虑维护嘛或管理，
0: 嗯，
1: 等下被拿走拿光了，那也不行。
0: 那西岸整个是你们设计的
1: 水岸空间，
0: 水岸
1: 很多地方都是我们的
0: 临水
1: 的那个部分，
0: 嗯，
1: 对，就比如 Manor Cafe 啊，
0: 对，
1: 比如说像那个还有小小花园，就好几个点上面，就我们做了前几年开始做了很好几个点的更新，嗯，
0: 哦，
1: 对，
0: 西岸确实很舒服，
1: 挺舒服的，
0: 就嗯，你会觉得它远，其实会觉得它远，
1: 嗯，
0: 可是你会愿意去那么远的地方去享受它的舒服，嗯，那其实就是成功的，
1: 是的，是的，
0: 嗯，那你觉得在，欸，你在那边多少年了？
1: 2009年，17年，
0: 17年了，
1: 17年，
0: 哇，你这家公司已经17年
1: 了，也17年了。
0: 你是？
1: 但我发现很有意思的是，
0: 嗯，
1: 就是我在那边17年，但我们每年去开一个 principal conference 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呀，这个同事20几年，那个同事
0: 是很多比你
1: 20几年，很多，就
0: 哦，
1: 这很多很多都是像我们楼上也是，啊，我们在这边可能也有两三个跟我一样都是18年。
0: 嗯，
1: 19年之类的，然后也有很多是10年8年，
0: 嗯，
1: 蛮多的，
0: 特别哦。
1: 就是一个设计公司能让人待这么久，也是蛮
0: 特别。然后他的工位还不是固定的，
1: 对对对对。
0: 就我刚走进来是你说随便看有空位，自己就是拿着笔电去做。
1: 对对对，就是一个 flexible working，
0: 嗯，所以你没有隔壁的固定同事，
1: 没有固定的同事，就是你要早来抢，有时候要抢位置。
0: 嗯，因为刚刚看了很多人都是。
1: 就是挤在一起，
0: 对，挤在一起，那个
1: 密度
0: 很高。
1: 刚好今天人多，就是平常大家其实因为有些人，他因为我们有些会跟澳洲做项目的同事，或跟香港做项目的同事，他可能今天就不用来，或明天不用来，他其实在家里一样连线也是一样的效率。
0: 嗯，
1: 那这个就是我们会有一些他可以申请 flexible working， 就 work from home 可以的。
0: 哦，
1: 所以我们也是正常来说，我们也统计过，大概 百分就是我们的工位嘛，就位置其实只要满足70%的人就可以，
0: 就高效了。
1: 对，因为有些也会出去看场地，我们常常去项目上面啊，去看现场啊。

0: 然后出差啊，其实大部分都是很多时候都不在公司。像我们下来我也
1: 开销，
0: 就是你可以不用租这么大的地方，然后像我们 PAC 三楼这边又有一个这个
1: 可以租借的会议室，
0: 对，共享的办公室，你就可以不用在办公室里面有一个很少会用得到的大会议室，大家可以在那边看一下，它大大小小都不一样。
1: 那我好奇就是这什么运营管理
0: 啊，这边
1: 你觉得哈，就是这家澳洲设计公司有什么运营管理比较特别的地方，它可以让人可以待这么久？对，很友善，很天然友善。
0: 蛮有意思。
1: 是因为他做的景观项目都很贴近人心吗？
0: 当然不止景观项目，建筑就是景观，它还是一个穿越周期的一个公司吧，我觉得。
1: 什么叫穿越周期？
0: 就是、因为其实你会看到市场，不同的市场它都会高又低。
1: 对。
0: 说真的，像中国现在是 downturn 嘛。
1: 对。对，
0: 但其实你看别的地方，州，它其实我们这两年像悉尼、Brisbane 其实非常好，就可能是住宅市场，因为它供不应求。然后比如说在 Brisbane 因为办奥运会，很多建设，对，所以你会发现，就它国际化的这种运营模式里面，你会有就是不同的 studio 它要去互相的协作。所以我们说 one hustle 就是我们其实大家尽可能的每个 skill 是或者我们 working process 是一样的，像我们很多项目都会有 design review 这个 process， 就不管你是景观的项目、室内项目、建筑项目，就每个礼拜三下午我们就是要拿出来跟 studio 人分享，然后 review
1: 就是说我做了什么，
0: 就做了什么
1: 这一周，
0: 对，然后
1: 有点像在学校、
0: 有点像在学校、然后像澳洲也会有同事董事连进来、我们有 HOD
1: 然后可以给意见，
0: 他会给意见、给想法，所以透过这种方式其实是让人不会停下思考，
1: 也会进步，
0: 对，因为你不会，因为很多时候可能小 studio 他就做的就是你会很习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做自己要做的事情，除非说这些人他一直去往前冲，但是这个环境里面就会让你发现说，哎，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有不同的声音，但有些意见是非常专业一针见血，有些是我是非常大众的意见，但是你作为推进项目的这个人，你就要去判断说哪些声音是可能会出现的，而且哪些这种风险是应该避免的、
1: 因为这些声音也有可能是业主的声音，只是提前告诉你而已，让你，
0: 因为业主大部分都不是专业的，
1: 对，
0: 尤其是做决定的，
1: 对 对，
0: 他其实是从他的经验去做判断，但他的判断很多时候不是 base 在设计上面，他是 base 在运营或使用者、
1: 他的麻烦点上面，
0: 对，
1: 这点很特别，每周三下午的 review 时间，
0: 对，
1: 等于是一次简报给大家听，而且是国外的同事或者国外领导，
0: 是是是。
1: 那接项目呢，你们是有统一的一个市场部门接？
0: 没有，我们就几个 principal 会出去外面接，但我们有 BD 的，这个会跟我们一起，就是
1: 订合同，
0: 订合同也有，我们有律师啊，也有审合同的人，对。
1: 所以这些会汇报给澳洲的母公司吗？
0: 我们也不是汇报，但我们有很多这种交流的时间，比如说我们会有，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个项目之前都会有一个 go no go， 就你要不要做这个项目、你要判断一下，比如说从这个项目的类型、它的尺度或者这个甲方业主有没有好的 reputation，
1: 对，因为这要共同承担，
0: 对，因为你是后面是要承担这个事情的，所以 也会避免掉后面的一些风险。对，
1: 你们现在有开拓一些媒体去宣传自己吗？
0: 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媒体，对，但大部分就还是这些材料，因为跟澳洲都同步的嘛。然后我们现在国内也开始有一些小红书啊，然后我自己是有些账号，
1: 有
0: 小红书的账号，对。然后我后面，
1: 而且未来你可能会讲你的那个 research 的账号。
0: 对对对对，我也打算说把这件事情变成一个视频，要跟大家 share。
1: 对。
0: 然后我后面也想有考虑到说，怎么去把这个主题建立起来？
1: 对，
0: 因为一个是说，当然这个环境里面，大家对于设计这件事情可能没有那么感兴趣，
1: 也不熟悉，对。
0: 所以我最近在想就是可能做一个类似像设计不设计这个主题，到底是设计还是不设计，或者是你讲设计的时候，其实不是讲设计，就是用这种方式去让人可能一方面是他可以了解设计背后的，像我们做这些设计的洞察，这里。为什么这个东西你觉得好？为什么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好？好看、好用，还是它的美学上面、它的这个比例、尺寸关系有没有什么

0: 逻辑在里面。
1: 对，
0: 我觉得
1: 到底做了什么付出，他才能得到这结果。
0: 对对对，我就希望说，可能这个可能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点，所以这个我后面可能会想去尝试看看。
1: 因为有时候你说设计费可能客户不接受觉得高，或者景观费用不接受觉得高，其实往往都是他们不知道这些是怎么样会变成为我所用。

0: 更从自己的习惯或者是经验里面去判断。
1: 对，但很可惜，所以我们还是要把高高在上职业降低，尽量落地给大家知道，
0: 接地气，
1: 尽量接地气。对，好，今天谢谢你来参加我们节目，希望下次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聊天。
0: 好，谢谢，
1: 好，拜拜，
0: 谢谢，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观点观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讨论采访的节目啊。常常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我们所谈到的很多的问题啊，可能不见得是现在这个在媒体里面的这个标题里面的这个所谓第一标题、第一行标题、第二行标题的东西。但是呢，事实上在我们所生活的环境中间有很多真的是，其实它的重要性是非常重要，但是它的这个所谓的声量啊，它的注意力看起来好像并没有获得大家普遍的认同或者大家的注意。那这些问题呢，其实到了哪一天它忽然之间就会成为我们生活里面所注意的一些问题，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了解，很可能在这个实际性方面呢，就会丧失了一些应该有的优势哈。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这个节目常常邀请到的各方的硕宴、各方专家来到这个录影棚里面来，我们在请教的一些主题的设定，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方向。我想，我们这个在生活在现在的这个世界里面啊，不管是看国外，或者甚至我们自己的国内的一些这个整个的政治的走向啊。大家现在常常见面的时候呢，会有一种很无奈的情绪。这个无奈的情绪呢，其实它已经不是这个所谓加油多少钱、鸡蛋多少钱的这个层次啊。你真正谈下去以后呢，其实现在大家普遍的对一个问题啊，在心里面慢慢慢慢的都在成型，那就是我们所坚持的，或者我们所认为要这个誓死捍卫的这个所谓的民主的制度啊，到底它是一个值得我们这个抛头颅洒热血能够放弃一切来捍卫的吗？还是说在这个所谓现在所谓实行已久的这种所谓西式的民主

0: 主啊，到底在我们这个华人的社会里面，他的永续发展的这个目标上，到底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家都在乎的问题。难道没有更合理的制度？当然我们知道人类世界的东西大概都是尝试错误嘛，所以这个马克杜恩曾经讲了一句很有趣的话，说一个人的智慧啊是来自于经验，经验是来自于愚蠢啊，所以这个智慧跟愚蠢之间的距离之近的可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尝试错误之后的修正啊，可能是我们常常把一件事情从无到有，从很原始到后来做得很精准的一个必然的过程啊。好，那这个民主制度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呢？有没有这个现象呢？其实就答案上来讲是有的啊。那但是它的进程是什么东西，它主要的这个思维是什么， drive 它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想法，它的追求的一个目标到底是什么样，目前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方向，其实也是有的，只不过是在我们这个所谓80-20的这个很倒置性的这个所谓议题的社会影响力的这个现象之下，大家通常都把80%的注意力放在那个20%的重要性的问题上，而这个20%的重要性的问题却变成有80%的注意力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应该要有所修正的一个现象。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民主制度的发展啊，到底它有没有一个可以更精进、修正的做得更好，让一个人呢从没有权利变成获得大家所赋予给他的权利，来为大家谋福利的这个途径上，有没有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当然这里面就讲到选举的问题了。啊，这个只要一讲到选举，我想摇摇头笑笑的人很多。这选举看起来，选贤与能这四个字在很多时候听起来有一点讽刺啊，到底是不是真的选贤与能。可是事实上选贤与能这是一个应该我们避不开的一个目的。那好，那现在的制度也好，现在的现象也好，对于这个目的的达成有没有值得修正的地方，我想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问题啊。要谈这个问题呢，绝对不是我们随便找一个只是关心这个问题的人来讨论，他必须要对不管是从宪法的结构来讲，对我们现在现行的很多的法令，甚至台湾的政坛的发展各方面，他都有接触、有了解，甚至有研究的人。今天我们就很高兴的就再次为您请到其实您很熟悉的，就是我们的立法院的翁晓玲委员哈。翁委员呢，以前在清华大学的时候，他是这个同学的整个这个通识教育的这个掌舵人啊，他在学校的教职让他在很多的事上的我们跟他接触的印象就是，他不只是头脑清楚，他可以把事情讲清楚。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因为做老师的天职是这样，所以我有的时候我还要脱口而出，我还不叫他翁委员，我就叫他翁老师啊，因为翁老师真的是把很多问题给讲得清楚，他自己是一个法政方面的学者，然后他对这个方面接触许多，所以我们今天想要跟他请益这个问题，那所以今天我们就把他请到播音室里来。委员你好。
1: 是，执行长好，还有 NEWS Radio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今天非常
1: 高兴很开心然后又来到 NEWS Radio 可以跟执行长了来谈谈这个可能现在还不是那么重要的议题，但是很快啊，一年多
0: 我觉得
1: 两年之后我们马上又要有个总统选举了。
0: 是，我其实我每次跟您这个对谈我们都觉得获益良多哈，因为其实司法这个东西里面其实非常复杂，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尤其现在常常在这个所谓不同政党的主张的攻防之下，动不动就说啊，这个是宪法层次，这个要修宪，然后这个要什么，就把那个难度拉得很大。那换句话说，就是计划我们已经看到问题在眼前了，但是好像我们连要去修正它的这个资格、这个条件都没有。
1: 对，
0: 您刚刚讲到的这个总统选举就是一个问题，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现在一直说这个做国家的元首，他的这个代表性，他的民意代表性，可能应该要有一个相当的程度。
1: 是，
0: 那这个跟哪一个政党的这个执政其实没有关系，而是这个执政者他的这个权力所代表的背景到底是什么？
1: 是，
0: 所以这个问题，28年马上就要碰到了。我们现在的状况，我们现在选总统很简单嘛，你只要多一票你就选上了嘛。
1: 对，相对多数，
0: 对，就是相对多数，
1: 相对多数制度。
0: 那可是我们谈到很多地方，大家都觉得这个是这难道不是宪法规范吗？宪法不是说多数可以当总统吗？但这个中间难道还有什么空间，我们可以讨论说能够有什么改变吗？嗯，
1: 好，我想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大家在讨论就是有关总统选举制啊？我们这个目前台湾实施的是所谓相对多数，也就是说，假设今天有三组候选人，
0: 是
1: 只要其中一组的候选人的得票数比另外两组的得票数多啊，那他就胜选。
0: 这现在
1: 是说，他当选的得票数可能没有超过50%，也许

0: 只有三成哦，或者我们在讲更夸张一点，假设他只有得到25%，那另外两个候选人都只有得到10%、15%，那可能这25%的人就当选。所以呢，这是因为台湾等于说长期以来从民国80年我们宪法修改之后哈实施以来的制度，那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问题。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出现所谓的少数政府。
1: 这个
0: 在我们从2000年当时陈水扁这个当选总统的时候。他当时就是少数政府，因为他只是少数人20%几不到30%的选票支持选他，就他竟然就当选总统，
1: 那就绝对多数，不就这个结果，
0: 他就是少数，所以他就是少数政府嘛。
1: 是，
0: 我们讲说他是少数人支持，然后当选的总统，然后他的执政是少数政府。然后呢，一直到了这个赖清德，他这次当选总统，他也是同样30%几，然后就当选的总统，然后又回到就是2000年那时候陈水扁执政的一个状况，就是少数政府，
1: 是
0: 所谓少数政府的困境，因为在多数。在国会的多数党并不是民进党所能够控制的，不像是在马英九时代，那时候是马英九当选总统，然后国民党同样也是立法院的多数，所以在很多的立法行政方面他可以这个合作的比较好。蔡英文时代8年也是一样，蔡英文是民进党的，然后在立法院的多数也是民进
1: 党
0: 的，所以当时他们也是行政立法合作的比较好。可是呢，你现在面临到少数政府，就是他这个执政者行政体系固然是民进党是总统的那边，但是在立法国会的这里呢，又是在野党是多数，所以就陷入所谓少数政府的困境。因为他在推动行政的时候呢，不见得能够获得到在野党在国会的支持，那国会这里要推动的法案，就行政体系又拒绝去依法行政，就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宪政的困境。
1: 您这样讲，我就觉得这个很有点奇怪哈，因为为什么？因为今天之所以要出来竞选公职嘛哈，他就是要为人民做点事情，对不对？就是他看到明末，然后他觉得他有热情，然后他甚至有策略。那他的政党基本上也是一个以国家发展作为目标的，管他叫什么党嘛哈。那我今天是一个多数的总统，跟我是一个少数的总统。跟我在立法院到底我占多数占少数，既或是有一些可能有的相互的牵制，可是这个牵制对于这个整个的国家的大政的发展应该不会构成这种困厄性的影响啊。可是像您刚刚这样讲，好像这个事情是必然会发生的，这是我们台湾的特色，还是说全世界都是这样呢？
0: 我要想讲就是说，我觉得还是有台湾自己的特色，还有就是说对于执政者领导者他的心态是如何。
1: 是，
0: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先讲就是说是譬如说在韩国哈，韩国菲律宾，他们当然他们也是总统直选制，那韩国的话基本上他们也目前也还不是采取所谓这种多轮选举制啊，就是像我们台湾比较属于相对多数他就当选了。
1: 对，
0: 那可是呢，韩国基本上他们的行政体系相当程度还是尊重立法、尊重国会的，
1: 是
0: 也就是大多数民主国家都还是国会至上了。
1: 对，
0: 也就是说国会你提出的法案，那行政机关就应该依法行政。那纵使你行政机关认为说，哎，国会立的法有问题，那我还是可以交给司法机关，再去审查到底国会立的法有没有违宪、有没有违法。但是我们现在的台湾的情况变得不一样，变成说我们国会三读通过的法律，哎，总统竟然可以不公布法律，还可以不执行、不公布、不附属、
1: 不
0: 执
1: 行。
0: 那这个已经是造成非常非常严重的宪政的危机。
1: 这个在我们的宪政的规范里面，像他们这个所谓不签署、不公布、不执行，像这一类的。这个做法有根据吧？
0: 他们基本上我认为是没有根据，因为依照我们宪法的规定，就是总统必须要在法律三读通过之后10天之内他就要公布法律。
1: 是
0: 啊，那当然现在赖清德的说法是说啊，因为呢我们行政院长有附属的权利，那如果行政院长不附属，那他就没有办法去公布。
1: 可是行政院长是他选的。
0: 是，所以这就很有趣，就因为行政院长就他选的，全部都是赖清德自己指派的。
1: 是，
0: 那你如果说你不认同行政院长的做法，行政院长也不敢这么做啊。
1: 对啊，
0: 对不对？那要不然你就把他换掉啊，再换一个愿意来附属的行政院长。
1: 他要换很简单嘛？
0: 他换很简单，因为现在我们的行政院院长的更换不需要经过立法院的同意。
1: 对，
0: 所以呢，我就说其实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于赖清德。他不想要通过的法律他就不通过，他认为可以做的他才通过。
1: 那在我们的宪法上面，如果碰到一个元首是这样的时候有什么办法？
0: 这一些现在面临到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说第一个就是他现在 这个纪部

0: 公布法律，那么同时呢，他有义务要提名大法官，他也不提名，所以让整个宪法法庭瘫痪在那边嘛，然后只有剩下五个大法官，然后自己在那里做。
1: 我
0: 本来就是说十五个大法官，就现在只剩五个大法官。
1: 对，
0: 那么所以就是他有意的要瘫痪整个台湾的权力分立制度。
1: 嗯，
0: 那我们认为说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1: 嗯，
0: 那么但是也很可惜，就是在台湾，我觉得我们大多数的民众基本上还是比较在意自己的这个这个小日子，但是对于整个国家制度，对于宪法的感觉太遥远了。
1: 是，
0: 但是其实这个如果发生在国外，我们不要说发生在德国、
1: 这恐怕会
0: 日本，这恐怕就是大家就要走上街头推翻政府
1: 了。对呀、啊，对呀、啊。
0: 即便是美国，也不会容许像这样的事情发生。
1: 是，
0: 对，像这次这个川普总统不是这个执意要推动那个对等关税？
1: 对对对。
0: 对，
1: 马上
0: 他对，但是后来就被最高法院，就是相当于宪法法院，就打脸了。我宣告你这个总统所做的这个对等关税是违宪的。
1: 对。
0: 那川普也只好听啊，
1: 是，
0: 对不对？然后该退还的税他还是退了，
1: 对，他得退，对
0: 对。但是现在台湾就是面临到，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整个权力分立机制，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那似乎就是除了立法权是独立之外，其他全部都操控在总统的手上。
1: 嗯，
0: 那其他的权力也没有办法出来，就是去批评哈总统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不对的，所以我们监察院到现在为止，为什么大家认为说他就是一个废物院，对不对？这个总统行政院长这么明显的违宪违法失职，他没有说任何一句话。
1: 所以这个事情就显出来，其实我们这个宪政的系统本身现在是受到很大很大的挑战。
0: 是的，我们现在真的是面临到非常非常严重的宪政危机。那么这个我就像我说，可能一般的民众可能没有那么深刻的感觉，但是呢，对于我们学法律的、学宪法和学公法这些学者们来，我们都真的不知道说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那当然回到就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在整个总统的选举过程当中，我们只有少数人支持的总统，那我们这个现在的总统他只要顾好他三成的铁票，
1: 是，
0: 那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1: 对，不过这个事情可能牵涉到，听您这样讲可能牵涉到两个问题了。
0: 对，
1: 一个是制度面的问题，就像您刚刚讲的多数少数的问题，另外一个也是这个做这件事情的人的人格特质的问题吧。
0: 是的，
1: 对不对？
0: 也是，
1: 如果这个人不是这种人格特质，既或是这样子 的这个所谓的 得票比例，他也不至于走到像现在您刚刚讲这个所有的门都关起来的。
0: 是的，是确实，就是所以我们在讲说法律基本上就在防弊，就是要防止万一有发生像这种人格特质的总统，他就是独裁性格的总统，
1: 是
0: 那么是他执政的时候怎么办？对，所以我就说，其实台湾不是没有遇到过少数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从陈水扁执政八年，
1: 是
0: 那时候我们也看到了少数总统的问题。
1: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他也是执意他不提名监察委员嘛，所以呢，监察委员、监察院空转年嘛，
1: 对对对，
0: 对不对？他就让监察委员，我就让你瘫痪呐、就摆烂呐、
1: 对。
0: 那既然没有监察委员的话，也不可能对于违法失职的公务员或者政府机关进行弹劾，
1: 就没有律师，
0: 没有。对，没有一些没有人去监督他，所以才后来发生了这个陈水扁这么严重的贪污案。那么我还记得那时候大家还走上街头，
1: 红
0: 衫
1: 军
0: 去包围
1: 对
0: 总统府。那么可是你看，是经过了这个八年，然后经过了陈水扁执政的这八年，然后之后，然后再到马英九执政八年，
1: 蔡英文
0: 执政八年，因为他完全执政的时代，就是没有出现比较严重的这种宪政的问题。那么很遗憾，我觉得赖清德第一个他不是学法律的，他不知道所有的宪政法制还是有个底线在哪里。
1: 是，
0: 那他就是完全以他的意识形态，然后他的意志，我就是反正你不听我的，我就给你搞大罢免，要不然就
1: 是。可是意志，美国川普也是很意志，他也是。
0: 是。
1: 可是还有东西可以治得住他，对不对？
0: 是。
1: 可是我们台湾目前没办法。
0: 所以我常常就是很感慨，就是我不认为台湾是一个所谓的民主成熟的国家，民主法治成熟的国家，我们还有蛮长一段路要走。
1: 可能需要还
0: 是那当然就是我一直认为说，不管谁执政了、但是我觉得制度建立很重要。我们希望这个制度是可长可远，而且尽量能够防止会有出现这种极端的情况。
1: 对，
0: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这个当立法委员之后，我其实很早我就已经提出来，我认为我们总统制度、选举制度真的要改变。因为如果
1: 改变选举的总统的选举制度，可以防范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事吗？
0: 我认为可以相当

0: 程度的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毕竟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选出来的总统他是能够有多数的人支持，然后能够服众的，大家会对他有信任。
1: 这个所谓多数是就等于是个绝对多数的意思，
0: 也就是说要超过一半以上的人支持。我们也不是说全国的这三分之二的民众都要选这个人，要至少六七成的得票率。
1: 俄国比较有可能。
0: 对，那但是现在我们讲的就是大多数，我们现在看到全世界哦，大概总统直选的国家大概有40个左右吧，40几个左右。那么除了少数的国家是采取相对多数的选举制之外，其他的国家大概七八成的国家都是采取要多轮选举，多次选举出一个总统到最后他能够得到超过一半以上的选民支持，那他才能当选。
1: 所以这是复选，就等于是复赛。
0: 对，要复赛，就像法国，对不对？法国他们也是采取所谓二轮的选举制，所以在第一轮当中如果说这三个候选人当中都没有人第一次选举就拿到过半数选民的支持，那我们就选举这个三个或四个，就前两名嘛，前两名再进行到第二轮的复赛。
1: 是。
0: 对，那就是尽量的让全体的国民大家都有共识。
1: 所以第二轮必然是有人会过半数吗？
0: 是。
1: 必然会
0: 有过人，必然会有过半数。
1: 所以他比如说他今天有四个政党，
0: 对，
1: 四个政党中间第一轮就淘汰了两个，
0: 对，
1: 就剩两个政党出来对决。
0: 对，
1: 那个被淘汰的两个政党的那些选民，难道会不会说会不会说在这个选举复赛里面他就不参与了呢？
0: 应该是不会，因为这个时候就开始就会可以谈联合政府、谈合作嘛。
1: 了解了。
0: 所以呢，通常就是说大党你要会去拉拢这些小党，好，那大家就会谈一些政治的协商、政治的合作。但是如果说以现在的状况来讲的话，就是可能所有的政党都是各自跑各自的这个选情，然后也没有开始说想要谈政治方面的合作。所以呢，我觉得其实从长远来看，我们台湾的这个民主政治要发展势必一定要走上所谓联合政府，然后谈这个政治合作。那但是我们一直都缺乏这样的一个基础。
1: 您讲的这个东西我们现在看到的像这个所谓蓝白之间目前的发展比较趋近，这个是不是？
0: 是的，在2024年的时候柯文哲当时还有
1: 侯友
0: 宜当时的出来选举，那时候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一线契机，就是说有没有可能蓝白合在总统选举上面，然后甚至之后再组成联合政府，好，到底哪一个政党要有什么样的位置。那么蛮可惜在那一次后来没有成功就破局了。那么接下来呢，但是为什么那时候破局，我觉得这也是因为回归到就是我们总统选举制度的一个问题。因为呢小党他也要求他的生存发展，
1: 对，他只要稍微超过一点，
0: 他只要是一旦讲说蓝白合之后，可能民众党就没有任何的位置了。
1: 对了对了，
0: 在第一轮他就不有任何的位置了，也不会有到现在立法院然后他们还有所谓一个党团有八个委员。
1: 是，
0: 但是如果说今天是二轮选举制可能就不一样。也就是各个小党他还是可以在第一轮选举的时候尽量的去寻求他选民的支持。
1: 是。是。
0: 对。所以在国会议员的部分，
1: 对，
0: 他还是可以有他的支持度。
1: 他不会被团灭。
0: 他不会被团灭。
1: 对。
0: 没错。那但是如果说到了二轮的时候呢，这时候小党就可以跟大党然后谈合作，然后看是怎么样，然后共同去推一个更好的一个候选人。
1: 是是。所以这个这样看起来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做法。
0: 是。
1: 但您觉得像这样的制度在我们台湾现在的政坛里面这推得动吗？
0: 说实在的话可能有些难哈，因为尤其是现在就是谈到就是总统选举制度的改变，有些法政学者会认为说这可能不能够透过法律修改，这必须要修宪哈，因为呢在我们的宪法里面的规定是说这个总统副总统的选举的后总统副总统的选举呢是以得票最多的一组当选。所以认为说在当时修宪的时候，而且我们已经实施这么多年来都是相对多数，所以呢是除非修宪，否则是不可以去更改那个总统选举制度的。
1: 可您这个宪法专家，
0: 但是呢也有另外一派的宪法专家，包含我在内，我会认为说我们宪法基本上只有讲得很简单，就是说总统的这个候选人是以得票最多的一组为当选。
1: 对啊，
0: 那 出然后讲了这句话之后，就说所有的总统的这个选举的程序各方面就是另以法律定之。
1: 是，
0: 所以呢，其实我们只要在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里面，我们把

0: 规则讲清楚，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是我们所谓的得票最多一组当选。
1: 嗯嗯嗯，
0: 对，我们可以，这因为他只要得票最多嘛，
1: 对啊，对，
0: 他没有讲说你要第一次就定论，
1: 对对对对，
0: 还是第二次，第二回合才定论。
1: 对，
0: 所以这部分我认为还是有解释的空间，就是可以赋予授予给我们立法者，我们来定定更符合更与时俱进的法律了。
1: 所以基本上他不需要上纲到宪法。
0: 对，简单来说就是就我们这一派的学者的看法是认为不需要上纲到宪法，其实修我们总统副总统的选举办法就可以了。
1: 是，汪老师，我想请教您，因为您本身自己就是一个宪法专家，那您现在又在立法院里面又有这样一个角色哈，那国民党现在在立法院里面也是多数，在整个的国民党的这个观念里面，对这件事情是不是也还是有阻力？
0: 这样讲，我们现在国民党在立法院里面不是叫绝对多数，我们就是有一个名词是叫做就是很接近
1: 条件多数，
0: 对对，就是比较接近就是叫什么微少的多数啊。我们还是必须要有民众党啊八票的支持才能够真正的这个过半数，更何况就是说因为如果涉及到修宪的话，必须要三分之二的这个委员支持，所以基本上在现在的情况来讲，要谈修宪几乎不可能。那更何况我们也有认为说，其实不见得是需要修宪，哈，宪法里面它只是一个例示，但是所有的总统的选举的规则都可以由立法委员来通过。
1: 是。
0: 那现在就国民党内部来讲，严格来说还没有很仔细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去讨论这个问题。
1: Okay。
0: 对、
1: okay。
0: 那么毕竟可能这也比较复杂吧，涉及到一些政治上面的考量哈。那么我们都希望2028年国民党能够执政，能够政党轮替。
1: 对。
0: 那么当然还是必须要，他也许就是党中央里面会以怎么样去思考这更有利的方式能够胜选吧。
1: 好、这个。
0: 但是回到我就想说、因为我毕竟我研究宪法，然后我作为一个法学者，而且我长期也观察台湾的政治制度，所以我认为说今天不管是国民党或是民众党哪一个党哈的候选人怎么样，但是建立制度很重要，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可长可久的制度，所以我才认为说其实比较好的方向还是未来要采取总统二轮制或是多轮选举制的方式，一直选到就最后我们的总统他的确是得到过半数以上的选民的支持，这个才是回归正轨的方向。
1: 所以他不是一个单淘汰率，
0: 对，
1: 对不对？他是一个复赛的模式。
0: 是，
1: 所以这个复赛真正得冠军就最后打赢了拿了金牌的，这是真正的实力了。
0: 是
1: 是，
0: 所以你说譬如说像为什么川普他这么有底气，他就是他在美国的选举他也是得到过半数的选票支持吧。
1: 对对对，
0: 对不对？即便是他各州他先有一个这个初步的这个这个选票出来，
1: 对，
0: 然后呢进了他的最后的那个叫
1: 选举人
0: 对他也是要得到过半数以上支持啊。
1: 是是，所以基本上其实这是一个显而易见，像您刚刚讲，就说我们就拿体育赛事来讲，
0: 是
1: 其实这样子的球队就是这个体育团队到最后他真的跨上金牌，大家觉得真的是没有疑义了嘛？
0: 对，没有疑义，
1: 就觉得他真的是实至名归了。
0: 对，
1: 可是如果说你是险胜，那很可能对方不见得输得心服口服。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1: 而且如果是险胜之后你要再去比赛，你不见得会胜。
0: 没错，
1: 就是你因为你没有那么大的实力做基础嘛。
0: 是，
1: 等于是这个意思嘛。
0: 是，
1: 那我们现在台湾的走向线就是说我们是一个相对多数，所以我们只要有一票胜他就胜了。
0: 是。
1: 那但是这个跟所谓让最强的人做最合适的角色的这个原则看起来基本上他是不容易达成的。
0: 对。
1: 好。那您刚刚我们也厘清了说这个东西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不竟然是一定要走到宪法这个层次。
0: 嗯。
1: 就是他的修正或者其实这其实是个补述之类的东西嘛。
0: 对。
1: 那也许在现存的选罢法里面很可能他就可以有一些再加进去的一些规范，而这个可以在立法院里面推动。
0: 是。
1: 所以立法院要推动，当然现在国民党在立法院的多数是一个机会。
0: 对。
1: 他做这个事会比较好。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最后这个讨论就到那国民党怎么看这件事吧。
0: 是。
1: 那您的回应是说到目前为止这个事情看起来还没有到这个杀人放火的阶段嘛。
0: 对, 对, 对。
1: 还没有火还没有烧起来。
0: 是。
1: 所以大家对
0: 这个是说因为可能大家现在都还忙着就是什么地方选举。
1: 对，二六年。
0: 还没有去思考有关于28年的总统大选的问题。
1: 对、啊。
0: 那但是我认为说其实任何一个制度的改革应该要提前就去思考，然后该推。

0: 动就要推动，
1: 所以这是很前瞻性的一个想法，
0: 是，
1: 对不对？
0: 是，是。
1: 现在的这个国民党里面的这个所谓的领导班子的改组啊，就这个郑丽文主席上台之后，无论如何跟旧的国民党的运作的很多的风格什么的那些都有改变，您觉得这是个机会吗？
0: 我希望这是一个机会，对，虽然说现在国民党内部也是多事之秋了，然后再加上我这个郑丽文主席当选之后，其实他也忙着就是说有去拜访这个中国大陆，还有到美国，他最这几天他也
1: 在
0: 美国大陆，
1: 对，
0: 所以呢很多事情我在想说，也许还没有到一个就大家沉淀下来好好去思考，就是国民党的这个选举策略以及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更宏观的以大局未来哈，
1: 对，
0: 可长可久的大局为重啊，
1: 对，
0: 然后去提一个更好的一个一个修法哈，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总统选举制度更为健全啊，那我认为说这个是件很重要的事情，
1: 是，
0: 那我也很希望就是就是不仅是国民党内部了哈，包含就是我们的民众，如果说是支持像这样的想法的话，那其实都应该可以跟各个不同的政党
1: 对
0: 去反映，
1: 对，
0: 那我记得我就是我在一年多前当时提出这个案子的时候，其实
1: 已经提过了，
0: 有我已经提出了，我这在立法院
1: 是
0: 在我是在第一会期、
1: 哦、哇，第一会期，
0: 第一会期的时候，我当时就已经提案了，然后那时候我还记得赢得了非常多民众的支持，好，我的脸书一 po 上去，好多的民众都非常支持，认为说这个基本上才是一个，
1: 这是个解放吗？
0: 对，一个这个拨乱反正的
1: 一
0: 个制度啦，一
1: 个
0: 记忆，对，那我也很希望就是蓝白好都可以共同的去思考这个方向，毕竟如果说大家有共识的话，其实我们法案的推动就更为容易，
1: 那是一定的，
0: 对，那否则的话你看像现在赖清德他就只有30%人的支持，
1: 对，
0: 所以他做什么事情另外的65%的人是觉得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根本没有得到民意的支持嘛，对，所以对他来讲他也很困难啊，
1: 是，其实我觉得民主政治啊，他这个里面有一个很核心的精神，就是说你可以放手做事，
0: 是，
1: 但是呢旁边有对你合适的一个监督，或者甚至到了必要的时候的牵制，而这个牵制也好监督也好是被承认而且也被尊重，
0: 对，
1: 所以你不容易做太错的事情，就算你有做错事你有纠正的机会，这个是我们可以说这个民主制度里面的一个很核心的价值，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呢如果这个人不对，再加上这个制度里面没有顾及到这个问题，那这就一泻千里了，
0: 是的，没有错，
1: 对不对？
0: 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就台湾所遇到的困境，因为我们现在台湾的整个政府体制是比较偏向于法国的所谓双手掌制啊。那么可是呢事实上我们已经跟法国的双手掌制啊也是越来越遥远，我认为我们已经开始慢慢走向上中南美洲的总统制了，就总统的权力就是越来越
1: 大
0: 了，
1: 对对 对,
0: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你看像法国他们基本上就采取二轮选举制，对，总统有总统的权限，但他们内阁有内阁的权限，那他们的内阁总理基本上这个虽然是总统提名，可是还是要必须经过就是国会嘛，国会的这个主党嘛，所以他的内阁成员还是跟国会是息息相关的，那但是现在台湾的问题就是完全立法是立法，然后行政是行政，好，这更严重的就是当我们的领导者他没有一个宪政法治的概念，他不尊重整个宪政法治的这个运作，他爱公布法律就公布法律，他拒绝执行就拒，他不想执行就拒绝执行，这是其实是很严重的问题，对，到现在就连我们自己国民党里面的委员都会很想说，哎，那我们现在通过这个法，哎，说不定赖清德就不公布啊，那这样的话那我们干嘛要修？
1: 所以我刚刚跟您请教这个问题啊，其实这我相信也是很多听众朋友或观众朋友心里面的一个问题啊。这个二轮制已经，我们并不是从来都是这个嘛，我们选总统自从直选甚至于在以前一直到现在为止啊，
0: 是，
1: 都好像没有碰过这个问题嘛，对不对？
0: 对，
1: 所以现在您要倡议说我们用这个二轮制的方式来改变这个里面出现的问题，其实这里面我觉得大家忽略了一个状况，就是到底是谁来当这个总统的问题啊，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这个人本身很重要吧，
0: 是，
1: 所以这个人本身他的各方面，他的人格特质，他的素养，他的各方面的东西都得要在一个标准线之上，
0: 对，
1: 既或是这个制度看起来没有这么周延，但是他也不会乱套嘛，他也会在某一个轨道里面嘛，
0: 是，
1: 但是现在我们碰到的问题是 这个人不是这样的人的时候，

0: 我们现在的这个制度就出现力有不逮的地方，
1: 对，
0: 所以才要修正嘛，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逻辑很重要，这个否则的话大家会觉得说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干什么没事要去惹尘埃、啊、其实真的不是这个问题嘛，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你现在事实证明当这个人不对的时候，我们现有的这个制度没有办法对这个不对的事情予以补救嘛，
1: 没错，
0: 对不 对？所以老百姓就生活得很苦啊，
1: 就很多，对，就不仅是老百姓的生活很苦，而且就是大家对于所谓的遵守法律的这件事情开始产生了质疑，就是哎，为什么代表说我有些法律是可以不用遵守，
0: 对对对，
1: 反正总统就不遵守了，
0: 就是啊，
1: 但为什么我要遵守呢？
0: 对，这个是，
1: 对，然后对于很这个我们现在就是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律，然后民众就拍手叫好了，哎，结果总统不执行啊，
0: 所以
1: 你看像譬如说给军人加级，
0: 对对对，
1: 这件事情啊，所以应该我跟这个执行长报告，其实我这两天我看到我们在冈山的不是有
0: 两个
1: 空军飞官，然后坠机逝世的这件事，真的是很感慨万千。
0: 是，
1: 我想就是他们都是中校阶级的军官啊，那这是在我们的空军的体系里面也是非常已经有资历的嘛，有年资的，非常有经验的这个
0: 教
1: 官，
0: 他不是学生啊，
1: 对他们，对，所以你看，这是一下子就是痛失两名这么资深、这么优秀的教官，真的是让人感到很痛心、很遗憾。
0: 是的确。
1: 那可是呢，大家想想看，我们过去一直在讲说，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就是。这个让我们的军人，让我们的国军弟弟兄，让他们的工作有保障，让他们就是有无后顾之忧，
0: 是，
1: 然后从薪资待遇各方面，然后都希望能够提升改善他们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能够鼓励优秀的年轻人能够从军报国，
0: 是，
1: 所以立法院在去年就已经通过了，说我们要给志愿役的国军弟兄们，然后每个月加给3万元，法律都通过了，
0: 对啊，这个、
1: 到现在为止，行政院赖清德，好，国防部，你们连编预算都不编，
0: 完全不，
1: 连给这些国军弟兄们每个月3万元的加给，给都不给，我就不知道说为什么要那么对于这些国军弟兄们那么吝啬，那么苛刻
0: 到这个状况。
1: 我们宁可花1.25兆，民进党政府和我身上花1.25兆，那是12,500亿啊，12,500亿去跟美国去购买这个军购，
0: 不交货。
1: 可是呢，一直是拨那1-2亿，然后去补贴这些国军弟兄的薪水待遇，连这个钱都不编。所以这是我非常生气的。你说像今天这两位这个很优秀的这个教官，就这样子是失事殉职了，
0: 对，
1: 那他们的家庭呢？那他们之前本来可能还有一笔钱，对不对？那现在只能领抚恤金。其实我觉得这是很挫折，这是很打击
0: 这个老百姓的，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朋友们，一般的民众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所以为什么他不实施你知道吗？很简单，因为那个是国民党提出来的，所以这个事情如果是民进党提出来，搞不好就会被实施了。
1: 所以这就是我就很感慨的嘛，就是我们大家其实目的都是希望能够照顾，就是国军弟兄，对不对？你可以讲说，哎，我们今天编的钱哦不够，那你民进党再加码嘛。
0: 对啊，对。
1: 但是你不能讲说，哎，我们编的这个钱哦，说这个通过，而且法律都已经通过了。
0: 是重点在
1: 法律都通过了，那你就该依法要编列预算，叫编列预算，他就是怎么样要拒编。
0: 对。
1: 啊，他说我们不是没有编呢，我们现在有给军人加急啊，一个月给他5万，一个月，对不起，一个月给他7000块。
0: 啊，
1: 他认为这样给他7000块就够了，你为什么要编给他3万？但我心里想，这就是我们立法院的，不是代表是多数的民意，我们都是民意代表，
0: 对，
1: 就大家国民有共识，我们就要这么支持我们的国军。但你为什么行政院你在那里省什么钱？
0: 那重点是因为这个从提案一直到决议的过程中间，它是经过这个合法的会议，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它的每一个程序，
1: 每一个程序都对啊，都三读通过，然后行政院当时也没有提复议案，
0: 是啊，是啊，
1: 对，那你既然可以说我们法律通过了，然后就不编。
0: 是，所以您刚刚讲的，我们正本清源的来讲，所以这个政坛的风气，跟他的这个从业的他的从事的态度，跟他怎么样获得权力，基本上这个之间是有一些逻辑性的关系存在。
1: 是，
0: 所以我们怎么样让他权力的获得的过程中间能够更谨慎？事实上，对于他以后一旦站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他的不管他内在。对他自己的要求，或者要外在对他的这个，我们姑且称之为制衡吧，都会变得更具

0: 起，而且会变得更建设性。
1: 是的，对。那其实我光是以这个军人佳节这个例子来看好了。
0: 嗯。
1: 现在为什么民进党政府他死也就他就不要编？
0: 嗯。
1: 他那几个我们现在通过五个法律，他也不公布。
0: 是。
1: 他不在乎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2028年选举，他只要过好那35%的票，他又可以继续再连任，所以他完全不 care 你后面65%的民众的看法是什么。所以呢，回到就是说，我们就讲了说，整个的这个总统选举制度，他的确。就是一个我们国家的一个民主法治的能不能永续发展或是往良性发展的一个很重要根基，
0: 是，
1: 对，否则的话我们就会一直看到这样的恶性循环啊，无限的下去，因为他只要顾好那35%的票就可以了，
0: 对，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 pebble，就变成是一个方便从事的一个机会。
1: 是，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改成两轮选举就不一样了。
0: 对，这个东西就完
1: 全。他就会知道说我要在乎更多的民意，
0: 是，
1: 而不能够只顾那35%。
0: 对对对。
1: 对，所以这个是影响还蛮大，这也是我一直很希望说是，就是我们在野党啊、朝野其实都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共识，我们要往好的方向发展，其实改变我们的总统选举制度是很重要、很关键的。
0: 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工程，这是一个也可以说是一个法治工程哈，把它做得好，这对国家的影响是很大。我最后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1: 嗯，
0: 以您的处境，
1: 嗯，
0: 当前目前。在立法院推动这个东西有 partner 吗？
1: 这样好了，因为我当时我的法案因为早就提出了啦，嗯，很多的委员也都很支持。那现在当然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说，看国民党这里有没有决心要进行排案进行审查。
0: 是，
1: 对。那么如果说能够排案审查的话，就代表我们也许在2028年我们就可以迎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总统选举制度。
0: 是。
1: 对，那么希望这样的一个改变基本上能够让我们现就是让就执政者能够更重视多数的民意，
0: 嗯，是是，
1: 而不是就是他顾好他那个基本盘就好了。
0: 对对对，对，不，您真的佩服，因为您愿意这样推动，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1: 谢谢
0: 委员，
1: 嗯嗯，
0: 这个我们常常说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啊，任何的大事都是从小事开始做起的，走第一步是最难的。但是走下去以后，可能我们就会发现这条路可能原来看不见的方向会越来越具体，然后到底有多少人愿意一起走这条路也可能会越来越清楚啊。今天我们听这个欧祥林委员所谈到的关于这个所谓多轮制的这个总统选举，我相信对很多的朋友来讲可能是第一次听到，甚至对做这件事情的必要性我们还好像还没有一个很坚定的认识，觉得说他有这个必要还是如何。今天我们这个节目的内容其实就是跟各位用大白话的方式我们来讨论一下它的必要性在哪里，然后它做跟不做到底对我们所期许的一个所谓一个良治的社会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我想这是我们今天所谈到，今天非常感谢翁老师来，我觉得每一次跟您的这个请教都让我们获得很多茅塞顿开的这个
1: 谢谢
0: 效果，嗯嗯。不过说真的哈，真的是怎么样能够在您的这个同侪的环境里面要得到一个更多的支持，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现在可以看得到的一个指标嘛。
1: 是
0: 呀，我们作为传媒的一员，如果能够尽点什么绵薄之力，您也不要客气。
1: 好的，好的，希望大家能够多一点舆论的力量，
0: 对
1: 舆论的支持。
0: 对，至少
1: 这样的话，就是可能在野党这里会更关注这个议题。
0: 对，我觉得就是要民众大家多了解，
1: 嗯，
0: 了解这个事情的它的真正的价值。跟他的关系性是什么？
1: 是
0: 我们一开始谈的时候就说，现在台湾老百姓比较都在小幸福里面，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是
0: 这个大国大事的事情看起来好像离得很远，但是怎么样让大家觉得这个可以离得很近？
1: 嗯哼，
0: 我觉得这才是可能我们会有这个，我们可以帮点忙。
1: 是，好
0: 的，
1: 谢谢。
0: 好的，谢谢委员今天来我们这边接受我们的访问，也
1: 谢
0: 谢
1: 大家，
0: 谢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